0: 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1: 彭铁头。
0: 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去当炮灰，是借刀杀人。
1: 收徒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岌岌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
0: 你承担得起吗？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明约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挺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1: 何患无辞啊！
0: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1: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
2: 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3: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4: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5: 你那是愚忠。
6: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
7: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通罢了。
3: 要不？ 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带你出去转转。
7: 爹。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
1: 哼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
0: 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
1: 嗯，
0: 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1: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0: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
1: 这我知道。
0: 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舍得吗？
0: 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1: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0: 好，事也交给你了。
1: 放心，
2: 小刘，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
1: 是。
2: 张响，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3: 我没有。
2: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3: 我还没有想清楚。
2: 那好，我帮你想清楚。
3: 不用了。
2: 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参谋长，
1: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1: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对他承诺过什么？或者说，他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哦，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0: 组织？
1: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0: 可是，
1: 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吧？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哎呀，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
0: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1: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0: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1: 对呀，傻鬼子报仇。

0: 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1: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

爹，你快教教我，女儿应该怎么办？

0: 彭叔叔。
1: 史月。
0: 你一个人喝酒啊？
1: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
0: 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
1: 嗯，
0: 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
1: 哎呀，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齐

0: 喜欢。啊。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1: 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0: 你先听我说。
1: 那好吧。
0: 可能是老天的安排。

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现在张想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 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彭内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 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学过。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3: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3: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
3: 就是因为你，
0: 我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2: 跟我走。
4: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
5: 是吗？

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放心，我有分寸。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
1: 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0: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没有。
1: 真没有，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2: 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高科技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 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技几乎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
3: 还不沾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胎效率，原价一把166块钱，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块钱就可以带回家。 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块钱。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4: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 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3: 你看看，这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4: 换。

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光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零。

0: 训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0: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0: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

0: 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0: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3: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

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你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0: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1: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0: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1: 人喜事都办了，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郭文腿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3: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

0: 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察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1: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2: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3: 快说。
2: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3: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2: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0: 李草村，
4: 这儿，那这可以锁门。
5: 下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3: 你瞎掺和什么？
5: 人家天天都训练了，
3: 非得动吗？你
6: 都准备好了吧？
7: 好
6: 了。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5: 哥，你带上我吗？
8: 团长，
3: 嗯，
8: 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6: 让你保证他的安全，
8: 我会的。
6: 嗯，
5: 谢谢团长。
6: 动作都快一点啊！
2: 怎么样？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8: 站场上你就别去了。
2: 为什么？
8: 我觉得太危险了。
2: 你担心我了？
8: 是，
2: 那我就待在这儿。
8: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2: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8: 这很多人的，
2: 怕什么呀？
6: 把枪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
9: 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6: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要多设计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8: 好。
10: 不好。
6: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准备吧。
10: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招。
8: 把你的枪托藏好。

0: 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头别往靠窗来，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嗯，知道了，哥。

0: 等队长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0: 好样的。

0: 火力从这儿打，要狠狠地打，一定要把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三分钟后发起枪攻。
1: 是。一排长，打成尖叫鬼。

0: 哥，咱怎么不打呀？
1: 等等，咱们不能暴露。

事呢，跟你拼了，跟你拼了。狗日的，跟你拼了！

0: 韩廷君，你没事吧？
1: 快回去，这里危险。
0: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不会丢下你的。
1: 快走，这是命令。
0: 可是，
1: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0: 韩廷君，小姐，
1: 一旦保证军舰上面的安全，快回去。
0: 嘿，韩廷君，小姐，快走啊！
1: 快走，
0: 走，韩廷君。

0: 头似的，拨打。
1: 没事了。

0: 快走！
1: 在哪儿？那边的树林。
0: 到。

0: 不行，你一定要上，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0: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没有权利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请求你立刻离开。
1: 戴女士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0: 雪静，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门星。
1: 大野君，
0: 你这么走，我就自尽于此，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1: 小姐，你快走啊！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0: 难道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1: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明星。
2: 大野君，多保重。妹子，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小姐，你放心，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0: 那个女人，
1: 千万别开枪，一枪都别开。

0: 小姑，有手榴弹吗？
1: 有。
0: 小姑，是榴弹一冒火就扔出去。
1: 放心吧。

救过我，把手给我。我没事儿，哥。忍着点啊。哥，还有鬼子吗？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

0: 地缺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材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享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 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

0: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就他一个人吗？
3: 就他一个人。
2: 许过。

0: 那边已经扫过了，没人了。
1: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2: 人多没用。
3: 大声哭。

雪姑，

0: 不能负伤，你再哭你也扶不过来啊，别哭了啊。
1: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0: 怎么了？
1: 娘，娘，
2: 不对，不。

梅子，梅子。

0: 团长，
1: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是。哎，怎么样？
2: 没有，坟地是不是去？
3: 退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1: 团长，
0: 怎么样？
1: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这个兔崽子！
0: 团长，
1: 怎么样？
0: 急救人看了。
1: 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2: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0: 团长，他们不会。张翔，
1: 去哪儿了你们？
2: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0: 什么男鬼的女鬼子？ 就是女的鬼子嘛。
1: 抓住他了吗？
2: 没有，让他给跑了。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1: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我没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4: 是呀。
0: 为什么不开枪？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嗯？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畏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2: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张相，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1: 顾团长，没有，
2: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1: 我向你道歉。
5: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哈哈哈哈！好，张响，庞叔叔，怎么样？张响立功了吗？
2: 好样的，
5: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陈文，你们也休息吧，都休息吧。是。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
1: 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我差点抓到他了。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
0: 你看清他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
1: 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
0: 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

0: 只有军人，你不能心慈手软。
1: 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
0: 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
2: 哎，
3: 九京军，梅吉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屈指的骄傲，你节哀吧。

0: 不行，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林队长，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将军，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坛、丽水五县，紧靠沪宁县。即使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有时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丹北、横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十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并且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 彭铁头的这个团，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
1: 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 应该就在唐马、黔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长荡户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0: 你有什么根据？
1: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 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
0: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大佐。

0: 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
1: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成组听身队，一支120。

0: 两地相差这么远，他们换房，为什么？
1: 这13旅和12旅换房，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2: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房肯定是有阴谋。
3: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0: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2: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0: 是啊。
4: 行了，
1: 快坐吧。好，开门。
4: 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梁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翔去来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5: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4: 为什么？
5: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4: 好，
6: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4: 那就这么定了。
6: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1: 团长，
4: 嗯，
1: 有个重要情况。
4: 说。
1: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4: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1: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35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0: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7: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2: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4: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8: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九井、中尉、山田。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9: 信连队长。
8: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9: 嗨，
8: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9: 嗯，就是这里，戴家桥。
8: 嗯，
6: 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

0: 击手，我们应该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地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1: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0: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1: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0: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请坐。
2: 不能放弃吧？
0: 你说什么？
2: 你说的对。
3: 姓名，军阶。
4: 少尉，加木一郎。
5: 少尉，三浦多义。
3: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4: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3: 向左转。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6: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神吗？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阴险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3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2: 嗨
1: 嗨。

0: 乔本君，你说我到底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
1: 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
0: 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爱我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0: 想。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
1: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2: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3: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4: 一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不是真材实料，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府，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4: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5: 一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
4: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

0: 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嗯，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丢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1: 解馋又营养，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一鲜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观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

0: 皆宜。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1: 简单又方便。
0: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去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订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8: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

0: 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升级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0: 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一线铺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3: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不管有多困难，我一定要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
5: 快，你别！快！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2: 老郭，你说呢？
3: 鬼子意图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4: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2: 我，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0: 好，你的参谋，跟我来。

0: 什么情况？
1: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0: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1: 好像是。
0: 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2: 嗯。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
1: 嗨。
2: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0: 嗯。
3: 站住！
4: 走，快点！
5: 站住！
4: 快点！
5: 停停停！
4: 快点！快
5: 走！
4: 走！
5: 干什么？
4: 快走！
5: 快走！
4: 快点！
6: 快点！
0: 喂，小姑娘，你们俩去那边看看，先摸摸这些罕见的人数，千万不要惊动他们啊！
7: 明白，
0: 去。

0: 咱们俩去抓活的。
1: 哦。
2: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3: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2: 团长，
4: 哎呀，快点，
0: 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快走，你个老不死！
4: 快点，怕什么？快点，
0: 快点，
4: 快点，快点，
0: 你接。别碰他，你个狗汉奸！
4: 抓紧，
0: 小兔崽子，
4: 快！
0: 老子就碰了，
4: 快点！
0: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4: 快点，
0: 快走！
3: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0: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快走！快！
4: 快点！快点！快点！
1: 算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联营。
4: 快点！快点！
1: 走走！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走，
4: 快，
1: 好，
4: 快，快，快，快，快点，
1: 赶紧跟上，
4: 抓紧，
1: 走，走，
4: 快，
1: 快，
4: 快，快走，快点，
5: 走啊！
6: 哎，你先走，你先走，
5: 你小子快点啊！
1: 别动。都打死你！走，你们在这干什么？
6: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1: 有多少人？
6: 23个人。
1: 没有鬼子部队？
6: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1: 灭！杀！杀！

0: 村长，村长，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住的一个村子，
1: 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些便衣啊？
2: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消除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3: 他敢？
1: 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3: 鬼子挺身退，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0: 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2: 对，
0: 我们速干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1: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别先慌，张响，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你向他们透露，形成内外两股力量，听明白吗？
2: 明白。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 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洞进去，另一部分跟郭满存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站住！啊，
3: 听我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批烂石弹药已经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能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 去吧，
0: 好。
3: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张响他们会合。
0: 明白。
4: 是。
0: 走。

0: 他们进村了，那我就去包围他们。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 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做人家，给自己留点窝容？
0: 是谁？你给我站！

0: 把小刀举起来！
1: 乡亲们，起来吧！
2: 团长，你们可来了！
1: 老周，
0: 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1: 好，
0: 是。
1: 村子们，快快快撤！
0: 快下鬼子，走，准备撤离。
1: 是。

0: 跑步进村，快！
1: 快，跟上！
2: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3: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
2: 可是团长他们……
3: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你再说小峰的会话。
3: 好。

大家

0: 姑娘，姑娘，
1: 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
2: 要去让我先想办法。
1: 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撕口才行啊！
0: 撕是要撕的，关键是怎么撕法。
3: 小姑娘说的对，
2: 让我想想就行。这样，张翔，
1: 哎，
2: 我到尾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从这儿打，我们里应外合。
3: 好。
1: 好，就这么定了。
2: 记住，不要往死里钻。行了，慢给我。
3: 好。慢着。
2: 狠狠的打死什么小鬼
3: 们！小心点。

枪。

0: 是小姑娘他们，
1: 他们在吸引敌人，分散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
0: 这样，德国，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1: 那咋行了？我留下掩护，你是团长，要指挥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现在不是耍性子的时候，快撤吧。
0: 那你多加小心。
1: 放心吧，
0: 我在山里等你。
1: 好，
0: 你快留下，现在给我撤。

0: 击。如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2: 快，

0: 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2: 危险！
0: 稳在这儿，帽子里。所有人准备撤退，赶快的小姑娘，把子弹和金枪准备好。我
2: 是。
0: 站住！我会想办法过去。
3: 把你枪给我。
0: 老婆，多保重。撤！
2: 撤！
0: 快走啊，金龙啊！

0: 零，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着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仿真柔压，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这个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特点就是仿真人，按得准，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

0: 得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

1: 铜锣宝做宣传，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2: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4: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特点就是仿真人，按得准，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

0: 十天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对呀，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 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欢迎你。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好，来请坐，这位大哥，您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蒲延伟，我今天来是找我走失三年的弟弟。
0: 走失三年的弟弟
1: 啊，因为他精神不太好。
0: 精神不太好，离开家，离家出走
1: 了。离家出走了。
0: 弟弟出走那年多大岁数？
1: 36岁。我有上面有个姐姐，
0: 上面有个姐姐。
1: 我弟弟，我们现在姐弟三人。那时候我8岁，那年是一个星期天，那天我就放牛回来。妈妈就回来以后，妈妈就在吃饭，妈妈就说今天你在家里带弟弟，然后我今天去街上改集，你好好带弟弟，不要欺负弟弟哦。我说妈妈我不会的，晚上也我给你们买糖回来。然后我就说妈妈好的好的，你多买一点糖哈。然后从那天起以后妈妈就再没回来了。
0: 妈妈去街上赶集啊，就再也没回来。
1: 然后就过了1年多，就有了母亲的消息嘛。
0: 哦，有了妈妈的消息啊。
1: 然后警察来说，你妈妈在福建有了孩子，她不回来了。
0: 哦，妈妈被拐到了福建啊，在那儿
1: 已经安家有孩子
0: 了，安家了有孩子。哎呦，
1: 然后过了几天，我们有个邻居，他就。有一天来我家来玩，他就对我爸爸说，他说小蒲啊，你一个人带这么多孩子你带不了，干脆这样，我那里有一个亲戚要个小孩，你送走一个算了。然后当天的时候我爸爸就火了，说我的孩子现在也没有妈妈了，我不向他再失去爸爸，我再怎么哭怎么你要把他哭在一起，我们要死的要死在一起。好像过了不久，他就把他的工作辞掉了。然后他就来给我二伯学补习，每天去学补习，晚上从村附近村子里面嘛，不是拿一些皮鞋回来。晚上那时候没有电灯嘛，就是点煤油灯，晚上要出去12点，要加班去12点，每天那个灯，然后往上花。然后他追进去的时候哈，这手机就追出血了，然后这里拿嘴还技术的切笔针，第二天又要给其他村子里面的人拿去。每个赶成天嘛，他就会去这个集上补习。但是他不补时间长，只补去补半天，补了半天，然后补了3点钟以后吧，他就会给我们买一半点猪头回来，因为他要我们身子要好一点。回来以后就慢慢给我们烧，把它洗干净，然后煮熟了，把这个骨头像这样一半半的剥开，剥了以后就起来炒起，炒了这么大一盘，但是我爸爸就吵着了，然后就叫我们吃吧。然后我和姐姐弟弟看着我们吃得多么的开心。1999年了，这个在我生命中哈还是有很难忘的，就是我现在找着这个弟弟。
0: 怎么了？
1: 那年我才15岁，弟弟9岁，那年弟弟又被人贩子拐掉了。带了很多的亲戚朋友都到处去找，然后我们家就没有

0: 什么经济来源吗？家里有一头牛，然后爸爸就说，孩子，我们要找弟弟，现在没钱，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干脆我们把这头牛卖了。我想想这个牛哈，从我弟弟生的时候都有9年了。这牛和我感情很深，他很听我的话。然后我要想象去其他的时候，想想这个牛太死了，我轻轻像这样陪陪他的头。那个牛就会这样把头爬下，让我自己慢慢的扒上他的头上。然后这牛扒上去以后，然后我要上背上，然后轻轻陪着他这个膀子这里，他会自己慢慢的把头抬起来，让我自己上去骑。上下陡坡的时候，他会从后面甩他的尾巴来，让我这手这样翻起去拉走。
1: 所以卖了他你特别舍不得。
0: 对，舍不得，为了这弟弟还是把他卖了。这个牛卖了900元，
1: 900块钱
0: 啊，动用了所有的亲戚哈，还有警方全部去找，终于找回来了。爸爸当天从来妈妈走都没哭，但是当天抱着弟弟就哭起来了。
2: 爸爸抱弟说，孩子，我终于找到你，我还以为这一辈子也见不到你。然后我们大家都
0: 说说，我们大家也跟着哭了。
1: 所以不管经过多少磨难，这一家人不能分开
0: 啊，我们一家人都永远不分开，
1: 一个人都不能丢掉，
0: 一个人都不能丢掉。就这样过了没几年，我们家又来一个很大的事情。
1: 什么事儿？
0: 2000年的时候，父亲有一天做补鞋回来以后就说，孩子，我的胸口有点痛。然后一去检查，医生就说，就背着我爸爸跟我们说，你爸爸这个是肝癌晚期。我当时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天都快塌下来了。我当时就一发子坐下来了，都有点都像在发呆，就像整个天都垮了。
3: 那时候姐姐20多岁，姐姐在16岁就出去打工去。
1: 出去打工
3: 啊，因为为了补贴家用嘛。那时候我已有22岁了，他和弟弟有16、17岁。然后爸爸在临终之前就嘱托过我，天天在他跟前就说，如果我走了以后，你要好好的带弟弟，因为你们只有姐弟3人，一个也不能少。我再苦再累我要打他，但是我希望你们姐弟3人要感情还要好。父亲过世的那一天说了说那话，我还是想得很心酸的，我心里很难过。我他死的时候，我连他最后一眼都没看见。
1: 为什么当时你在哪儿？
3: 那时候我要去在这个煤窑里面挖煤。然后我就放下东西了，就这样跑了回来。
1: 跑回家看见什么？
3: 房间搬了，爸爸已经停在了这个我们那个龙州，不是有个头屋嘛，就已经停起了。然后我就说，爸爸，你安息的去吧，我会好好的照顾弟弟的。我就是男子汉，我是这家顶梁柱，我会好好的顶起来的。爸爸你不要有遗憾，安心的去。我那时候也结婚了，有小家，姐姐在上海打工，弟弟也是在家。那过了2年，他的精神上就有一点问题了。
1: 精神问题？为什么有精神问题啊？
0: 他谈了一次恋爱，谈了2年的女朋友，他们就好像是分手了吧，好像就对他的这刺激很大。从那里去以后就好像不爱和别人说话了，好像就是这些闷闷不乐的，然后就有一些自言自语的。
1: 那他认识姐姐和你吗？
0: 认识了。如果是并不发热，那对我太好了。有一天他不是在家里吗，他从外地从外面回来嘛，拎着一只鸡。我就看过他，兄弟，你有一只鸡不是啊？就是三哥刚上火

0: 就哈，我把啥子整进来，我们两个人好好喝一杯啊呀，聚一下了嘛。然后他就抽了这么大一盘，当他抽的那一盘鸡肉哈，还是给他吃了一大半。然后我就在怀疑，我说小弟啊，你在哪里得到钱？
1: 从哪儿得到钱买的鸡？
0: 我说小弟在哪里来的鸡啊？你管我从哪里来的？嘿，你人家喝完了，鸡又不会捞你，搁着吃。我还是再问第二遍，我说小弟你在哪里来的鸡吗？嘿嘿嘿嘿嘿，我在垃圾桶里捡的。哎呦，当时就吐说，然后最后他就跑下来说，三哥啊，你怎么你还怕死？我都不怕死，你还怕什么死啊？又不会闹死人的。
1: 虽然他可能有点糊涂哈，其实很想着他的哥哥，
0: 很想着，有好吃的都要分一点给我吃，小姐。而你要是那的下半年，我得了一场病，一检查出来癌症早期，然后就要去住院动手术，动手术怎么办？没钱。我姐姐为我治我的这病啊，前后一下给了我15万。
1: 15万啊、姐姐这么多年攒的，
0: 先是大病，全靠我姐姐，是吧？我就没有今天。
1: 姐姐是把所有的积蓄全拿出来了。
0: 哎，我跟你说啊，最多的一次拿了5万，拿到最少的时候300元。
2: 爸爸的爱是留给他们的最宝贵的财富，他们一直记得爸爸的嘱托，我们永远是一家人，要团结，一个也不能少。所以在这个家一次又一次经受考验的时候，姐姐、哥哥、弟弟，他们每一个人都把最好的爱给了彼此。直到2017年，全家人平静的生活因为弟弟的走失被再次打破。
0: 2017年他走了，那是4月份嘛，好像是。他不是以前一起出过几天嘛，因为他以前就是2天3天他要回来，出去了以后他要回来，然后好像就没有再将近一个月了。我说这弟弟还是不回来，然后我就到处去打听去找。
1: 你都去过什么地方找？
0: 就是在我们省里嘛，然后去个遵义、安顺、都营，这边都去找。但是我打工走哪里，我都要去找。白天打工，晚上我就出门，到处去串。因为这是父亲临终前的嘱托。父亲临终前就是说，不管你们怎么样，你们姐弟三人都不能少一个。清明上坟，然后我就在父亲坟前，我就沿路烧这个香烧纸，做沿路磕头叫嘱托父亲，让父亲保佑小弟好好的，保佑小弟赶快回来。哥哥，我们一家人一个个都在想你，每个人都在想着你们，真的，我们一家人在想你，希望你弟弟真的早点回来。只要有哥哥有碗饭吃，反正我就不会像小弟饿着肚皮。爸爸那时候这么艰苦，都要把我们抚养长大，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这么好，只要小弟回来，找到小弟，那我是真的开心。
1: 这次来找弟弟，你姐姐跟你一块来了吗？你们姐弟三人对吧？
0: 姐弟三人。姐姐因为有点事来不了，但是她来不了的时候，她也给我嘱托第一时间给她打电话。
1: 她也担心着弟弟。好，来蒲大哥，我们往前走，先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你的弟弟的。

0: 实感受。我们回家啊，
1: 跟哥哥回家行不行？
0: 啊，不论何这不离，我想你一家的想你。
1: 慢慢说吧，哥哥带着弟弟找回来就好了。啊，慢慢说啊。弟弟其实他是能听，他能听懂的。这边走，这边。

0: 哥哥弟弟比离家的时候是胖了瘦了？
1: 胖的。
0: 胖了一点。
1: 可能后果弟弟
2: 就今年你哭了，我没听找你啊。

0: 哥，知不知道弟弟这几年在哪儿过的呀？不知道哈、啊。
1: 是的。
0: 我来告诉您啊，2017年3月底的时候，弟弟是被好心人送到了重庆市綦江区救助站。然后咱们身边的这一位是，重庆市綦江区政府管理站的张昌张站长。这些年，张站长为了照顾弟弟，其实费了不少的心思。
1: 太感谢你了啊！
2: 应该的，
1: 感谢了，感谢，应该感谢你了。
0: 咱们听张站长给您讲一讲。
2: 他是2017年4月29日，被好心人送到我们綦江区救助管理站。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唐素素。然后我们就通过他提供的信息，没有这个人，也没有叫唐素素的。然后我们就把他弄在我们的托养机构康养中心那儿去，精心照理照料。
3: 那傅大哥带着弟弟回家好不好？告诉爸爸，让爸爸看到你们姐弟仨一个都不能少，
1: 一个都不能少啊。弟弟来，我们回家。
4: 我要找到你，多少
5: 得知弟弟找到的消息，在化妆间等候的大嫂赶来和弟弟见面。

0: 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所以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
1: 嗯，
0: 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
1: 嗯，
0: 大承气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嘛。啊，大黄配芒硝，哎，它往下走。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
1: 嗯，
0: 你说这事儿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的？
1: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0: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1: 55、56。哎，还真是啊。
0: 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谷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
1: 对，我看到了。
0: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字儿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
1: 嗯，
0: 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啊，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人说挤什么挤，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1: 嗯
0: 嗯，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 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

0: 急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啊？
1: 哎呀，
0: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啊，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这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那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1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要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
1: 嗯，
0: 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合谷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
1: 嗯，
0: 人中沟，
1: 嗯，
0: 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
1: 嗯，
0: 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醒，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哎，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
1: 嗯，
0: 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那个手腕都有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手腕上是不是三条纹？你看是几条？ 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三条。
1: 二三，对。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也有长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啊，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
1: 嗯，
0: 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1: 嗯，见过，
0: 电视见过是吧？
1: 电视见过。
0: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是吧？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啊，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啊，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哎，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
1: 嗯，
0: 哎，指一下膝盖，
1: 嗯，
0: 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
1: 嗯，
0: 啊，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哎，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哎，就指这儿去了，
1: 嗯，
0: 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用那个三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 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

0: 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1: 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2: 皮筋儿。
1: 这是内关穴吧？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2: 没有，
1: 没有吧？
2: 没有。
1: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1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2: 没有。
1: 没有吧？
2: 没有。
1: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

0: 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据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5件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聚焦遗产管理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兼顾维护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合法权益，破解被继承人死亡后债务清偿难题。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民生是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近年来，各地不断深耕基层治理，厚植民生情怀，绘就群众幸福生活新底色。重庆市九龙坡区民主村社区城市更新项目2期今年正式开街后，迎来又一次大考。近日，一场名为“相约民主村，健步跃身心”的畅游活动吸引数百名游客打卡集章。这条精心设计的打卡线路藏着民主村微改换新里的小巧思。
4: 我们总共设置了8个打卡点位，其中3个打卡点位是在我们民主村2期更新改造工程里。
3: 沿西小街一路步行至诗歌长廊，两侧不同形态的路灯最近几天总会时不时的亮起。居民们说，这是社区在测试路灯的亮度。
5: 2期里面，最近我们在进行路灯的调试，也是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居民们反映说里面的路灯就是它的亮度不够。
3: 不仅是亮度调整，民主村里的路灯从照明方式到安装位置，社区工作人员都会反复征求居民的意见，不断微调最终的落地方案，让居民们夜间出行更安全。民主村社区曾是当地大型国企的家属区，由于年久失修，环境脏乱，2022年九龙坡区开始将民主村社区纳入城市更新改造的重点范围，一场持续至今的微改换新就此开启。而社区里居民出行的道路正是这场微改造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针对社区里中老年居民较多的实际情况，民主村对社区内道路的硬化方式、护栏加装、道路坡度、梯坎高度等都做了细致的设计。
6: 改造以后啊，我们走这条路都很宽敞，走起路来也很舒服，心头都很爽。
3: 持续的微改换新不仅体现在硬件上，更融入在各种软件里。就比如社区居民们早就习以为常的家庭医生服务，
7: 落实家庭医生签约、常态化健康宣讲、免费筛查。

0: 查，入户随访，从治病转向了防病。
1: 我们很多都是通过摸排居民的需求，然后把它形成意见建议，形成方案来做的。对社区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的改造工程啊，是否满意啊，这些，然后又由老百姓来评价。
0: 微改换新，让居民们享受家门口幸福的同时，也让他们有了更强的获得感和参与感。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自愿加入到社区的微治理、微改造中，一起守护家门口的幸福。前不久的世界地球日，20余名民主村社区居民就和环卫工人们一起，对社区背街小巷、边坡地块的垃圾进行了集中清理。
2: 这是我们国内社区嘛，这是我自愿愿意的加入这个行业嘛，就是自己的家园自己爱护嘛。
3: 停车辆进行一个治理，听听大家的关于这个停车的一些想法，这个问题能够妥善的解决。
4: 您说这人走了，车还在这儿怎么办？
5: 我觉得咱们这路边停车吧，收费有点偏高，
6: 车基本上都满了，有一部分不是咱们居民的车。
7: 社会车辆停到不规范的地方，什么网格里头。
8: 是呀，今天我把大家提上的这些意见和建议都记下来，回头咱们再商量商量，栏目街道的栏目再汇报一下，
3: 对，沟通一下。另外一个好多事儿，咱们需要再核实，再调查研究一下。
8: 对，咱们再走一下实地。
0: 居民的事，居民议；居民的事，居民定。在北京市东城区前门街道草场社区，胡同里的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逐步形成了居民自治组织“小院议事厅”。
3: 2017年啊，我们就开始做这个老城保护中心，相继开展了包括架空线入地、雨水、污水的分流、燃气切改，还有公厕革命，就是为了进一步啊提升这个环境亲和力。在这之后呢，我们又在街巷公共空间这个打造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提升人居环境，开展了一些精细化治理。
0: 通过党建引领，小院议事厅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组织开展居民会议，召开恳谈会，举办议事会，探索出了草场社区协商共治五民群众工作法。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民事民评。
9: 小院议事厅从2010年成立到如今也20多人了，它的主要功能都是一个上传下达，起这么一个桥梁纽带作用。居民的需求困难呢，反给我们，我们及时的反给社区党委，上边有什么样的政策，我们也很快的传达到居民身上。
0: 近些年，小院议事厅逐渐敲开了小巷人家院门，住户们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每个居民都能在社区中找到归属感、成就感。社区治理不再是冰冷的任务清单，而是有温度的价值共创。
3: 我们要坚持把小院议事厅这种民主协商的这种机制坚持好、运用好、完善好，让更多的人呢来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来，通过大家一起商量着这个解决办法，一起解决问题的这种方式呢，求得这种问题的更优解，让我们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这种实质在基层落地生花，为我们前门建设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义安社区是雄安新区首个以服务疏解居民为核心的社区，目前已入住2300余户。社区的核心任务就是让雄安新人既能住下来，更能安下心，稳步实现从安居到乐业的转变。如何让雄安新人宾至如归，考验着基层治理的智慧。为了提升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义安社区构建了多格合一的网格化治理体系，建立网格联络员包干制度，通过楼栋公示、网格员、物业管家等信息，推动社区信息公开化、透明化，让居民可以第一时间找到负责人。
10: 将社区、物业、公安、执法、国网、能源等服务单位纳入社区治理网格，依托智慧平台和微信意见建议直通车，高效处理居民诉求和问题，实现多格合一、一呼连应，推动事件在网格中解决，矛盾在网格中化解。
11: 生活的日常啊，就是我们想到的，就是说要解决的问题啊，它几乎呢方方面面的话都考虑到，就帮。

0: 我们解决了，还考虑到你们那个家里面地漏问题啊，家里的洗手盆问题啊，比如我家里煤气，哎，突然之间我忘交费了吧，忘交费了，突然之间停，我真的不会弄。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他们真的非常的热情哈，然后的话一步一步的教我。
1: 依托启动区智慧城市运行中心，社区工作人员能根据水、燃气等数据，识别居民家中生活异常，实现民情早预判。义安社区还创新推行出摊办公机制，每周六下午，社区工作者将办公地点转移到小区入户大堂或院内，现场协调解决居民落户、医保、养老认证等高频事项，打造精细化、有温度、现代化的社区治理模式，把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到居民心坎上。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本届文博会共有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据了解，本届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
2: 冠军，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中国加油！
7: 中国队加油！
8: 是主宰赛场的赢家吗？
9: 中国姑娘赢了！
10: 中国夺得了冠军！
8: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11: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8: 冠军是幸运吗？
12: 幸运什么意思？
8: 冠军是终点吗？
13: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8: 冠军是不败吗？
14: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8: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15: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16: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5连冠退役。
8: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17: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8: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8: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12: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奔驰，
19: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20: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8: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3季，敬请期待。
2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十。

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

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

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疗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

0: 肌肤、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娄先生，不知你这心里打着什么小算盘？
2: 徐子小姐，您刚才说的那句中国话对我们这行不适用，两边都想吃，最后两边都不靠。我干了半辈子的特工了，这个道理我明白，双面间谍那是做特工的大忌，最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1: 有道理，我在娄先生的身上还真是看到了特工的素质，好好发展，你会干出一番大事业。
2: 薰子小姐过誉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么高尚，我认为这就是个营生，就跟修鞋伐木头那都一样，那是个讨生活讨饭吃的手艺。你说有人赏识你了，给你一碗饭吃，跟谁干都一样啊。我换个门脸，另起炉灶，还干这个舔着刀口的老本行啊。哎呀，那个马队长啊，他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我就送他赏析厅。
1: 说得好

0: 你打死马队长那一枪，足以看出你对我的忠心。
1: 谢谢。
2: 很明显，楼方月是想拉拢马队长，是想借这个机会给薰子献宝。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手脚也快，刚好赶到了旅馆。
3: 本来是个一箭双雕的好机会，真可惜。
4: 不管怎么样，那个马队长已经死了，反正他是死有余辜，解了我心头之恨。这种人啊，死了比活捉回去好多了。
5: 枪又不是我们开的，是楼方月杀死马队长，我们有什么可庆幸的？
6: 最后是薰子亲自掩护楼方月撤退的，就凭这一枪啊，他已经完全得到薰子的信任了。
2: 但是这样一来，我们想灭楼方月就更难了。经过这一仗，他一定会更加有所防备的。
6: 哎，对了，红姐，听说大当家来信了，他在重庆还好吗？
3: 对啊，
4: 对啊，他的病好了没有啊？他什么时候回来找我们呀？
2: 医生说了，他的病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而且现在上面人手比较紧，也不可能给我们派来新的教官。还有，我们的联络员百草可能会暂停一段时间工作，从现在开始变成他和我们的单线联系。下一次收到大当家的信息，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3: 为什么呀？
5: 我也听说了，日本无线电定位车最近活动频繁，所以百草和总部的电台联络都会暂停一阵子。
6: 啊，那这下可好了，我们彻底成了没爹没妈没人管的特工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
2: 大家做好准备吧，可能接下来我们要单打独斗一阵子了，所有的行动所有的方向都要靠我们自己把握了，除了靠天赋和我们以往的训练，我们别无选择。
3: 其实这样也好，没人管着我们更方便，楼方月在的时候净添乱了，也没见他帮上什么忙。
4: 也对，

0: 就是很奇怪，像上天注定了一样，两个人只能活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1: 没错，从此以后啊，他就一直把我踩在脚底下。你看成立这个特工队吧，我还当二当家的。其实我本领并不输给他，可是奇了怪，斗了这么多年，每回我都斗不过他，我和他共生，我永远翻不了身。
0: 现在好了，你们各为其主，你再也不用受他的冤枉气了。

0: 分组的呀。
1: 对对对对对，
0: 一个是修皮鞋，一个是卖香烟。
2: 哎哥，他怎么认识我？
1: 娄队长您消消气，这就是我们哥俩傻人有傻福。
2: 谢娄队长不瞎之恩，
1: 以后我们跟着娄队长您享福享定了。
2: 这也算是缘分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这风水轮流转，轮到你们俩来扶持我。
1: 还是啊，
0: 坐吧。
1: 啊，好好好，嗯。
0: 你们以前的队长呢？
2: 死了。
1: 那个捅了一个大娄子，被煤机关给，
2: 其实就是让你们的人给害了。
1: 胡说八道。被军统给害的。
0: 你们前队长啊，被你们两个低能给拖累的，死的可真不远呐。
2: 不远。
1: 对，
0: 行了，以后跟着我就不一样了。
1: 对，以后我们俩跟着娄队长好好学习
0: 学习。我这个人不相信命，我相信人可以改变命运。
1: 是是是，
0: 你们俩一样。你们俩只不过是没有被别人发现你们的闪光点。
1: 对对对对对，
0: 阴中有阳，显中有阴，只要脑子够聪明，就一定能够化险为夷，找到翻身的机会。
2: 哥，什么意思啊？
1: 娄队长，你放心。以后我们哥俩一定为你鞍前马后，鞠躬尽瘁。
2: 对对，
1: 死而后已。哎，
2: 是是是。
0: 行，那我现在就给你俩安排一个任务。

0: 他们几个呢？
1: 去捡破烂了。捡破烂？捡什么破烂？马队长那个侦察队不是解散了吗？留下了一批物资，他们去看看有什么能派得上用场的。真是难为大家了。这几仗下来，我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基地也是越换越小。哪像当初啊，我们拿银行地下室做基地，多气派呀！
0: 现在也只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了。关键是楼方月这个狗东西，临走的时候把小金库也带走了。以前每次都哭穷，不知道贪污了多少东西。再这样下去啊，我们都可以开创副业了。什么副业？杀汉奸包棺材，一条龙服务啊！对了。
1: 阿黑托邦会的关系弄到了一批子弹，我去看过了，给我们召回一阵子。
0: 我倒无所谓，我可以用飞镖。你伤怎么样了？好多了，基本上已经能动了。是吗？这大当家的药就是好用啊，光闻味儿就好了，比我的迷魂香还灵光呢。伤的
1: 又不是你，说什么风凉话？
0: 哎，我还宁愿伤的是我。
1: 这大当家一听说你受伤，那个着急呀，千叮咛万嘱咐，说用最好的药给你疗伤。我倒是要看看，如果伤的是我，他能憋出什么屁来？胡说八道什么呀？我希望咱大家都好好的，一个都不准受伤。唉，怎么，吃醋了？
0: 我犯得着跟你吃醋吗？像咱们大当家这么风流。

0: 堂的男人，要是不打仗，那可是大老爷的气派呀，有个三妻四妾太正常了。你呢，就是大老婆，天生做队长的料。
1: 行了行了，什么大老婆小老婆的。
0: 可是大老婆虽然地位高，受宠的可不一定是她哦，我才不吃醋呢。
1: 严肃点啊，大当家要是在这儿还不知道怎么收拾你呢。我们是特工队，不是什么后宫。
0: 瞧你开玩笑呢，快喝吧，都凉了。
1: 兰莲，
0: 嗯，
1: 你说大当家要是大老爷的话，你们是他的三妻四妾，那楼芳月算什么东西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倒是想起来了，楼芳月有个挺宠爱的小老婆，叫什么李姑娘。没错，还是雷大烟送给她的，这是我在烟馆卧底的时候得到的情报。
0: 嗯，
2: 你这个死鬼，这阵子连个人影都没有，老实交代，上哪儿快活去了？
3: 哎呀，我还能去哪儿快活呀？天天工作赚钱就是为了给你买副玉镯子呀。
2: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灵巧的嘴，一动起来啊，真让人受不了。
3: 现在在这儿还住得惯吗？
2: 嗯
3: 嗯，
2: 苏州和尚住着倒是别具一格，就是那轮船过桥洞的喇叭声太吵。
3: 没关系，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换套新房子啊。
2: 真的？说话可当真？
3: 傻孩子，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哎呀，最近我工作会很繁忙，可能没时间来看你了，自己多留点心，记住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2: 怎么了你鬼鬼祟祟的？你不会是摊上什么事儿了吧？
3: 我能摊上什么事儿啊？就是时局比较动乱，留个心眼总是好的嘛，对不对？进来。
4: 来了来了。
3: 进来。嗯，这两个是你叫什么来着？
4: 元霸。
3: 你不用管他叫什么，这两个人是我安排给你看家护院的。
4: 哎，太好看了。这，

0: 这些都是侦察队留下的，我们挑了几样像样的带回来了。
1: 没错，都是好干货。
2: 佳音呀，还弄到了一把狙击枪呢。上次啊，我们从民居据点撤出来的时候，他的心爱宝贝就丢了，给他心疼的呀，就像小女孩丢了洋娃娃似的。
1: 这是我的宝贝，我当然心疼了。还好，枪型一样，我再改装一下就顺手了。
0: 哎，合着咱们幽灵队就是后娘养的啊？这个马队长那些虾兵蟹将都可以用这么高级的装备，简直就是把金箍棒当柴火棍似的，浪费。
2: 就是的，我们现在啊，就差想出一个好办法，把楼方月那个鬼东西给引出来。
0: 嗯，
1: 红姐，你是不是已经想到什么办法了？

0: 心不下他这个小情人，只要他一出面，我们就有机会。
1: 好，那我跟佳音先去踩踩点，随时监控那个小情人的行踪。
0: 不行，现在是特殊情况，我们身份已经暴露了，勋子已经掌握了我们每个人的特征，眼下我们一定要隐藏好，不能近身监控。再说了，楼方月他也不傻，想见李姑娘，周围一定布满了眼线，我们越是探视就越会打草惊蛇。
1: 那该怎么办啊？
2: 你们说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既不用近身，又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哎，兰莲，你有没有学过这种蛊术啊？
0: 哎，我倒是有个好办法，我可以窃听到李姑娘家的电话。你们看，监察队留下的，这都是最先进的窃听工具。我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窃听手段，不用在李姑娘家电话做手脚，一样可以窃听到电话内容。你来看，这是最先进的钢丝录音机，我看过，是德国的稀罕货。真没想到这马队长还能弄到这种好玩意儿，也算是帮了咱们了。不过啊，就一个缺点，录音时间太短了。可是这已经是最袖珍的一种，是间谍的专用型号。
3: 这东西倒是挺稀罕的，第一次见过。
0: 这个东西啊，以后肯定能派上大用场的。

0: 这儿离李姑娘家那么远，你怎么听呢？
1: 厉害吧？这是我从一个美国监听专家那儿学到的技术，叫做串音窃听。你看，像这种架空明线的电话线，只要几条并排在一块儿，一路电话线上就会感应到另一路上的信号，产生串音，但声音十分小，直接听是听不到的。可是呢，用放大器处理之后，就会得到很清晰的通话声了。要不你试试？

0: 真好玩，好像顺风耳一样。给。
1: 所以啊，我们只要找准李姑娘家的电话总线，沿着这条线路窃取信号，这样不用靠近她家，也可以窃听到她家的电话内容了。
0: 啊。
2: 进来。
3: 楼队长，
4: 楼队长，
2: 李姑娘那儿怎么样啊？一切是不是都正常啊？有没有可疑的人靠近呢？
4: 楼队长，您就放心吧，我们哥俩一直盯着那婊子呢。
2: 嗯，表嫂子，
5: 表嫂子。嗯，楼队长，您看我们哥俩这次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2: 我不是说过了吗？很好。
4: 那楼队长，既然很好的话，你就给我们哥俩再派个再大点，那难度再大点的任务。
2: 难度再大点儿，
4: 再大点。
2: 我命令，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一起，24小时盯着他。嘿，嗯，去，
3: 好，去，我们去啊，
6: 走。哎，你先出去，
2: 把门给我关上。
3: 啊，关。

0: 喂，亲爱的，想我没啊？
1: 我好想你啊。
2: 我也想你啊。
1: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看我呀？
0: 明天中午12点。
2: 记住吗？不要告诉别人。
1: 我真受不了你，好好的见个面，非要弄得跟特务接头一样。哎，行，那我是盒饭菜，等你啊。
0: 来，不，
3: 报告，
4: 进来。
3: 薰子小姐，这是上个月的红丸分销数据。
4: 为什么雷大烟这个月没有入账？
3: 他前不久为他的女儿举办了一场隆重的丧礼，到现在仍然沉浸在痛苦中不可自拔。
4: 他这个样子怎么跟我们合作？
3: 中国人就是太喜欢意气用事，太重感情，这就是他们最致命的弱点。

0: 父亲，女儿不孝，父亲病体欠安，女儿一直没来探望。
1: 荀子为帝国霸业出力，尽我所未尽之事，这是对我最好的良药。最近你的事我听说了，
0: 下一次我一定会亲手结束红叶的性命，不会再大意让他逃跑了。
1: 荀子，我发觉你最近太浮躁了，报仇心强，我是劝你不要把精力放在追杀中国特工的事情上。别忘了，红丸计划还是我们工作的主体。最近的数据我看过，没有达到预期的设想。
0: 对不起父亲，是我的失职。
1: 梅机关成立之初，我们是为了扶持汪精卫的政权，现在汪精卫的政府在南京已经成立，76号也具规模了，看似我们梅机关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是我真的是心不甘如此。
0: 明白，梅机关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1: 现在参谋部那帮人急着要跟英美开战，他们却没有想到战线拉得这么长，军费问题终究会拖垮帝国的军队。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能解决最棘手的问题，梅机关就会成为帝国战史上的功臣。现在疾风计划剩下2步最后的棋，第一步就是红丸计划。
0: 父亲，女儿一直不明白另一步棋到底是什么。
1: 到了成熟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眼下做好你的工作。
0: 是。
1: 听说中国特工队的副队长投靠到你的手下，这个人要好好利用。
0: 是。
2: 明天中午12点，楼芳月会准时出现在李姑娘家。
3: 我和佳音负责狙击，地点我们已经选好了，我们会提前过去做好埋伏的。
2: 你们放心吧，狙击和前行是我的强项，肯定不会暴露的。
4: 我和小青负责策应，楼芳月肯定会带很多人来，万一出现问题我们就使用第二套方案。
5: 红姐你就放心吧，撤退路线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你呢就在家等着我们凯旋的消息吧。
2: 我还是觉得这次行动不妥。
5: 为什么呀？佳音费了那么老大劲儿，日夜监听才得到这次情报，这已经是最好的机会了。
2: 佳音，你的窃听会不会露出马脚？应该不会吧。哦，不过我在窃听的时候他们家的电话可能会出现暂时的杂音，但是一般是不会察觉的，所以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4: 我不管。

0: 楼方月身上背了那么多条人命债，我们受袭那次，那些无辜的特工为了保护我们撤退，被楼方月带来的日本人打死，还有那个要请我喝酒的好汉，为了要保护我们被楼方月亲手打死，我一定要毙了他，让他血债血偿。
1: 好吧，即便要行动我也一起参与。
0: 你的伤还没好呢。
1: 放心吧，我一个人一路，绝对不拖大家的后腿。
0: 你一个人你能干嘛？别再把那条胳膊给伤了。
2: 又带那么多人来，看着不自在。
3: 这都是上方给我派的保镖，没事，咱们吃饭，他们待着，
2: 凶巴巴的，看了都吃不下饭。
3: 哎呀，我今天也不能久留，吃完饭我得赶紧走。
2: 啊？
3: 等一下。喂，
1: 二当家，
4: 小情人做的饭
1: 还合你口味吗？
3: 红叶，你还没死？
4: 你的狗命还留着，我哪敢死？
1: 你以为投靠了梅机关就万事大吉了吗？军统对待叛徒的态度你是知道的，就连汪精卫逃到河内也照样可以搞跨国暗杀行动。
4: 所以你放心，
1: 不管你跑到哪儿，我们的子弹都会追着你打的。
4: 况且我们还有一些私人恩怨没有解决，
1: 看来你的命要由我们幽灵行动队来了断了。
3: 你的意思是你已经在我周围都埋伏好了？
5: 哎呀，那为什么刚才我进门的时候
3: 没把我杀了呢？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四。

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

乏力，销售不及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

0: 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 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5: 为什么刚才我进门的时候
6: 没把我杀了呢？啊，虚张声势，哼！
7: 没错，我本来可以悄无声息地干掉你，
8: 但是后来我又改变了主意，
7: 我要让你死个明白，
8: 让你知道我没有死，
7: 就连我们队员都好好的活着。我不需要用暗杀手段，我要光明正大地除掉你这个汉奸。
8: 所以你最好做好心理
7: 准备。今天你不可能活着走出这扇门。
8: 其实这次除掉你，
7: 还有我的一份私心，我要为死去的雷芙蓉报仇。
6: 哼，没看出来呀，你还这么重情义呢。
5: 这雷芙蓉这个傻姑娘是
6: 真没看错你啊。不，
5: 他看错了，
6: 他雌雄都不分呢。
7: 楼芳月，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雷芙蓉她什么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死她？
6: 你以为我想杀她吗？我想杀的人是你。
5: 可这个傻姑娘偏偏比你打了一枪。
6: 我没关系，
5: 正好嫁祸给你，
6: 借雷大烟的手把你除掉不是更好吗？对，你说这多少父女俩啊，有个傻女儿就有个这么个傻爹，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啊。
5: 想杀我是吧？
6: 来呀，我等着你。

0: 货船进出桥的时候会先后鸣笛。这里还有这里这两个地方我们暂且称它为 A 区和 B 区。三步军，你派人去 A 区，你们两个派人去搜捕 B 区，快。
1: 是
2: 是。

0: 出来了，准备。等一下，那个人好像不是楼方月。
1: 不管了，来不及了。
0: 上当了，果然不是他，快撤，
1: 走。追。

0: 来，别动！快四处搜查！你这边，快点这边！好了，有那边。
1: 好，是是。
2: 来，别动！
0: 这个坐一坐，
1: 别动，快动！
0: 小徐去。
3: 来，别动！这个坐一坐，别动，快走！薰子小姐，您怎么知道红叶会在那儿刺杀我？您果然是料事如神呐！他们这次学得很聪明，选择了远程串音窃听。幸好我们及时监听了你那个情人的电话，第一时间听出电话被窃听，参破了他们的伎俩。
0: 就是可惜没抓住他们，娘子！你说当初都是我们教他们怎么蹲点的啊？怎么狙击刺杀，就会他们学会变招了？这帮姑娘还真长进了。
3: 幸好我们有所防备，起码没失掉你这个诱饵。
0: 互相防备，不输不赢。那是，我们当老师的。
4: 总会留个绝招的，
5: 秘不外传，不为别的，就为保命。哼！为什么不让我们全力追击？要是豁出命去，我可以直接干掉楼方月的。
4: 切，已经第二次了，又没成功。这小子肯定跟薰子正在笑话我们呢。
5: 行了，没见着薰子设的埋伏圈呀，就等着我们玩火坑里跳呢。 要不是红姐及时发现，提前打了预防针，不光杀不了楼方月，我们自己的命也得搭进去。
6: 你瞧，多半是薰子啊，早就发现你监听电话的事了。所以呢，红姐这次的判断还算准确，一击不中，及时撤退。要是按照咱们原来商量的呀，一窝蜂全都奔楼方月去了，万一薰子包围上来，那还不成了包饺子？那。
5: 到底怎么办啊？这刘方月还杀不杀了？
4: 杀。

0: 定要杀，只不过杀他一个叛徒，这件事做得还不够漂亮，得把这件事和我们的大任务联系起来。别忘了，在这些节外生枝的事情出来之前，我们一直查的是红丸。
1: 你的意思是把灭楼方月和红丸的事情结合起来？
0: 没错，大当家在信里边已经说了，楼方月只不过是一个毒瘤，红丸才是整个病症的根源，两步棋一起下才是一步好棋。
2: 对了，那个雷大烟好一阵子没消息了，他该怎么处置？
0: 虽然我们这次行动貌似失败，但是我已经有了更好的办法。放心吧，后面的事情我都已经想好了。
3: 哎呀，别卖关子了，跟我们说说呗。
0: 你们刚才很畅快地打了一通，很过瘾是吧？都好好歇一歇，后面的事就交给我来办。
4: 娄先生，抓捕中国女特工的事暂时先放一放，眼下红丸的分销问题倒成了我的心头大事，这个雷大烟老是给我掉链子，我在想是不是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5: 其实我就知道您正为这事操心呢，雷大烟这个人呢是个中国老黑帮啊。哎呀，这种老油条在江湖上就叫滚刀肉，谁的账也不买，一身臭毛病，这种人不适合和你们日本人长期合作。
4: 最初我是看中他大烟馆的背景，觉得有利用价值。
5: 现在不是没了吗？现在的烟馆分销点已经被红叶他们察觉，咱们得另起炉灶。
4: 好，刘先生，你有什么好提议尽管告诉我，我在虹口武道馆训练了一批浪人，战斗力强，绝对服从命令，随时可以调过来帮忙。
5: 那真是太好了，雷大烟这人太性情不冷静，不能是干大事的人呐。办法我倒真有一个。

0: 芙蓉啊，爹对不住你，爹没有本事帮你报血仇，下辈子找个好的靠山，千万别找像爹这样无能的人呐。 小叫花子一个，正赶上我开香堂收弟子。你居然敢跑到香台上偷吃东西，被手下人打了一顿，我看你可怜，就收留了你。芙蓉啊，我膝下是无儿无女，你就是我的亲闺女啊。 芙蓉，爹对不起你呀！
1: 哎呀，咱回去吧，日本人这两天急着销货，催得紧。
0: 我不管，都是一些不讲信用、没仁没义的家伙。芙蓉出殡那一天，那熏子连个影子都不见。
1: 还有那个楼芳月，平日里巴结我，老跟我讲交情。自从认识了熏子之后，他理都不理老子。日本人，全他娘的假情假意。
2: 那个楼芳月根本就是个小人，现在仗着熏子小姐撑腰，这个人太阴险。
1: 楼芳月，
0: 一副有奶便是娘的嘴脸。像这种人，要是混社会的话，早就让人当柴火给劈了。

0: 我的人最近一直在找你。
1: 杀死芙蓉的凶手不灭，我没心思做生意。
0: 悲伤也要有个限度，我希望你能暂时把这个事情放一放，眼下最重要的是红丸的事。这些天娄先生会帮我改进红丸的分销网，我希望你能够积极配合他。
2: 雷爷，这事儿都过去了，请您节哀吧。
1: 姓娄的，我正要找你，听手下人说杀死芙蓉的那个娘们居然是你的手下啊！你让我千小心万小心，你居然看不见自己的手下，你算什么东西啊？
2: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还提那些陈年旧账干嘛？
1: 什么过去的事啊，我告诉你，你小子就是心眼太多，秘密太多。我问你，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2: 你想干什么？
1: 什么我想干什么？娄皇月，你敢不敢在芙蓉的坟前发个誓，说芙蓉的死和你没关系啊？
0: 够了，我说过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你们都是我的手下，不如我来主持公道。如果证明娄芳月跟你女儿的死有直接关系的话，
1: 那我就毙了他。
0: 不行，

0: 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 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

0: 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5月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1: 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加强教育交流合作，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是各国发展振兴的共同选择。希望双方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同学们、老师们、朋友们，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我坚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圆满成功，两国教育合作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
2: Полностью согласен с моим другом, уважаемым господином Си Цзиньпинем. Мы даем старт, несомненно, знаковой и важной совместной инициативе проведению годов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Мы, конечно же, ценим и традиционно большой интерес.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из года в год растет число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занимающихся китайским языком. Сейчас это более 100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Еще 20 тысяч россиян осваивают его в рамках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программ в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И искренне пожелать каждому из вас и добиваясь высоки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на избранном вами пути.
0: 继续关注教育新闻。近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研讨会在北京联合大学举行。
3: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实践融入思政课、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等内容深入交流，共同探寻新时代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思路。
4: 今天我们就以通州大运河的发展为例，用三个河来为大家系统讲解中华文明的发展逻辑。
3: 在一线教师示范教学展示中，来自中学和大学的思政课教师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纽带，以运河文脉为载体，用一堂思政课讲透了和而不同的文化根脉。
5: 我了解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我也将努力成为一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6: 高中课堂如果能够从现象的层面去理解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样就会为我们大学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第二个结合去奠定了一个基础。
7: 而在大学阶段，通过三个和，以和为载体，以和也就是第二个结合为路径，以和为中华文明的价值指归，梳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逻辑，从而实现了从内容上和目标上的螺旋上升。
3: 据了解，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建院十年来，着力打造特色思政教育品牌，不断丰富思政教学形式与育人载体，打造红色基因、北京味道、联大特色思政品牌，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8: 未来我们也将继续用好这些鲜活的实践课堂，让思政课更加有温度、更加有深度，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出我们北京联合大学马院的力量。
0: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9: 日前，以与经典同行、成中华文脉为主题的四川省点耀中华主题读书行动交流推广及成果展演活动举行。活动采用静态沉浸式展区加动态文艺展演形式，将四大名著中的场景、人物、典故等通过场景打造、文艺演出等形式复刻到现实中，让经典可看、可玩、可体验、可传承。
10: 以后更多的要把这种读书活动常态化、 立体化和多元化去展开。通过这些读书活动呢，希望在校园营造一个爱读书、读好书、那么有品位读书的这么一个整体氛围。
9: 日前，辽宁和氏医学院“英雄永不谢幕，青春畅想未来”2026年红歌赛圆满落幕。师生以沉浸式情景合唱为载体，将抗日烽火中的热血坚守、红色记忆与时代印记，生动呈现在舞台之上，用旋律传递信仰力量，用青春诠释责任担当。
0: 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今年高考有哪些新动态、新趋势？又有哪些新专业将成为爆款？今天的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邀请了天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四所学校的招生工作负责人介绍专业特色，一起了解。
3: 天津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双一流 A 类高校，以工科为核心优势，拥有21个 A 类学科，设有79个本科专业。今年新增脑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制造两个新专业。作为新工科建设引领者，学校牵头布局未来技术领域，推行大类分流、转专业无门槛政策，聚焦交叉人才培养，实力雄厚。
11: 第一是大类重组，第二实施大类分流、专业任选政策，转专业取消了次数和统一名额的上限。第三呢是国家未来技术学院100%超常规培养，而且保研不限制，保内保外。第四呢是我们新增设了若干拔尖创新班型，供同学们选择。
3: 北京邮电大学作为信息通信领域的顶尖高校，以信息、计算机、网络安全等学科为核心优势，学生就业与深造竞争力显著。学校今年本科招生规模为4300人，涵盖多个优势专业，并新增具身智能专业。同时，北邮未来学院原班今年将实现全面升级，学生可在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中自主选择本科专业。
12: 我们会有一个人人有算力的一个新的模式啊，就是对于今年入学的本科新生都会有一个重磅的福利，就是每个学生都会开设这个专属的算力的账户，让学生们可以轻松的调用主流的大模型啊。第二一个呢，我们会有一个叫全域数字教学的一个平台啊。第三一个是我们会有一个微专业的一个弹性培养。
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设58个本科专业，涵盖经、管、法、文、理、工六大学科，其中28个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18个为北京市一流本科专业。学校以外语加经贸复合型人才培养为核心特色，开设13个语种课程，推行弹性学分制与大类招生培养模式，学生就业竞争力与深造优势突出。
13: 我们新增了290个统招的计划，可以说呢，覆盖到我们全校的优势专业，也更多的向这个理工类的专业，以及呢还有我们的一些国家重点扶持的一些专业去倾斜。第二个呢，是今年除去我们在本科统招以及相应的一些特殊类型招生的一些热门专业以外，我们新增了2个高考实验班的直招。
3: 北京体育大学作为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专业体系，涵盖体育教育、运动人体科学等优势专业，招生类别含普通类、艺术类、中外合作办学类等。其中应用心理学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无需体育成绩即可报考。推行体育加心理、体育加 AI 复合型培养模式，拥有本硕博完整培养体系。
14: 北京体育大学被誉为体育事业人才培养的摇篮。今年学校新设置了体育教育三大球项目中小学体育教师方向实验班，在三大球项目中小学体育师资方面进行培养高端层次的人才。
0: 中国教育电视台高考高招服务季特别策划高考冲刺课正式启动，5月18号至26号每晚7点，考生可通过遇见新闻、微博、抖音、视频号等全媒体平台观看直播。今年高考物理有何特点？短期提分考生还有哪些能力需要加强？今晚物理专场，北京市第80中学物理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江连国。
1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们现在去哪儿？我们先回酒馆。走，好。
1: 帮我付完钱就
2: 行。行。
0: 邱世先生，您来了。

0: 青姐。
1: 哎，阿黑。阿黑，你的嘴怎么了？谁打你了？
0: 没事，青姐，我都查清楚了。你说的那个什么日本人，没准儿真有可能是你的师兄。
1: 谁让你去查了？你知不知道日本浪人出没的地方很危险的？
0: 哎呀，我有我的办法，我都瞧仔细了，那个人长得跟你描述的确实有点像，还有他右手的胳膊上也有一条烫伤的伤疤，跟你描述的你师兄的那个一模一样。
1: 你都看清楚了，真是烫伤的？
0: 肯定看清楚了。怎么，那道伤疤还有什么讲究吗？
1: 说来话长，其实我师兄都是为了我。当年我们戏班子日子特别苦，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有一天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大主顾，可是我刚好病了，浑身都没劲，又生怕给弄砸了。我师兄心疼我，他就自作主张到雇主家去偷肉，结果就被抓了个现行。你也知道，我们戏班子走南闯北能接上买卖，靠的就是口碑，所以偷人东西那是大忌。我和师兄差点就被赶出去了，他为了能让我们俩留下，就主动受了家法。
0: 什么家法？
1: 老规矩，拿烧红的火钳子往胳膊上贴，哪只手偷的就烫哪只手。我就是到死了都忘不了他那天的样子，我在旁边把嗓子都哭哑了，可是他却像没事的人一样。

0: 就是笑嘻嘻地看着我，还逗我笑，跟我说没事儿，等我们长大了有钱了就天天给我买肉吃。笨蛋，
1: 怪不得呢，刚才他看我的眼神有点怪，打归打，最后还是给了我两个子儿，说是让我买吃的。我现在弄不明白的是，他当年怎么就突然消失了，10年以后又突然出现在日本浪人里，还起了个什么奇怪的日本名字。
0: 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弄清楚的。阿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和红姐他们没关系。你这张嘴最好有个把门的，别给我出去宣扬。
1: 放心吧，红姐现在忙着呢，没空管你。

0: 大丫头，回重庆已经很久了，本以为只是回来治病，现在看来跟预想的不太一样，连写信也不知道能否顺利到你手上。我的身体好多了，好吃好喝，还有人照顾，只是病去如抽丝，医生暂时还不让我走动，恐怕一时无法回去看你们。离别时诸般情景犹在眼前，你们身处险境，我深为思念，特别是你，此时更要独自承受更多压力。令上次提到的事，务必设法根除，永绝后患。
1: 虹口武道馆的建筑图纸，你要这个干嘛？
2: 我可以百分百的确定，制造红丸的基地就在里面。
1: 你是说日本人把毒品的制造基地放在了虹口武道馆的下面？
2: 没错，那里戒备森严，有日本武士守卫，因为那个地方离日本宪兵部非常近，如果想彻底摧毁他们的毒窝，我就必须要弄到武道馆的建筑图纸，找到快速攻击他们的办法。
1: 图纸倒是好弄，我公用局有不少朋友，他们那里应该有存档，可是你拿到图纸你想怎么样？带上你们那几个人直接冲进去啊？
2: 没错，如果不彻底端了他们的毒窝，这些毒品还会继续危害中国人。
1: 你说国家军队没办法，租界的巡捕房也没办法，现在反而要靠你们几个弱女子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2: 你忘了我们干的就是这行。
1: 行吧，那你自己小心，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2: 真是太谢谢您了，海探长。那我先走了。
1: 哎，红叶，别老叫我海探长，叫我海仁杰吧，或者叫海大哥也更亲一点。
2: 我还是觉得叫您海探长更加习惯一点。
1: 哦，
2: 再见。
1: 再见。

0: 哎，您是？
1: 你们这是酒庄吗？
0: 是啊，门牌上写着呢。
1: 好，那给我20坛竹叶青，20年陈酿的。
0: 对不起，小姐，我们这没您要的酒。
1: 啊？那你们这儿有什么呀？
0: 我们这儿有，哎，不瞒您说，我们酒庄现在正在清货呢，最近什么酒也没有了。您要是真想买，过几日再来吧。啊？
1: 啊？啊？
0: 哎，小姐您这……
1: 你们这儿不是酒庄吗？
0: 哎，
1: 挂着酒庄的招牌又不卖酒。该不会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
0: 哎，不不，姑娘，您误会我了。我们真的是在清货，什么酒也没有了。
1: 我不管，你们管事儿的呢，让他出来。
2: 啊，怎么回事？
0: 秋山先生，这位小姐非让我卖酒给她。那，
2: 你先下去。
0: 哎，好。
2: 怎么是你？

0: 想当年你才这么高，转眼已经是大姑娘了。
1: 原来你还记得啊。那现在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改名叫秋生，又怎么成了日本人了？当年师父为了找你，一条腿都给跑瘸了，后来戏班子散了，大家也都不知去向，师父他老人家也不在了。他在天之灵要是知道你现在是这副样子为日本人卖命，一定肠子都悔青了。
0: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你以为我想成为日本人吗？
1: 那是为什么？
0: 当年我第一次登台，到哪儿哪儿叫好，别人都说师父收了一个好苗子。你还记得戏班子里有个叫张大麻子的吗？
1: 张大麻子？你说那个拉二胡的张大麻子？
0: 就是他。他平时总喜欢赌钱，欠了债不还。有一天我刚演出完，他趁没人留意把我打晕了，然后就把我卖到大城里的戏班子里。
1: 原来是他，混账。啊，可是师父去城里找过你，到处打听都没有你的下落呀。
0: 来不及了，我没被卖到几天就被大城里的班主转给了日本人。
1: 日本人？日本人买你这个唱戏的干嘛呀？
0: 日本人不光买我这个唱戏的，还买人家出苦力的童工，寺庙里的小和尚。
1: 为什么呀？
0: 他们只要看见那些中国孩子出身贫寒，身手敏捷，他们看中一个收一个。
1: 出身贫苦，身手敏捷。我记得我们以前从日本人手里救过一批中国孩子，可是他们都是一些父母很优秀，自身条件也不错的孩子呀。
0: 什么样的都有，准确的说，日本人把我们这样的人分成三类：脑力优秀的是中等，体力优秀的是下等，脑力体力都出色的那才是上等，我们这些浪人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下等人。
1: 这么说你也是日本人地鹰计划的受害者？
0: 地鹰计划？我们这些人在他们的口中还有这样的称呼？
1: 师兄，你既然知道自己是被日本人利用，而且有手有脚，你为什么不逃跑，要听他们使唤呀？
0: 你不懂，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被一些人掌控在鼓掌之中，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自己的身世，还敢提从前吗？不敢。
1: 师兄，有什么不敢的？师兄，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师妹，你还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你现在就和日本人一刀两断，现在就跟我走。
0: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
1: 因为不止我一个人在他们手里，我还有那些浪人兄弟，如果我一个人逃走，他们都会遭殃。
0: 你的意思是说，那些浪人跟我们一样，都是中国人？
1: 准确地说，他们都是在最饥寒交迫的时候被日本人收留的。他们有些人已经不把自己当中国人看了，他们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你知道吗？
0: 可是你还是可以跟那些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兄弟一起逃走呀。
1: 不可能。
0: 啊？为什么不可能啊？
1: 因为你想象不到日本人的监控网比你想象的要恐怖得多，大得多，你知道吗？
0: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再回到那个魔窟去。
1: 我不得不回去，为了不让他们怀疑，我一直在想办法解救那些兄弟，所以我现在不能急于求成，你知道吗？
0: 也是，不过没关系，你现在有我了，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们都救出来的。
1: 哎，如果我想见到你，去哪找你？
0: 我现在在。啊，你如果想见我的话，就去和明茶铺给我留个口信，我们在那儿接头。
2: 和明茶铺？
0: 嗯。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0: 呦呦呦，臭美，又买一口红。
1: 对啊，来，给你试试。
0: 试吧试吧。红姐，都在吗？
2: 小青呢？
0: 哦，她出去还没回来。那个早上就出去了。
1: 嗨，她要是不在咱们这儿，肯定啊就去找那个阿黑了呗。
0: 哎，你们觉得秋生和阿黑，小青到底喜欢哪一个啊？
1: 这依我看呐，肯定是那个秋生。你上次没看见，他从药铺回来之后啊，郁闷的那个样儿。这个女人呢，要是心里装了人，脸上啊可藏不住。
0: 有道理。
3: 要不就问问阿黑。
4: 哎，诸位都在呢。
0: 小青和你在一起吗？
4: 没有啊，我一上午都在忙啊。怎么了，青姐出什么事儿了？
0: 没有，只是大家都没有看见小青。
5: 黑哥，黑哥，
4: 黑哥，我不是让你们盯着秋山吗？怎么回来了？
0: 你说什么？你们去盯日本浪人了？
4: 是我让他们去盯的，主要我是担心青姐。怎么样，盯的什么情况？
5: 黑哥，我就直说了吧，我们两个跟那个叫秋山的到了一个酒庄，结果他就不见了。本来想回来通知你，哪想你有客人，这会儿青姐过来了，我心想这事本来就跟青姐有关系，我就跟青姐说了。
4: 然后呢？
5: 然后青姐急急忙忙走了。
4: 你什么脑子啊？我就是再忙也应该先跟我说，怎么私自做主跟青姐说了呢？你们知不知道盯的什么人？他是日本人。
5: 我以为他是青姐的师兄呢，我还以为是中国人呢。
4: 你
0: 好了好了，先别怪他们了。小青出去多久了？
6: 大约有一个时辰了。
4: 哦，红姐怎么办？

0: 红姐。红姐。
1: 别说话。
0: 哎呀，放心吧，没有人跟踪了。刚才呢是有两个尾巴，但是我用了你教我的那招，带他们逛了一圈公馆大马路，早就已经甩了。
1: 你一个人去见那个浪人，我能不担心吗？
0: 不，他又不是日本人，他是我师兄呀。
1: 你们分开多少年了？十多年了，这十多年发生多少事你知道吗？
0: 我师兄那也是有苦衷的。
2: 哎，我跟你说啊，
1: 别跟我解释。你怎么贸贸然去见他，又这么大摇大摆回来？万一被人跟踪了，你害的是所有人，还有你的阿黑兄弟。
0: 我知道了。
2: 哎，但是我没有跟他说我们住在哪儿，我还是留了个心眼的。
1: 跟我回去。
2: 哎，
0: 就算我这次行为是挺莽撞的，头脑简单，你说话也不能这么难听吧。
1: 我希望你能记住，你是一名特工，也是一名军人，你要时刻为你的组织和队友着想。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
0: 哦，知道了。红姐，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大当家的了。
1: 别扯开话题，大当家不在，自然由我全权负责。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你离开这个屋半步。
0: 啊？
1: 啊什么？难道你想害死你的阿黑兄弟吗？
0: 我当然不想害他了。但是秋生也没你想象的这么坏，很多浪人根本就不是日本人，他们只是被日本人控制了，他们也是受害者呀。
1: 你怎么还不明白？我没有说他一定是个坏人，可他是不是个坏人和你要不要加强警惕是两回事。至于那些日本浪人，不是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就能把他们多年来受到的军国主义教育扭转过来的。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管他们啦？
1: 我没有说不管，这件事得从长计议。
0: 还从长计议？我们马上就要捣毁毒窝了，再从长计议真的来不及了。
1: 你能不能以大局为重？
0: 哎，
1: 你们几个都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不许对任何人透露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的任何信息，而且这段时间一定要格外小心，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0: 这个红姐脾气越来越暴躁了，难道是因为大当家的事儿？
4: 大当家没消息，我也着急。
1: 大当家来信了，不过他现在的处境也不是很好，信上不好直说，但是我能察觉到上峰对他不放心，所以一直以来迟迟没有通过甄别。
4: 你的意思是他被软禁了？
1: 我也不是很清楚。
5: 我找薰子小姐。
6: 报告，秋山求见。
7: 进来。

0: 薰子小姐，怎么样？与你师妹相认的场面，一定很感动吧？
1: 一切如薰子小姐所料。我那天不杀你，就是想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秋山明白。
0: 你有没有向她哭诉你是如何走失的悲惨经历，向她表明你的悔意？
1: 他有没有被你感动呢？
0: 一切都是按照薰子小姐的吩咐去说的。我师妹，
1: 不，敌人他们应该是相信了我说的话，但是还有顾虑，不肯告诉我他们的具体藏身之处。
0: 还是叫师妹吧，毕竟人家对你一片真心，别辜负了人家。
1: 是，我不敢。秋山只对薰子小姐。

0: 小姐效忠，
1: 你要争取多跟他见面的机会，早日用你的真心去化解他心中的记恨，可以套出他们的具体地点。
0: 是，
1: 你要记住，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什么情感都可以放弃。
0: 秋山明白。
1: 出去吧。

0: 选择下界。
1: 你觉得秋山这个人可以信任吗？
0: 我觉得他的长相中间不分，性格又深藏不露，最适合做内奸，非常的像。
1: 人是你定的，如果他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或许再反了水，这个结果你来承担吗？
0: 我来承担，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反水。每个男人都想成就一番大事业，他跟着那几个女人能干什么呀？投靠军统？他现在是个日本人，投靠军统他就是整个日本的公敌，到时候日本人不认他，中国人也不认他，你觉得他会干这种事吗？
1: 就算他不会，红叶他真的会中计吗？
0: 一定会中计，因为他有个最大的弱点，也是永远比不上您的一点，心太软。
1: 此话怎讲？
0: 因为红叶她是这几个女特工里最不适合干这一行的，宅心仁厚，因为她心软，所以她会去救谢春华和她的女儿，因为她心软，她才会用你去换老麦。只要秋山在她面前声泪俱下地说她怎么被迫当的日本浪人，又怎么想变为中国人，我相信红叶一定会心软的。只要她心软了，一切都晚了。
1: 好，但愿如你所说的那样，一个像他这样各方面都优秀的超级特工，却因为心软误了大事。
0: 当然我们也得有另一手准备。
2: 红姐，这都已经快四点了，师兄说的是两点，我们怎么还不能进去啊？不如先进去吧。哎，走吧。
3: 结果，
4: 哎啊，你就不能沉住点气吗？
2: 我，
5: 老板
6: 来喽。
2: 啊，你看他要走了。
6: 先生慢走啊。
4: 这样，我们跟着他。你走那边，我走这边。
2: 好。
7: 借过，借过。
2: 师兄。

0: 别怪你师妹，不和你在茶楼见面都是我的主意。
1: 说到底你们还是不信。
0: 我倒想知道你拿什么让我们相信。你现在不但是熏子的人，还改名换姓，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凭你一句话我就应该相信你吗？
1: 我也不

0: 想变成日本人，一切都怪命运弄人。我现在正在改变，难道连回头做人的机会都不给我吗？
1: 可以，只要你愿意脱离他们，我马上就会送你离开上海。
0: 我不能离开。
1: 为什么？
0: 我要救我的兄弟，我不可能一个人逃走，你知道吗？
1: 好，我现在暂时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
0: 那你今天约小静见面的理由是什么？一是我有很多话没找她说完。二是我现在有一个情报给你们。
1: 什么情报？
2: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免费领。 免费领，淘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医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3: 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仿真人油压，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7: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 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7: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特点就是仿真人按得准，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 人体工学奥操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 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2: 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

0: 全家都能用。
1: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漆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对呀，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

0: 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

0: 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4: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这个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乐宝特点就是仿真人按得准，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0: 看到电视上面的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

0: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0: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
2: 各位好，
1: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2: 中国教育电视台
3: 职通高招职校季，
4: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5: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4: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我说了，我想改变。毕竟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想看着他们在祸害中国人。
9: 红姐，我师兄都已经这么说了，你怎么还不相信他？
8: 师妹，别着急，我相信一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总有一天，他一定会相信我的。我先走了。
9: 啊，师兄，
10: 小青，
9: 红姐，
10: 走。
9: 啊，哎呀。
11: 秋山君，酒店已到，走不走？

0: 姐，已经9:30了，我们要是再不去真的来不及了。
1: 小青，红姐不都说了吗，今天晚上不宜抛头露面，你怎么不听劝呢？
0: 你们也相信她说的话，你们也不愿意相信我师兄。
2: 喂，他是你师兄又不是我们师兄，我们又不了解他，凭什么相信他呀？
0: 那你们总该相信我吧。你们总该相信我的眼光吧。阿黑，你们都看见了吧，你们信不信阿黑？所以我用人格担保，我师兄是不会骗我们的。
3: 阿黑没有认贼作父，你师兄可不一定。
0: 那是他小时候，他是被日本人拐去的，又不是自己愿意去。你们想想，要是方君雅没有救出来，是不是也会跟他一样？
4: 你扯远了，现在不是讨论你师兄值不值得信任的时候，而是他提供的这则情报真实性到底有多高。我们暂且相信他是实心实意想要帮我们，但是他能保证他自己提供的这则情报就一定是真的吗？
2: 就是，日本人等。

0: 极森严，像你那个什么浪人师兄啊，也就在下面打打杂啊，跑跑腿啊什么的，他得到的情报还未必准确呢。
1: 就算不准确，我们也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呀，要不然就浪费一次大好机会了。红姐，你至少派一两个人去那个码头上打探打探消息吧。
2: 好，我问你，如果我们去了中了薰子的奸计怎么办？当然了，这也只是我的推测而已。你说那天你跟你师兄在药铺相遇，他故意放了你，如果是真的，薰子他未必会不知道，那他知道了，他会放过你师兄吗？
1: 你的意思是说他在试探我师兄？
2: 另外，我从李飞白那得知，他们最近截获了大量的情报，由于红丸的原料输送和出口同时受到打击，日本人正在紧密联系新的供应商，并且加快加大力度生产。也就是说，眼下的这个阶段不可能有大批的红丸储藏在酒庄里，没有货何来的交易？你师兄提供的这则情报非常突然，而且漏洞百出，在我看来，他的真正用意是想把我们引出来。

0: 小青，我们也不是说你师兄骗你，万一他自己也被骗了呢？谁啊？
1: 我，阿黑。红姐，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说。

0: 红姐，我托了道上的兄弟留意今天晚上码头的动静。
1: 好，千万别打草惊蛇。
0: 放心。青姐怎么样？
1: 情绪不是很好，她觉得我们不相信她师兄。
0: 真相会证明一切的。
1: 会的，今天晚上也辛苦你了。
0: 红姐，别这么说，应该的。

0: 怎么样，有消息了？
1: 道上的兄弟传话过来，昨天晚上码头支走了一批酒，没什么了。啊，
0: 果然是假情报。
1: 还有，他们还说昨天晚上码头上埋伏了一批人，船走了以后他们才撤的。
0: 幸好我们没有过去。
1: 是啊，还好你们没去，看来果然是他们使的一计，幸亏红姐你神机妙算。
2: 黑哥
1: 进来。
2: 黑哥啊，黑哥，红姐，门口有个姓海的过来找你，说有钥匙。
0: 他现在在哪
3: 儿？啊，红姐，我给他安排在大堂呢。
0: 走吧。哎，
1: 青姐，已经这样了，你也别太难过了。
4: 你也觉得我师兄在骗我？
1: 事实就是这样的，假的就是假的，的确不得不防啊。
4: 情报是假的，但是我师兄不可能骗我，他肯定是被那个同学勋子给设计陷害了。
1: 那好吧，希望是这样。
4: 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

0: 海探长。
1: 哦，你来了。昨天是不是熬夜了？你看眼圈黑黑的。熬夜对身体不好，男人熬夜就算了，这女人熬夜日积月累，对身体不好。
0: 你来找我是不是有图纸的消息了？
1: 哦，对，你看我这记性，一见你就把事给忘了。我找了公用局的朋友，那图纸。

0: 真是太好了，海探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
1: 谢我就不必了，只要你能捣毁红丸制毒窝点，他就再也不会出来害人了。啊，是。
2: 报告，秋山求见。
3: 进来。

0: 这是出什么事儿了？
1: 藤原薰子开始怀疑我了，要不是安田报喜，恐怕再也见不到你了。他怎么会怀疑到你的？说来话长，我慢慢跟你说吧。反正我现在武道馆是回不去了。
0: 出来也好，这样吧，我先帮你找个住的地方，然后再慢慢商量。
1: 怎么？你不相信我？你说什么呢？是啊。
0: 说到底，谁都不会相信我这样的人。哎，我哪有不信你嘛？
1: 师妹，分开那么多年了，你还和以前一样，撒个谎都不会。
0: 师兄，你别多心。这个事儿我们队里有规矩，不由我说了算，你多体谅我吧。
1: 师妹，这条路我既然走出来了，我就不会再回去，死我也不会回去。
0: 哎呀，你别死啊，活啊的，走吧，我先给你找个地方避避风头。走啊！
1: 你走吧，我自己找地方。
0: 师兄，这个时候你跟我赌什么气啊？
1: 我不是赌气，我是怕连累你。
0: 那就跟我走啊！
2: 不能因为我坏了你们的规矩。等地方找好了，我会告诉你。哎，哎呀，走吧，走啊，走啊！哎，借过，借过。就是这儿，这地方比较隐蔽。
0: 日本人不容易发现，来，师兄。

0: 兄，我跟阿黑要些旧衣服来给你换上。
1: 阿黑。
0: 哦，我的一个朋友。
1: 朋友，朋友，好久没听到这两个字了。不用了，帮我谢谢他。
0: 师兄。
1: 师兄这两个字恐怕就更久了。
0: 日本人的地方本来就不是人待的，你早就应该出来了。
1: 人最怕的就是颠簸流离的生活，我厌倦了。

0: 你待哪儿不好啊？非得待在日本人那儿。
1: 我说师妹，你不懂，这跟咱们小时候练把式一样，练不好就要挨师傅的板子，时间长了，脸皮也厚了，脾气也没了。其实我现在就是这样。

0: 师兄，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师妹，如果你什么都能明白，恐怕就活不下去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连累我的兄弟。我这一走，藤原薰子一定会查出是谁走漏的风声，到时候我怕安田会……不会的。
0: 大不了我们连安田一块儿救。你想得太简单了。我们这么赤手空拳的，怎么救人呢？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你们的人会不会？不会的，红姐我了解她，她不会见死不救的。我总觉得还是别麻烦别人。哎呀，你放心吧，只要藤原薰子还没有怀疑安田，我们就有机会。
2: 这样吧，我回去准备一下，我们尽早动手，省得夜长梦多。嗯。
3: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什么？秋山在哪儿？
2: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
3: 安田，给我追，抓活的！
4: 追！

0: 师兄，师兄，
1: 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要不是因为我，安田也不会死。
2: 我早就知道你日本人做事早晚要有报应，我可为什么不报应在我身上？为什么要报应在安田身上？
0: 师兄，师兄，你现在醒悟还来得及，安田的仇我们一定帮他报。
1: 师妹，我不能再连累你，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兄弟，我不能再连累你。安田的仇我自己会报。
0: 不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件事儿没什么好商量的。现在你回来了，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你一个人根本斗不过他们的。
1: 师妹，你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你现在有你的人，我也习惯了独来独往。况且你们的人容不下一个帮过日本人做事的浪人。
0: 不会的，师兄，你的情况我会跟红姐说明，她人很好，她一定会接受你的。以后我们一块对付日本人。而且现在红姐正缺人手，尤其是像你这样从武馆出来的人，你就放心吧。

0: 你看，这些是毒气通道。
1: 毒气？
0: 嗯。早些年，我调查一个民间的偷盗组织，他们的藏宝室就有这样的设施。这设计像是出自一个人之手。
1: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那这儿、这儿还有这个地方，这三个地方还真是轻易不能动。唯一可以破开的只有这个地方，炸开这个口子就可以进入红武道馆地下的制毒工厂。
0: 那你的人手够吗？要不然我去巡捕房调几个人给你用。
1: 不用了，租界高层肯定不愿意公开和日本人开战。
0: 那就你那几个人？
1: 洋人不敢和日本人开战，但是中国人敢。放心吧，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跟着我们干的。
0: 什么人？
2: 啊，他们人呢？阿黑，怎么回事啊？
3: 青姐，你今天出去的急，我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就让红姐他们找你去了。
2: 谁让你跟红姐他们说的？以后我的事儿你别管。
4: 那是因为她担心你。
2: 阿黑，以后别大惊小怪的，吓到一片人了。
3: 不是，青姐，你最近老去找你那个师兄，说实话，我是担心你。
2: 哎呀，有什么可担心的？那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师兄，还能害我不成啊？
3: 可他现在是个日本浪人。
2: 浪人怎么了？只要能迷途知返，他还是我的师兄。
3: 青姐，你不觉得他是在故意接近你吗？
2: 阿黑，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故意接近啊？我和我师兄的感情用不着你们这些外人掺和。
3: 行，我是外人，我不掺和。你的事儿我不管了，我也不敢管。
1: 别走，阿黑。你今天去哪儿了？
2: 阿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
1: 我现在是在问你，不是问阿黑。
2: 去找我师兄了。
1: 药馆还是武道馆？
2: 我师兄被藤原薰子怀疑了，他费了老大劲儿才跑出来的。本来我打算帮他一起去救他的兄弟安田的，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2: 我师兄是昨天晚上逃出来的，今天早上我们想一块儿去救人的。
1: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2: 这不是怕你不同意吗？
1: 人救着了？
2: 没有，眼睁睁看着被日本人打死了。
1: 你们俩就这么逃了出来，也没被他们发现？
2: 当然被他们发现了，我们俩差点被日本人抓走了。哎，红姐，你这么问我是什么意思啊？你还是不相信我们啊？
1: 你们俩就这么撞上去，又被他们追杀，还成功的逃了出来，你不觉得这一环扣一环太顺利了吗？
2: 安田死在日本人刀下是我亲眼所见，这怎么可能有假？
1: 那你师兄呢？你为什么没把他领到这儿来？
2: 哎，红姐，你同意了？早知道你会同意的话，我就直接把我师兄带回来了。
1: 你糊涂，亏你还是个特工。
2: 我知道你生气，但是我师兄这次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吧。
1: 我再警告你一次，这是我们唯一的藏身之处，你是不是想把所有人都害死你才甘心呢？
2: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师兄又被日本人抓回去吧。
1: 你怎么还不明白，他能这么轻易从薰子那里跑出来，就不会这么容易的被他们给抓回去。
2: 红姐，我没想到你现在越来越冷血了，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些日本人对待逃跑的浪人是怎么样的。那个安田，他就死在我眼前，你怎么还不

0: 相信呢？
1: 你师兄身上疑点太多了，这叫引狼入室。
0: 我不管，红姐，我只要你一句话。
2: 好，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你带回任何人。别说是你师兄，就是你亲爹亲妈都不行。
0: 好，你们都不相信我。红姐，我原来以为你是这个队里面最热心、最仗义、最让我佩服的人，没想到你这么铁石心肠，我真是看错你了。
3: 青姐，你别这么说，红姐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0: 闭嘴！
3: 你，
0: 我师兄怎么了？他做过浪人又怎么了？人这一辈子还不行犯个错了？犯了错就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了是吧？你们以为他想做浪人吗？要不是小的时候戏班子被冲散了，无家可归，他至于沦落到这一步吗？阿黑，还有我们还混过黑道呢，是不是一辈子也要烙上这个烙印了？
3: 青姐，你说的全都是胡话，我越来越听不明白了。

0: 小青，我不想和你吵架，吵架解决不了问题。我只是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你能冷静一点，在没有分辨出他是好人坏人之前，你可以继续和他接触，但是不能暴露队里的任何信息，这点你是应该明白的。
1: 那我怎么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啊？我可以向他去打听武道馆的消息，甚至可以跟他一块去武道馆探听情况，然后在里头发展几个内应，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一块攻打武道馆。
0: 我没说我们要打武道馆。
1: 哎，你不是一直在安排打武道馆的事儿？
2: 小青，你跟你师兄说我们要打武道馆。
1: 我没有细说。
2: 说不好听的，如果你师兄是熏子的人，那么你现在就是我们的奸细，你知道吗？
1: 可是我师兄是跟我一块长大的，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们怎么不相信呢？
0: 你师兄如果真的是坏人，我们自然有办法对付他，如果他是好人，我们也有办法保护他。这样吧，这段时间你可以继续和他接触，但我希望你自己留个心眼，这是为了大家，也是为了你自己。
1: 哦，
3: 事情办得怎么样？
4: 薰子小姐真是了不起，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3: 安田的事情了结了？
4: 是，到此他也没有说出秋山的去向。
3: 安田当然不知道秋山的去向，这个黑锅只能让他来背。坐实了安田，才能为秋山更好的铺路。那个女人亲眼看见了我们杀了安田吗？
4: 是的。
3: 好，这样会增加她更多的内疚，而这种内疚又转化成为她对秋山更多的信任。
4: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个女人好骗，可是要想让秋山顺利地进入他们的小队，也许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3: 一个人身处绝境，遭人追杀，往往是最容易得到同情的。这一次，我们的筹码是那个小师妹，只要得到。

0: 他的信任，我们离成功就不远了。
1: 那岂不是要等很长的时间？薰子小姐，依我看，我们现在不如有一个就先抓一个，只要抓住他的小师妹，就不怕他们不露面。
0: 三浦君，抓人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我们要的不光是抓人那么简单，我们要知道这些中国女人手上究竟有我们多少情报，有多少对我们大日本帝国会产生威胁的事情。所以请三浦君不要说出这么不分轻重的话了。
1: 知道了，薰子小姐。

0: 小青，你怎么了？过来一句话都不说，是不是他们难为你了？这么多年了，我们又见面了，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师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块离开这个是非江湖，一起回老家去？
1: 回老家？
0: 反正我也已经厌倦了，以前在黑道混，现在跟日本人斗，这本来都是男人应该做的事儿。你也是，这些年经历这一番变故，都差点成了日本人了。我真的不想你再有任何危险，我们一块回去吧。不。为什么？你为什么还要留在上海？
1: 小青，我不笨，我看出来了，你在试探我，试探我是不是日本人的奸细，对吗？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别再拐弯抹角的试探我了，我今天就离开上海，回老家。
2: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哎这腰啊这腿啊，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每人我感觉都能饮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5: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4: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 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

0: 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

0: 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

0: 哦。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5: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6: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5: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热@你倾情呈现。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小满是农事大忙的开端，一年一度的夏收、夏种、夏管从此拉开序幕。眼下夏粮陆续成熟，多地抢抓晴好保丰收的同时，也下足马力抛秧插秧，为水稻种植争抢农时。
1: 在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汾口镇稻田公园油菜种植区，农机手娴熟地驾驶着大型收割机，在山地间穿梭作业，切割、脱粒、分选一气呵成，油菜籽源源不断流入储粮仓。除了收割效率的提高，机械化收割还能同步

0: 将秸秆打碎还田，既省去了二次处理，也践行了生态农业理念。
1: 这台收割机一天的话，基本上是在80亩到100亩左右。那像我们以前人工的话，那可能就是好几个人要割。
0: 日前，杭州市桐庐县中心粮库正式启动下粮收购工作。农户们领取专属二维码售粮卡后，登记、签样、过磅、结算等环节全部实现数据直采，全程可追溯。今年桐庐县小麦订单数量为4500吨。为助力农户卖舒心粮，桐庐县中心粮库提前谋划应收尽收，共腾出3个仓库6000吨仓容，并推出了多项便民服务措施。眼下陕南水稻进入栽种黄金期，今年安康市各地大力推广轻简化抛秧、机械化插秧等高效技术，提升栽种效率。
2: 今年我选的拱阴井抛秧机6台，计划在漩涡、涵养、聘养3个镇，示范推广水稻抛秧二倍模。
0: 水稻抛秧栽培技术是一项省时省力的高效种植模式，能有效解决丘陵山区无法实施机械化插秧及人力成本偏高、效益偏低的难题。在安康市石泉县中池镇筷子铺村的连片稻田里，2台插秧机在水田里来回穿梭，一排排嫩绿的秧苗随之整齐地插进了水田里，仅用一上午时间就完成了20亩水稻插秧。
3: 一台机器能进30个人差不多，这一片集中连片区有200来亩的话，我们也就是3天到4天基本上能插完。
0: 今年安康市水稻计划种植面积28.85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水稻插秧3.62万亩，各地栽种工作正在加快推进，预计6月上旬全面完成水稻插秧任务。
4: 万物出营正是人间好时节，小满过后气温攀升，雨水增多，天气湿热感明显加重。小满养生讲究恰到好处，贵在有度。日常起居、运动饮食该如何顺应节气调养？一起来了解。
0: 小满养生运动宜缓不宜烈，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在高温闷热环境高强度锻炼，防止损耗阳气，加重身体疲乏。散步、慢跑、太极拳等舒缓项目最适配当下节气特点。日常饮食建议保持7分饱，优先选择冬瓜、苦瓜、绿豆等清淡祛湿食材，好消化、助排湿。同时少吃鸽子肉、鳝鱼、荔枝等温热食材，避免加重体内积热。小满昼长夜短，作息可顺势调整，建议晚间10点半到11点半入睡，清晨5点半到6点半早起，贴合日出节律。成年人保证每日7小时睡眠即可，午饭后可小憩15至20分钟，养心安神，缓解困倦。
5: 小满时节呢，气候湿热，很容易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呢减弱。那么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祛湿健脾。那么这个穴位呢，就可以选择婴陵泉。那么这个穴位呢，它在小腿的内侧，具体呢在胫骨内侧踝后下方的凹陷的一个地方啊。按摩的方法呢也比较简单，用拇指点按或者是轻敲啊，力度呢以酸胀感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每次呢要持续2到3分钟，能促进呢水液代谢，缓解呢像水肿啊、小便不利呀、身体空重乏力这些症状。
4: 初夏时节，草木繁盛，在北京各大环线立交桥栽种的月季进入盛花期，把京城装扮得格外漂亮，不少新品种更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赞叹。这满城月季的惊艳绽放背后，离不开高校科研团队的硬核支撑。
0: 在中国农业大学月季花苗圃里，学校花卉国家级创新团队带头人高俊平教授告诉记者，市民们争相打卡的北京红月季就是团队近年来选育成功的优良品种，具有多重优势性状。
6: 首先第一个，它是抗病，因为在景观应用的话，没有抗病特性，它是很难熬过夏天、熬过冬天的。第二个呢，还是耐寒、耐旱性。第三个，它本身植株的这个株型，它长得是不是适合这个能够少管理，它长得还是个适合你所需要的这个形状，就是不分长。
0: 相较于普通月季，北京红的优势十分明显。

0: 普通月季单朵花期约7天，而北京红的单朵花期能达到11天，观赏期大幅延长。更值得一提的是，凭借其耐寒耐热性，北京红在北京可从4月末持续开花至11月中旬，实现多季绽放。不过这样一个优良品种的培育并不容易。
1: 月季花呢，因为它是个无性繁殖，是长期无性繁殖，有害变异携带太多，所以怎么把这些不需要的形状排查掉，反复杂交，逐渐最后聚合到我们所需要的材料的，应该说10几年。
0: 据了解，我国花卉栽培历史悠久，但现代商业化种植却起步较晚，曾长期面临切花品种完全依赖进口、商业化栽培技术落后等瓶颈。中国农业大学花卉国家级创新团队紧扣国家花卉产业重大需求，历经多年潜心攻关，如今在月季、菊花、百合等花卉新品种培育、高产优质栽培、高效低损采后处理等全产业链技术研发上取得了原创性的系列突破，为我国花卉产业的技术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中华职业教育社重磅推出的2026职通高招职教季大型直播节目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一起了解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和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两所学校的办学特色和招生政策。
0: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是山东省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建设计划立项建设学校，学校构建了1+2+N 的专业体系，以外语类专业为底色，信息技术、财经商贸类专业为主干，航空装备、文化旅游、艺术设计、教育康养等 N 个专业类为特色，帮助学生打破专业壁垒，推动专业融合发展。
3: 我们今年的本科计划会比上年略微调整，就是大概是4000个左右，新批了两个本科专业，一个是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一个是大数据与审计，惊动了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是我们跟美国帕克大学联合这个培养的学生，专业呢是大数据与会计专业。
0: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是一所全日制公办职业本科院校，是中国特色 A 档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以校企共生、协同育人为特色，打造8个产业学院、30多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培养懂技术、能创新、有担当的高端技能人才。
4: 我们所有的本科专业都围绕新能源汽车、空天海洋这些重点产业布局，构建了一车两行多维支撑的专业格局，紧跟产业发展变化，构建了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去年本科招生3500人，今年我们上报的是5500人，专科3000人，而且支持专升本、本升硕，做到就业有保障，升学有出路。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这位妹妹你好，请坐。
0: 我叫孙桂燕，今年25岁，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因为以前特别的自私，就怕失去我妈妈，所以就一直不敢为我妈妈着想。但是我今天鼓起特别大的勇气来到这里，就想帮我妈妈找家。我从小是我爷爷奶奶拉扯大的，我爸爸是个聋哑人，我妈妈又不太正常，因为她经常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

0: 自语，他说的话我也听不懂。我妈妈特别奇怪，她自己特别喜欢写字儿。我上学那会儿，放学回家我在写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出去喝了一口水，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在我那作业本上乱写乱画的，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就扒了她一下，我就对她吼道说，你在我作业本上乱写什么呢？后来我就跟我奶奶去打小报告，我就希望我奶奶能管管她，说说她。但是我奶奶就告诉我说，你妈脑子不太正常，你别跟她计较。我当时就感觉特别委屈，别人的妈妈都那么好，为啥只有我妈妈我不正常？我有的时候还是渴望能够得到他们一点点的关爱。后来我去小朋友家玩的时候，那次我们刚考试，他考得特别好，就跟他妈妈说，他妈就特别温柔地摸摸他的头，就对他说，我女儿真棒。我看到这的时候我特别羡慕，我就想是不是我考得好了，我妈妈他们也会那样温柔地对待我。后来从那以后，我就每天的努力去读书，因为那时候就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嘛，所以每天晚上等他们睡完以后，我就自己偷偷爬下来，再去偷着去借去读书。后来在我们期中考试的时候，我就终于得到了一个100分，我就特别高兴的拿着卷子到屋里去找我妈，我说，妈，我这次考了100分，你快夸夸我。但是我妈就是那样傻傻的看着我，什么表情也没有。然后我妈愣了一会儿，就把卷子接过去，就看着我妈把卷子那样我咕我咕要揣兜里。我当时特别生气，就一把把卷子夺过来，就上我那屋，小心翼翼的把那卷子又抚平，但是那卷子已经皱皱巴巴的了。我感觉自己辛苦了一个月，就想得到我妈妈的那一个表扬，可是这什么也没有。从那以后我就特别讨厌他们。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妈就哭起来了。
1: 哭起来了？
0: 对，我妈就一直在那儿哭，那嘴里还一直嘟囔着，我奶奶告诉我说，你妈想家了，你妈是被拐来的，她不记得她家在哪里。当时听到以后感觉挺心疼我妈的，来了这么多年那么想家却回不去，虽然我爸妈再不好，但是她至少在我身边陪着我。后来我就拿着那个我妈以前写的那些人名，有罗德芳、罗德翠还有罗天华，后来我就拿着这个她以前写的这些人名，我就去问我妈，我说哪个是你的爸爸，哪一个是你的妈妈。最后确定罗天华是她爸爸，因为那时候挺小的，所以我爷爷就带起我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去报案。后来去问有没有最新的消息，但是没有。后来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在我们附近找了一个工作。有一次我听到我奶奶跟我们邻居在聊天，说我们村有一家也是跟我妈情况差不多，但是她找到家了，她回家以后就把她儿子留在这里，再也没回来过。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妈妈找到家了，也不回来了，也不再要我了。我就怕我又成了没有妈的小孩。

0: 我怕我妈妈离开我，不舍得她走，我就不再去问消息。后来我替我妈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那抽屉里面有那么一沓纸，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写的农里县。当时看了之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想我妈是不是如果这样一直写一直写，早晚有一天都会想起她家在哪儿。我不敢想象我妈离开我以后我该怎么办，我就把我们家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所有的纸和笔全都锁起来，不让我妈妈去看到。因为我觉得只要她不去写不去记，我妈就不会想起她的家，就不会离开我。我就想怎样才能给我妈带来更好的生活。后来我就听我初中同学说天津那儿工资挺高的，去天津的前一天我又把家里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里的所有纸和笔全都收起来，就是为了不让我妈去看到这些。到天津以后在那儿一个电子厂，就是测手机摄像头有没有污点什么的，每天工作都特别累，就一直干到12个小时，每天中午半天只有十几个休息的时间。每天忙起来的时候可能就要一个人看3-4台机子，那时候累的每天一回到家都顾不上去吃饭，倒头就睡，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但是一想到能给我妈妈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就算再苦再累我也没有喊过一句苦。后来过年回家的时候，我替我妈收拾她那个屋子嘛，翻到抽屉又看到有一沓纸，我当时拿着那纸我就特别生气，我就怪我奶奶为啥没有把纸和笔收好，又让她翻到这些东西。我就看到其中有一张纸上写着归来是我女儿，就感觉又高兴又难过。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也会像想他家人一样会想我。后来结婚以后，我就在我们隔壁村牛场去当数据员。有一次妈妈怎么喊他都不醒，医生就告诉我是严重的胃炎，胃炎引起严重的贫血，有可能顶不过去，就感觉我天都要塌了。我就看到我妈妈身上扎满了管子，又是胃管又是输液又是输血，又特别心疼我妈妈，就感觉特别对不起我妈妈。感觉一直嘴上说对我妈妈好对我妈妈好，可是连她唯一的心愿我都没有替她完成。就因为我自私不舍得她走，我就想如果我妈妈这次好了，我一定去帮你找家去，就算我再舍不得你，我也要帮你完成这心愿。我不想等你将来老了带着这个遗憾走。大概过了6-7天，你妈妈脱离了危险期，我特别庆幸我妈妈还在，我还有机会去弥补我的错误。大概过了一个月吧，我妈出院了，我就拿着我妈以前写的这些人名儿，还有地址、农里县，我就想去帮我妈找，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再去报案。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逼着自己去帮她找。
1: 我明白，我就算对她再好，我没有办法代替她爸爸妈妈的那种感觉。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去努力的去帮她找。我也不知道从哪个途径去帮他找。

0: 只是去派出所打听一些他平常写的一些信息，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坐上一会儿，鼓起很大的勇气走进那个派出所。我就逼自己，再舍不得我妈，我还要逼着自己去，每个礼拜我都要去一趟警察局去打听消息。
1: 你现在还有什么担心的吗？
2: 因为我知道我妈妈不是被拐来的吗，我奶奶买的她，这样是不对的，感觉挺对不起我妈妈和 我妈妈家人的，因为我们的关系让我妈妈和她家人分离这么长时间，我怕我妈妈找到家人以后，我妈妈的家人不原谅我，也不接受我，甚至会恨我。我怕他们再也不让我去见我妈妈，因为我妈和这种情况，我怕她时间长了就会忘了我。现在可能是我见我妈妈的最后一面，但是我也是准备好了。为了我妈妈，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3: 面对给妈妈找家一事，苏桂燕犹豫了十多年，她的内心忐忑不安，因为帮妈妈找到家，或许意味着自己会失去妈妈，犹豫再三。这一刻，对妈妈的爱彻底战胜了她会失去妈妈的恐惧。她想，即使会永远失去妈妈，自己也不能自私，一定要给妈妈找到家。
1: 其实这个小孙现在有一点像一个犯错误的小孩儿，这些担心其实我挺理解的，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愿意走出这一步，愿来替他妈妈找家。来，宝燕大姐，
4: 今天听了桂燕的故事特别让我心疼，当他知道妈妈心里头那份牵挂的时候，他挺纠结，想帮妈妈找家又怕失去母爱，不帮妈妈找家吧他又敌不住心里的那份善良。他能做出这个艰难的抉择，勇敢地走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上，让我们特别敬佩。我看他柔柔弱弱的，实际上他很勇敢，虽然说他心里头很纠结，但是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希望能帮妈妈找到家，也相信你的外公外婆他们能接纳你，能喜欢你，多一个家庭去爱你。
1: 妈妈今天跟你一块来了是吗？
2: 对，
1: 我们有请小孙的妈妈。

0: 好，今天的女儿带您来找家了。
1: 来找家了，
0: 哎，知道来干嘛了哈。
1: 嗯，
0: 好，好，孙桂燕带着妈妈走向希望的门。

三位姐，三位姐。

0: 不知道现在还会找到你们呀。
1: 三姨过去坐吧，好不好？带着妈妈，带着三姨过去。去那边。
2: 来，这是三姨是吧？
1: 对。
2: 来，请坐，请坐。来，三姨陪着妈妈坐。来，好。
0: 桂叶啊，
3: 对不起，奶奶。
0: 没有，我们没有怪你，真的。如果不是你的话，你妈妈还没有那么好。你妈妈很幸运，听到你这么一个乖女儿，又懂事，
3: 很孝顺。
0: 他没有给你的母爱，他不会表达的。你比一般的小孩子还要辛苦，还要懂事。
1: 妈妈的家呢，就是在贵州省龙里县。
0: 罗天华是我爸爸。王明星是妈妈，罗德平是二姐，是你二姨，罗德文是小弟，你写的没错，
1: 都对上了。啊，
0: 妈妈是你永远的妈妈。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也是我们的一份子啊。你有那么多的亲人，你说我会把你妈妈拉走吗？
2: 小孙哈，你三姨说的这个话，我觉得能帮你更多的释怀了，对吧？就是你不光帮妈妈找到家了，其实你也帮你找到了一个家。
0: 是啊，欢迎你们回家，
1: 走吧，回家，
2: 走。再次祝贺你们。
4: 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永远幸福快乐。
5: 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这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等于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肠气汤。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56页，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1: 这个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0: 就叫落枕穴。
1: 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0: 找到了。
1: 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0: 交叉、
1: 对象。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就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就是就这么来的。
0: 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0: 好好好。
1: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也叫外劳宫，又叫落枕穴，俩名字。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0: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1: 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比方说我这儿落枕了啊，你用三角雀是不是就能卡住啊？这个弧度刚好。因为落枕主要的病位是什么呢？它主要的病位是我们两侧的胸锁乳突肌，就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叫胸锁乳突肌，胸锁乳突肌中点这个位置僵硬，就会导致什么呀？落枕了。
0: 落枕。
1: 所以我们在用落枕穴、用大椎穴这些配穴之外呢，可以把我们胸锁乳突肌进行一个刮的方法，就这么刮。来用。现在三分钟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啊？
0: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按，我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按啊。

0: 刮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疼了，
1: 嗯，
0: 哎，非常好用，这脖子好像转起来也灵活了不少，
1: 嗯，
0: 但我觉得这太神奇了，中医啊，
1: 有点缓解啊，这就好。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时间很长。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说肝息不调的便秘怎么治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绝不能用泻药，尤其你是你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到了后期啊，它会导致什么胃肠神经官能症，导致你胃部瘫痪，那你胃瘫痪的时候，哎，它那便就是先干后稀的，说你一副泻药下去，病人直接躺下了，直接住院了，那怎么办呢？调理中焦。所以说你看这种便秘啊，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0: 天枢穴，
1: 哎，肚脐都有吧？
0: 有
1: 啊，到这儿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0: 嗯，
1: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0: 两个，
1: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0: 嗯，
1: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0: 嗯，
1: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所以肝息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
0: 嗯，
1: 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肠鸡汤。
0: 嗯，
1: 大肠鸡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嘛，大黄配芒硝，哎，它往下走。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
0: 嗯，
1: 你说这事儿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的？
0: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1: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肝是息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0: 55、56。哎，还真是啊，
1: 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0: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1: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谷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
0: 对，我看到了，
1: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字儿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0: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 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

0: 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呢，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2: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2: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2: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
1: 嗯，
2: 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那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人说挤什么挤呀？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1: 嗯，
2: 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2: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2: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2: 等等，9种，
1: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2: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2: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2: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2: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2: 我们叫一寸。
1: 嗯，
2: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2: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那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儿等着呢，要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2: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2: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2: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
1: 嗯，
2: 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2: 急救穴位。
1: 嗯
2: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5个掌握这5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2: 这人体的5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合谷穴。这5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
1: 嗯，
2: 人中沟，
1: 嗯，
2: 分3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
1: 嗯，
2: 这儿就是人中。
1: 嗯，
2: 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醒，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啊，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

0: 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血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这个手腕都有是吧？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手腕上是不是，啊，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2: 三条。2、3，对。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2: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哎，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2: 不知道
0: 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2: 见过，
0: 电视见过是吧？
2: 电视上见过。
0: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是吧？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啊，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啊，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

0: 指膝盖指鼻子，
1: 嗯，
0: 哎，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
1: 嗯，
0: 哎，指一下膝盖，
1: 嗯，
0: 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
1: 嗯，
0: 哎，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哎，
1: 嗯，
0: 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哎，就指这儿去了，
1: 嗯，
0: 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
1: 嗯，
0: 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
1: 嗯，
0: 啊，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
1: 嗯，
0: 啊，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哎，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
1: 嗯，
0: 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
1: 嗯，
0: 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
1: 嗯，
0: 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
1: 嗯，
0: 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
1: 嗯，
0: 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
1: 嗯，
0: 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
1: 嗯，
0: 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啊，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1: 皮筋儿。
0: 哎，这是内关穴吧？
1: 嗯。
0: 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
1: 嗯。
0: 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儿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
1: 嗯。
0: 哎，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
1: 嗯，
0: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学

0: 为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2: 没有。
1: 没有吧？
2: 没有。
1: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2: 嗯，
1: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
2: 嗯，
1: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嘟哒嘟嘟哒嘟哒嘟哒嘞。
1: 打水仗。
2: 今天真是太热了，
3: 又热又闷，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啊。
4: 我也是，
2: 感觉自己快热化了。
5: 伙伴们，你们好呀，今天也太热了吧。
2: 谁说不是呢，热得我们现在什么也不想干。
6: 看来我们得想个办法让大家都能凉快凉快。
7: 大热天吃点冰凉凉的冰淇淋最合适不过了。
4: 要是这时候能去海边玩水就好了。
3: 海边那么远，估计我们还没到就先热晕了。冰淇淋也算了，我怕还没吃它就热化了。啊，
8: 我有个主意，虽然去不了海边，但玩水还不简单。伙伴们，咱们玩打水仗吧，好玩。

0: 又凉快，我保证大家都会喜欢。
1: 我觉得这主意不错。
0: 对了，大家应该都有水枪吧？
2: 当然有。
1: 那好，我们回去拿水枪，然后回来这里集合。
3: 水枪看着都好厉害呀！
1: 我们来比一比谁的水枪射得最远吧。
4: 这个简单，我们先来。
5: 别看我们的水枪小，但劲儿很足哦。看好了，我的水枪肯定比你们射得更远。哇！
6: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双枪的厉害吧！发射！
0: 大家的水枪都不错嘛，不过跟我的比还差那么一点点。都张大你们的眼睛，瞧好了哦！来，哇！哈哈，我没有吹牛吧？
5: 怎么样？这是我最近新发明的超强水箭炮，
7: 这也太酷了吧！哇！
5: 我猜没人比得过我吧？嘿嘿，嗯。
3: 哇！一下子就能射到那么远，
8: 亏是小酷发明的水枪最厉害。
3: 估计，
0: 谁说射得最远就最厉害了？不比比怎么知道？
5: 你说的对，露露。那
0: 现在开始吧。接下来轮到我反击了。谁呀？好凉啊！
7: 好玩。
6: 这么吵的笑声离老远都能听到，本来就热的人心烦，被吵得更烦了。
1: 不过像他们这么玩肯定很凉快，我也想和他们一起玩打水仗。
6: 你是哪边的？没看到小酷抱着一把破水枪得意成那样吗？咱们得想个办法把他的水枪弄坏。
1: 我当然跟你是一边的。对了，你有什么主意？
6: 我已经想好怎么对付他了，跟我来。
9: 哦，
6: 快趁现在，淘淘们，用淘淘能量让水箱里的水全涌出来。
1: 好，包在我身上，淘淘能量变变变！
5: 嘿嘿嘿嘿嘿嘿！水压怎么突然变这么大呀？我要控制不住超强水箭炮了！
1: 小酷遇到麻烦了，我们赶紧去帮忙。独当救援队，
2: 出动！
1: 独当救援队，出动！
10: 嘟当嘟嘟当嘟当。

0: 当土土当救的，
1: 准备好了吗？哎呀，土当救援队出动！
2: 啊，我好害怕！
3: 别怕，马上就没事了，我们来救你们了。
2: 谢谢你们，独当救援队。啊！等一下，快点回来！
4: 伙伴们，快来帮忙啊！
5: 小兔，
4: 他们在那
5: 儿。小兔，你没事吧？
2: 实在控制不住超强水箭炮，只能先这样了。能帮我一起拆了它吗？
6: 当然没问题。
7: 出来吧，机械臂。哎，
2: 现在一起用力拉。
6: 知道了。

0: 留在这里继续玩了，我得赶紧回修理站把超强水箭炮修好。
1: 快去吧，
0: 伙伴们，大家快过来看。嘿嘿嘿嘿嘿，这些都是什么呀，小库？刚才我的超强水箭炮出了点小毛病，害大家没玩好。为了表示歉意，我给大家做了一些新的迷你小水枪。别看它小，但也能射得很远哦。当然，我保证不会伤到人。快来拿吧，大家都有份
2: 儿。哇，谢谢
3: 小库。哦，虽然个头很小，但外形还是很酷的。
4: 现在大家用的水枪都一样，拼实力的时候到了。当然，不管用什么，最后肯定都是我赢。
0: 这回咱们怎么玩呀？哦，哈哈，
4: 这回换个玩法，我们分组打水仗。想赢的小伙伴，快来加入我无敌噜噜队吧！
2: 我加入。
0: 规则很简单，哪队射中对方的次数更多，哪队赢。伙伴们，准备好，预备，开始！
5: 啊，好凉啊！
4: 尝尝我神枪手的厉害吧！
0: 打不中，就是打不中。
3: 啊，打水仗真的太有意思了！
6: 我们的恶作剧又被独当救援队破坏了。
7: 不仅如此，你瞧，他们甚至比刚才玩得更开心。
6: 啊，有了！要是水枪喷出的不是水，而是黏糊糊的东西，他们会是什么表情啊？哦，
7: 什么表情？试试就知道。看我的，淘淘能量变变变！哈哈哈哈哈！哎哎！
3: 啊啊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4: 奇怪，喷出的不是水啊！
5: 身上到处都是。
6: 怎么办？我的脚站在地上了。你瞧，我的顽皮能量越来越多了。
7: 看他们那慌张的表情，我就想笑。
5: 格鲁，你先帮我把手上黏黏的东西弄掉，然后我再帮你把它弄掉。
8: 我们好像粘住了，
5: 现在怎么办啊？
8: 谁来帮？
6: 小库，你做的迷你小水枪好像出问题了。哎呀，是哪个家伙干的好事啊？
7: 你都甩到我身上了，顽皮大魔王！
6: 我又不是故意的，搞成这样都是你的错。
7: 什么？你还怪上我了？明明是你出的馊主意！
6: 你的滔滔能量每次都是中途掉链子。
3: 这也太黏了，我完全动不了。
4: 啊，伯伯，坚持住，我这就来救。我的脚也动不了了，
8: 怎么办？伙伴们现在都被粘液粘住了。
5: 独当救援队，快想想办法，帮我们洗掉粘液吧！
9: 拜托了，快来帮帮我们！
0: 粘液能洗掉吗？独当慢，这些粘液或许能被水冲掉，我们朝伙伴们身上喷水试试吧。
10: 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喷水器，交给你了，咕叽
5: 咕叽咕叽。
11: 伙伴们，再坚持一下，我马上给大家清洗。嘿，
5: 我们终于分开了，
8: 呀呼！
4: 真是及时雨啊，我无敌噜噜又恢复自由啦！哇，
6: 顺便从头到脚的洗了个澡。
8: 洗好了，还有谁身上的粘液没弄干净？
6: 没有了，我们身上的粘液都被水冲掉了。
0: 不仅如此，我现在还感觉很凉快呢。
1: 谢谢你们，独当救援队。
6: 等一下。能不能顺便给我们也喷点水？
7: 我们又热又黏，还分不开，一点也不舒服。
0: 难怪水枪突然坏了，原来是你们俩在捣乱。
12: 你们必须向大家道歉，然后将水枪恢复原状，不然的话，我们谁也不会帮你们。
7: 我马上道歉，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给你们添乱的。其实我也想和你们一起玩打水仗。完毕，大魔王，赶快道歉啊！
6: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求求你们，快点把我们分开吧。
0: 别急，等你们把水枪全部恢复原状，我再帮你们分开。
7: 一言为定，我变。
0: 好了，现在要喷水了，准备好了吗，露露？

0: 打水仗太好玩了，我都没玩够。
1: 我也没玩够，今天不仅收到了新水枪，还洗了个凉水澡，真是愉快又充实的一天。
0: 感觉玩打水仗比去海边玩水更有意思。
2: 我倒是不知道玩打水仗和吃冰淇淋哪个更好，要不我们现在去吃冰淇淋。
3: 我也正想吃冰淇淋呢，谁最先找到冰淇淋车，谁就先选冰淇淋。
4: 蔬菜王大赛。
5: 伙伴们早上好。
6: 哇，大家好厉害呀，种的蔬菜又大又新鲜，
3: 过几天拿去参加蔬菜王大赛，肯定个儿顶个儿的强。
7: 那是当然，我的西红柿可是花了不少功夫才种出来的呢。
2: 还有我的大白菜是不是比一般的大很多？
8: 你们俩都别争了，这次我无敌碌碌的洋葱巨无霸肯定能夺下黄金奖杯的。
1: 你们再怎么吵也没用，我已经知道蔬菜王大赛的冠军是谁了。
2: 真的吗？
8: 你是谁呀？
1: 还能是谁？当然是农夫胖胖，我刚从他那里看完回来，他这次种的南瓜超级超级大呢。
8: 是吗？既然这样，那我非得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南瓜这么厉害。
2: 等等我，我也想看。
3: 这胡萝卜长得真特别，我们种得这么好，蔬菜王大赛的冠军肯定是我们，你说呢？
1: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得去看看其他人的蔬菜种得怎么样了。
3: 好呀，不过不用看都知道肯定是我们的赢了。
9: 不错，我的南瓜长得真好。哇，
2: 胖胖的南瓜怎么能长这么大？
5: 你太了不起了，胖胖。
9: 谢谢夸奖。
5: 这么看来，胖胖的大南瓜肯定能得第一名。哼，
8: 比赛还没结束，谁输谁赢还不知道呢。
1: 露露说的没错，不到最后一刻不能放弃，所以大家都加把劲儿，继续努力种菜吧。
3: 有道理，一切都是未知数，谁能赢得比赛比一比才知道。
1: 说的对。
3: 不是吧，个个都比我们的胡萝卜大好几倍呢。
1: 不仅比我们的大，还比我们的新鲜，你说气人不气人？
3: 那现在怎么办呢？难道眼看着第一名被别人抢走吗？
1: 别着急嘛，冠军当然是我们，趁他们不在咱们帮忙给蔬菜松松土怎么样？
3: 咱们怎么帮？
1: 做好事当然不留名，所以不能我们亲自动手。淘淘们，朝那只鼹鼠用淘淘能量，让它把整个农场全弄乱。
3: 这主意听上去不错。好嘞，淘淘能量变变变！我看他们到时候拿什么参赛？
1: 放心吧，黄金奖杯肯定是我们的。
2: 我可怜的大白菜，
7: 还有我的西红柿，谁把我们种的菜弄成这样？
8: 我知道了，肯定是鼹鼠干的。鼹鼠为了打洞，就把我们种的菜挖出来了。
5: 糟了，趁鼹鼠还没有把整个农场全毁了，必须赶快抓住它。
3: 那好，伙伴们，我们一起去抓鼹鼠吧！阻挡救援队，
10: 出动！
3: 阻挡救援队，出动！
11: 当当当当，
3: 出动！

0: 备好了吗？可以呀，武当救援队出动！
1: 奇怪，鼹鼠去哪里了？
2: 在那里！
3: 豆豆们，快跟上，千万别让它跑了！
1: 可，
3: 小鼹鼠，别跑！
1: 去了，
3: 别担心，我有办法。鼹鼠小乖乖，不要再乱跑了。
2: 小酷，你小心一点，别。

0: 我知道，放心吧。哎，又让它给溜了。哦，
1: 鼹鼠应该也喜欢吃美味的西红柿吧？
2: 你用一个试试，波波。
3: 捣乱的小淘气了。
2: 好了，伙伴们，我们一起把农场恢复原状吧。
0: 大家辛苦了，现在我们把蔬菜重新种回去吧。
4: 太谢谢你们了，都当救援队。
5: 幸好有你们帮忙抓住鼹鼠，我们才能继续参加蔬菜王大赛。
3: 这只小鼹鼠咱们怎么办啊？不能让它再留在农场到处捣乱了。
0: 不如先把鼹鼠带到别处去，这样就不会破坏农场了。
6: 小库，能不能请你帮我种西红柿，我带小鼹鼠离开？
0: 当然没问题，麻烦你了，妮妮。
6: 可爱的小鼹鼠，等蔬菜王大赛结束，你就可以回农场了。在那之前，你先在这里玩吧。小鼹鼠，你不想离开呀？怎么办？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小鼹鼠，看，现在这个小盒子就是你的小窝了，你喜欢吗？你喜欢呢，真是太好了。你乖乖在这待着，等比赛结束，我就来接你。
4: 本来计划的好好的，竟然又被独当救援队搞砸了。
7: 就是说呀，这么一来，凭我们的胡萝卜根本不可能夺冠。顽皮大魔王，你快看呐！天哪，怎么可能？这是什么南瓜？怎么能长这么大？实在是难以置信。
4: 有这个大南瓜在，咱们的胡萝卜更别想拿第一名了。得想个办法把它给弄走。有了，能把大南瓜挖出来的鼹鼠，这么说个头至少得有这么大吧？
7: 对呀，所以这只鼹鼠根本挖不动啊。
4: 是挖不动，如果你把它变大一点，它不就能挖动了？
7: 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看我的，堂堂能量变变变！怎么回事？我的农场，我的南瓜，
8: 有一头
4: 牛。我的顽皮能量越来越弱。
7: 谁来帮帮我？快让南瓜停下！
3: 你们看，那不是胖胖的大南瓜吗？
0: 没错，就是胖胖的大南瓜。为什么它会在那里呀？
7: 独当救援队。
0: 胖胖，
7: 帮帮忙，独当救援队，我的南瓜被大鼹鼠挖出来，直接滚下山了，现在根本停不下来。
2: 伙伴们，我们快点去追南瓜。
9: 离我远点，别过来。
10: 哎，话筒测试，喂喂喂喂喂，
7: 哪儿来的南瓜？在那里。
6: 土豆们，再这样下去，南瓜肯定会被撞碎的，得让它停下来。
2: 那就在前面拦住它。嘿呀，伙伴们，快点把气垫准备好。
0: 南瓜滚过来了。
2: 可算是停下来了，
0: 太好了，我
11: 成功了。
3: 我们正找你呢，是不是你挖出了胖胖的大南瓜？
6: 东东，别这么凶，还是我去和鼹鼠谈谈吧。小鼹鼠没事了，别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我是妮妮，还记得我吗？
7: 都怪。

0: 你。我精心看护的农场全被你毁了，现在弄成这样，我还怎么种蔬菜呀？
1: 别生气了，胖胖，我们帮你弄个新农场，跟原来一样。
2: 我们需要那种能把地面整平的工具，
3: 比如说带滚轮的压路机。咕叽，交给你了。
2: 咕叽咕叽。
1: 好了，我要开始了。哎，耶！
0: 我的菜地真的变回原样了，谢谢你，杜大曼。
1: 不用客气，我帮你把整个农场都整平，保证比以前的还要好。
4: 我赢下！
5: 我们被压在下面了。
0: 我隔壁大魔王杜大曼，
2: 我早就猜到有人在背后捣乱，是不是你们俩故意破坏胖胖的农场？
6: 竟然还把可爱的小鼹鼠变成那么大一只！
7: 我们只是想赢得蔬菜王大赛，求求你们了，把我们弄出去吧！
1: 你们必须先给朋友们道歉，再把小鼹鼠恢复原样。
7: 我知道错了，不该有恶作剧。顽皮大魔王，快点道歉啊！
4: 知道了，对不起，我道歉，我们下回不会这么做了。
8: 你终于变回来了，小鼹鼠，你先回小窝去，我一会儿就去看你。
9: 好，现在我要公布蔬菜王大赛的最终结果了。我宣布，今年的蔬菜王就是胖胖的大南瓜。
0: 谁这么会宠坏你胖胖？
7: 谢谢大家。
2: 对了，胖胖，你打算把大南瓜怎么办？
1: 不如把大南瓜摆在广场上，让大家都来参观。
7: 不了，我要把南瓜分给大家吃。
10: 把南瓜分给我们。
7: 乐乐，你最会做饭了，有什么好点子吗？
9: 包在我身上，保证为大家做出世上最美味的南瓜馅饼。
0: 抱歉，一说到吃我就饿了。

0: 和我是小爱。哦，
1: 公益季开演了。
2: 嗨，请大家把手机调到家庭模式。
0: 爸爸，什么叫家庭模式呀？
2: 在家里要多陪家人，少玩手机。瞧，这就是家庭模式呀。
1: 多陪家人，少玩手机。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教育做周期，同心赴新城，中俄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以教育之名为中俄合作注入长久动力。天地虽小，情怀很大，对话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安慧霞，看扎根幼教35年的园长妈妈如何践行不能辜负每一个孩子的诺言。法在身边，点亮生活，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各地各校扎实推进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学生筑牢青春法治防线。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我们梳理了习近平主席部分重要致辞内容，与您共同学习。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

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两国元首会晤达成许多成果文件，一起来看其中有哪些教育大礼包。

0: 中俄教育年开幕式现场，有不少中俄高校教育工作者与青年学子代表，他们对两国教育交流有怎样的看法和期待？一起来听听。
1: 会说中国话有朋友满天下。从2013年，我是在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外国学院当这个老师。
2: 在现场是不是遇到老朋友了？
3: 遇到老朋友，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的校长。看一下我们
2: 好的
3: 合影的照片。上周的时候刚刚访问了他的学校。
4: I quite often come to Beijing to meet our university partners. They're motivated to study Chinese because they plan to connect their future career with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ребята. Меня зовут Елена, по-китайски Чао Синьюэ.
6: 来中国上学的话，哪些专业比较热门？
7: 6还有国际贸易经济方面的专业。
8: I think eve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ountries starts with people. China students come to Russia, you see, Russian students come to China, you see, communicate and learn something new and build relationships better.
9: 我们самый китайский вуз России. Более 5000 китайских студентов.
10: 我们的俄罗斯的高校现在和中国的高等学校有很多合作项目，包括我们圣彼得堡大学和哈工大有联合校友等等。我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的汉学家。俄罗斯人看中国文学最近几年看得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像莫言、像柳振云、像余华。
11: If you speak to people in a language they understand, you get to their head. If you speak their own language, you get to their heart.就是外语达意，母语达心。
0: 2026至2027年是中俄教育年，这也是两国首个以教育为主题的国家级主题年，为两国教育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为双方深化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促进两国发展振兴注入新的动力。近年来，中俄两国在教育合作领域深耕细作，久久为功，成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薪火相传的生动注脚。目前中俄双向留学规模已逾8万人，2030年前俄中人文合作路线图设定的2030年前双向留学规模达10万人次的目标有望提前实现。高等教育方面，截至目前，中俄工科大学联盟、医科大学联盟、文化艺术大学联盟等15个同类大学联盟汇聚两国800多所高校，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0: 职业教育方面，2025年6月，中俄高校共建的俄罗斯鲁班工坊正式揭牌。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实现教育资源优势互补，教育水平共同提升。基础教育方面，中俄儿童创意节成为机制化品牌项目，累计收到两国青少年作品约5.5万件。中俄千校携手计划明确，将用5年时间推动约1000所中小学师生互访、课程共享、师资培训成为常态。2025年，中俄语言交流热度持续升温。在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学员达到2.7万名，举办各类文化活动1200余场。俄语教学在中国蓬勃发展，中国有185所高校开设俄语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首创俄语加工科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一批既懂技术又通语言的专业技术人才。首都师范大学与俄罗斯高校及研究机构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多方面保持长期合作。在俄罗斯，汉语桥已经成为各高校、孔子学院、中文教育机构及广大中文学习者热烈欢迎的品牌赛事，是中俄青少年交流的重要平台。截至今年4月，全俄累计推荐226人次晋级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中学生中文比赛和小学生中文秀全球决赛，成绩斐然。从两国教师携手建设同一所学校，到汉语桥选手结下真挚友谊，中俄教育合作正以可触可感的方式跨越山海，将民心纽带越拉越紧。继续关注教育新闻。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通知明确，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州三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村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重点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通知要求要严格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把入职前准入查询作为必要环节，一般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师范类专业为主，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严格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规定落实，确保招聘过程公开、公平、公正。严禁设置歧视性、指向性条件，保障所有符合条件人员平等参与。通知强调，各地要提前安排招聘报名、考试、考察、体检等时间表，在7月底完成招聘工作。要系统开展特岗教师培训工作，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将师德师风教育融入教师培训全过程。要严格规范特岗教师管理，对于3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及时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做好相关人事、工资关系等接转工作。要切实做好特岗教师待遇保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好服务期满特岗教师相关优惠政策，落实好周转宿舍等安排，帮助解决特岗教师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要加强对特岗计划实施工作的跟进指导，确保招聘等相关工作顺利进行。继续对话新征程上的奋斗者系列报道。今天让我们走进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看这位扎根幼教35年的园长妈妈如何用百枚徽章点亮孩子的品质，用15万公里足迹践行不能辜负每一个孩子的诺言。
1: 我叫安慧霞，19岁太原幼师毕业，35年来从普通教师成长为集团总园长。因为喜欢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所以执着，就是工作了30多年以来呢，感受特别深的是，就是看到今天孩子的样子，他必定是未来中国的样子。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能辜负

0: 抚身边的每一个孩子。今天我同大家分享孩子们的百枚徽章印记。孩子们设计了自信章、感恩章、守时章、健康章、爱国章，每一枚徽章都代表着一种品质，更是一种精神。我们作为师者来说，就是一种传承，要将优秀的品质从小让孩子在心里面种下一颗种子，这样的种子会伴随他一生的成长，成为宝贵的财富。所以呢，我们是得徽章、做徽章，然后让孩子们来讲述徽章的故事，同时呢，收藏起来作为他一生的好资本，是一个传家宝一样的代代相传，和这和我们的家风家训又能够连接起来。搭建师资轮岗、教研联合、资源共享的平台，推行总员的骨干教师结对帮扶分员，统一教研备课，共享优质课程，我们逐步补齐薄弱园的短板，缩小园所的差距，全力推进公办幼儿园集团化管理的均衡发展。从职业到置业只差一个字，但老师们的状态变了，整个队伍激活了，最终受益的是成千上万的孩子们，接触的孩子每人一个样，个个都很棒。哎，孩子在影响着我，我觉得这是一种生命在影响生命。有一次全国遴选30位园长志愿者，对云南怒江州10所幼儿园进行对口帮扶，其中3位园长要选择一所幼儿园。我们的老师问我，安老师，咱们选哪所幼儿园？我脱口而出，选择最远的，需求最多的。在我的办公室墙上挂着2张地图，一张山西，一张全国，上面密密麻麻地贴满了红旗和五角星，记录着我们走过15万公里的足迹，去了新疆、云南、西藏这些地方。说到底，帮扶不是我帮你，而是我陪你，陪到他们自己能跑为止。得让当地的老师自己长出本事来，留下的是一支带不走的队伍。每一个孩子都是需要去点燃的。在一次美术活动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迟迟没有动笔，一边摇头一边说不会画。我轻轻地握着他的小手，跟着他一起耐心地听他讲画面上的故事。渐渐地，他喜欢上了美术。这个故事呢，就是给我带来了真的很多的思考，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乐教爱身，善于发现每一个孩子独特的闪光点。你的一句话，你的一个眼神，你的一个动作，甚至会成就他的未来。也希望用我的一己之力去影响更多的老师，让他们成为有能量的传播者。幼教天地虽小，情怀却很大，和孩子们在一起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1: 教育关乎你我，一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湖南。近日，湖南省教育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农村中小学校闲置校园校舍盘活利用工作的通知》，其中要求呢，根据闲置学校的地理位置、校园校舍功能和校舍的建筑质量等状况，科学合理调整用于发展乡村学前教育、校外教育、教职员工周转宿舍等，优先满足本地教育发展需要，保障农村 村适龄儿童就近入园入学，改善农村教职员工生活条件。

0: 利用3年左右的时间，分类处置分步实施，稳妥有序推进闲置校园校舍盘活利用工作，促进教育资产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好，下一站我们再来到天津。近日，天津市教委成立天津市视障学生学习资源中心，该中心为随班就读视障学生提供巡回指导、技术支持、教师培训和家长服务，服务涵盖了教育康复和社会支持三大板块，开展个性化教育评估，指导资源教师建设，提供融合教育支持，实施动态跟踪服务。针对重度视残、多重残障儿童，中心配合全市各区提供送教上门服务，定制课程，多学科协作，开展家庭赋能，同时面向中途失明成年人提供盲文、行走、读屏软件操作等培训，打通资源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赋能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下一站我们再来到江苏。近日，江苏发布提升住宅小区公共空间儿童安全建设指引，以一米高度的儿童视角，从道路安全、监控覆盖、游乐设施等11个方面为小区公共空间划定安全标准。其中指引明确改善道路安全设施，在儿童主要活动区域周边设置减速带、转角反光镜、人工照明等设施，其与行车干道之间应采用实体分隔，隔离设施高度应大于1.1米，鼓励有条件的小区分批分类设置应急呼救装置，确保儿童遭遇侵害或意外时能够快速地获得救援，守护好孩子们家门口的安全。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1: 好的，谢谢柏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5月是我国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连日来各地各校扎实推进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法治观念，筑牢青春法治防线。近日，北京101中学的22名高二年级学生走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诉调对接中心，在法院干警的引导下，开展了一场主题为“情法交织，民法典如何守护每一个孩子抚养权”模拟庭审活动。学生们随机分组，分别扮演家事法庭审判员、原告、被告、律师、孩子等角色，通过剧本杀的角色扮演，理解法律思维。
2: 我对法律就有很浓厚的兴趣，然后我也特别愿意来这样的法院，跟这个法官还有同学们一起来体验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模拟的这种场景。
3: 我学到了如何在真实情境中去完成对于法治理论的一些内化，然后我也是学习了一些关于民法典在课本里面没有的一些知识。
1: 据介绍，本次沉浸式普法活动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民法典宣传月期间面向青少年群体推出的系列普法实践之一，也是持续创新法治宣传教育形式，推动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走深走实的生动实践。
4: 法律的实践上，它是需要既要关注到法理，也要关注到情理，学生们能够体验到法官在法庭上他其实是要做一个价值的综合考量，而不是只是冷冰冰的去依据一个法条去进行一个判断。
1: 近日，安徽宿州砀山县司法局走进红旗中学，开展点亮青春护航成长民法典宣传月普法进校园活动，为乡村学子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法治教育课。活动中，普法志愿者结合青少年身心特点和校园生活实际，用鲜活典型的案例深入浅出解读民法典中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将民法典知识融入青少年成长，嵌入校园生活。
5: 今天的普法讲座让我明白了民法典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也学会了遇到校园欺凌、个人信息泄露时该如何保护自己。
6: 让法治理念真正走进校园，走进青少年心中。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法治进校园活动，不断丰富普法形式，做实做细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全力守护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
1: 一个稳定舒适的住所是承载青年梦想的起点，为破解青年租房难题，各地纷纷打出暖心组合拳，多举措帮助青年安居乐业。
7: 作为上海最大体量的保租房小区，城投宽庭张江社区地处浦东新区、张江科学城核心区域，周边集聚众多

0: 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企业。该项目一期4455套精装房源于2023年9月入市，整体出租率已超95%。刚刚投入使用的二期配套更加齐全，总建筑面积约13.9万平方米，共推出3180套精装房源，主力户型为27平方米的一室户，月租金2169元起。里面配置了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以及衣柜、书桌等生活设施，青年群体可实现拎包入住。
1: 社区配套建设了1200平方米的共享空间和青年中心，涵盖了青创空间、共享自习室、共享健身房、公共活动室。同时，二期规划建设的4500平方米的商业配套，为租户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消费体验。
2: 在这边住了有3年了，感觉非常不错。租金的话还好，基本上的话2000多块钱吧。
0: 据了解，2025年5月，浦东新区推出15条措施，着力打造青年人才创新创业第一站。其中，在浦东新区就业且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可通过浦东新区明珠在线小程序进行申请，最高可享每月2000元的租金优惠。为了助力青年人实现安居梦，近日在江苏南京玄武区玄武湖街道，社工们多了一个房屋陪看员的新身份，成为青年租房路上的避坑管家。
3: 我是来南京找工作的，想租套房子，但是合同看不懂，就怕这个房子有问题，就想到找网格员帮忙，因为他们熟悉情况嘛。
4: 我们网格员陪同青年人来租房子，主要是可以帮助他们判断甲醛房、隔断房，或者帮他们判断是否是无证二房东，能让他们在南京选到心仪的房子，更舒心的居住。
0: 据南京市玄武区玄武湖街道综治中心数据统计，2025年下半年，辖区因青年租房产生的矛盾纠纷达30余起，集中在阴阳合同、二房东违规转租、房屋设施维修推诿等问题。为破解痛点，玄武湖街道于日前编制出台《玄武湖街道青年租房避坑指南》，列出房源核验、身份核查、合同签订等核心要点及实用知识，并创新推出社区网格员陪同看房服务，将租房维权的关口前移。
5: 我们聚焦看房、签约、交接、维权关键环节，总结了一套防坑口诀：看房三必查，签约三不签，留证三不取，精准扫除青年人群体租房路上的绊脚石。
6: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大家好，
2: 各位好，
1: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2: 中国教育电视台
3: 职通高招职教季。
4: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100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展。

0: 发生，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1: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村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

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0: 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3: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0: 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

0: 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都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2: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3: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4: 负号。
0: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1: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

0: 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2: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1: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0事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3: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4: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5: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

0: 和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1: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0: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1: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0: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4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0: 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1: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物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称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满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泥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疾不徐，小德盈满。
4: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5: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4: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6: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4: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7: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4: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

0: 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3: 中国夺得了冠军，
4: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5: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4: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6: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4: 冠军是幸运吗？
7: 幸运什么意思？
4: 冠军是终点吗？
5: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4: 冠军是不败吗？
8: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4: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9: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10: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4: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11: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2: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4: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7: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奔驰，
8: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5: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1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元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

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评论员是王健，欢迎王老师。
1: 任杰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中俄教育年启幕，多所985高校与俄顶尖大学强强联手，从人才共育到科研协同，教育如何成为中俄关系的第三支柱？没有继承人，遗产谁来管？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划重点，看法治如何守护逝者最后的体面。政府纠错机制在升级，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7月施行，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
0: 好的，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今日头条。笔墨书香连接两国，教育星火照亮未来，时代的经纬镌刻下中俄教育合作的崭新坐标。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来看一看。
3: 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加强教育交流合作，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是各国发展振兴的共同选择。希望双方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同学们、老师们、朋友们，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我坚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

0: тысяч россиян осваивают ее в рамках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программ в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И искренне пожелать каждому из вас и добиваясь высоки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на избранном вами пути.
1: 一字一句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对于中俄教育合作的关注和期待。在开幕式现场，有不少中俄高校的教育工作者与青年学子代表，他们对于中俄两国教育交流都有怎样的看法和期待呢？到现场去听一听。会说中国话有可能满天下，从一三年我是在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当这个老师。
2: 在现场是不是遇到老朋友了？遇到老朋友，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的校长。看一下我们合影的照片。上周的时候刚刚访问了他的学校。I
3: quite often come to Beijing to meet our university partners. They're motivated to study Chinese because they plan to connect their future career with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4: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ребята. Меня зовут Елена, по-китайски Чао Синьюэ.
5: 来中国上学的话，哪些专业比较热门？
6: 物流还有国际贸易、经济方面的专业。
7: I think eve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ountries starts with people. China students come to Russia 学习， Russian students come to China 学习。 communicate and learn something new and build relationships better.
8: 我们 самый китайский вуз России. Более 5000 китайских студентов.
9: 我们的俄罗斯的高校正在和中国的高等学校有很多合作项目，包括我们圣彼得堡大学和哈工大有联合校友等等。我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的韩学家，俄罗斯人看中国文学最近几年看得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像莫言、像柳振云。 像余华。
10: If you speak to people in a language they understand, you get to their head. If you speak their own language, you get to their heart. 就是外语达意，母语达心。
11: 可以看得出，两国的教育合作走深走实。你看，习近平主席一直在说，中俄两国要做彼此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那么，在你看来，就是王健，教育在当中它能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
12: 教育是扎根心灵，是这个扎根青年啊，这个比较持久的这样一个国与国之间沟通交流啊，民与民相亲的渠道。你看这一次，普京总统对中国的这个国事访问，有人说三个年份。 第一个是中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三十周年啊，第二个是中俄睦邻友好条约二十五周年，第三个就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那可以看出，这个中俄教育年啊这样一个年份啊特殊的年份，其实在大家心中是有沉甸甸的这个意义和位置的。过去呢，中俄两国之间在教育领域的这种合作就很多，本来人文交流的渠道当中，教育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过去我们有中俄旅游年、中俄语言年等等。 这一次，中俄把教育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作为两国青年啊，这沟通交流、彼此学习、取长补短啊，这个交流互鉴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渠道。所以你看，刚才两国元首在出席这个启动仪式的时候，就能够看出，包括我们后面采访的这些青年，就能够看出大家这种期待。目前，中俄呀，在教育领域的其实合作是蛮多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两国的留学生基本达到八万人的这个规模和水平啊。中国的大学和俄罗斯的大学有一系列的这个交流。 交往啊，俄罗斯很多的这个大学，我们也耳熟能详。比如说，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第一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提出的。所以，这中间。 大学与大学之间，青年与青年之间的这种交流，我觉得不仅仅是取长补短啊，同时呢，也是会让这个青年啊更多的了解彼此的这个文化。刚才那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有人提到中国的这些知名的作家，那俄罗斯知名的作家、音乐家，那中国的年轻人更是耳熟能详，对吧？托尔斯泰啊等等。所以在这方面呢，我相信，中俄教育年一定会让中俄两国青年在我们教育的彼此沟通。 学习、交流、互鉴的这个领域当中，再助一把力啊，让中俄彼此之间在多渠道啊，目前中俄的这种交流是多渠道的、立体式的，当中能够再助一把力，让这个中俄之间的这种目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的这种关系啊，再上一个新台阶。
11: 对，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哈。

0: 中俄教育交流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而近年来呢，两国教育交流更是走深走实。具体合作的如何呢？我们通过数据盘点一下，把时间交给柏林。柏林，
1: 好的，任杰。近年来呢，中俄两国呢在教育合作领域深耕细作，久久为功，那么成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薪火相传的生动主角。那接下来我们通过具体的数据来看，目前中俄双向留学规模已逾80,000人。2030年前，俄中人文合作路线图设定的2030年前双向留学规模达100,000人次的目标有望提前实现。再来看，在高等教育方面，截至目前，中俄工科大学联盟、医科大学联盟、文化艺术大学联盟等15个同类大学联盟汇聚两国800多所高校，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再来看职业教育方面，2025年6月，中俄高校共建的俄罗斯鲁班工坊正式揭牌。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实现教育资源优势互补，教育水平共同提升。再来看基础教育方面，中俄儿童创意节成为机制化品牌项目，累计收到两国青少年作品约5.5万件。中俄千校携手计划明确，将用5年时间推动大约1000所中小学师生互访、课程共享、师资培训成为常态。那么2025年呢，中俄语言交流热度也在持续升温，在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学员达到了2.7万名，举办各类文化活动1200余场。俄语教学在中国蓬勃发展，中国有185所高校开设了俄语专业，而在俄罗斯，汉语桥已经成为各高校、孔子学院，包括中文教育机构及广大中文学习者热烈欢迎的品牌赛事，是中俄青少年交流的重要平台。截至到今年4月，全俄累计推荐226人次晋级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中学生中文比赛和小学生中文秀全球决赛，成绩斐然。当两国教师携手建设同一所学校，当汉语桥的选手结下了真挚的友谊，教育合作正以可触可感的方式跨越深海，将民心纽带越拉越紧。好，相关的情况就看到这儿，任杰。
0: 好的，谢谢柏林。说到中俄的教育合作，在普京总统此次访华期间，除了两国元首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的教育合作文件，具体包含了哪些内容呢？来看一看。

0: 看到合作中的这些大学真的是全明星阵容哈。你看，有一些网友其实看到中俄教育的这种合作，也在提到说，过去的合作更多的是人文、语言这方面的教育交流的这种高等教育的合作。你看现在更多的，你看职业教育，包括这种科技的合作，甚至这种强强学校的合作。所以王健，你从刚刚的大礼包当中看到了什么？
1: 其实刚才我们看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的这一系列合作文件，有几个感慨。第一个感慨呢，就是元首外交的引领确实让两国关系不断的深入啊。中俄关系现在已经这个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了。
0: 对，
1: 现在从这种元首的引领到，你看刚才各个大学之间这个像一对一一样啊，这个不同的协同，各种各样的大学我们见到，就有中央党校、清华大学啊、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大等等等等。那我觉得这种紧密的这种协作，确实会产生。

0: 非常积极的这种成果，这是大家的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感受呢，签署合作文件的确实都是明星阵容、啊、刚才你讲到的，我们很多大学现在协同创新的这种能力是非常强的。你知道俄罗斯过去曾经这个对中国发展很感慨啊，要向中国学习，那个时候一说要学习上海，学习广东，现在中国哪一个地方拿出来俄罗斯都想去学一下、啊、甚至黑吉辽啊什么什么这个边疆地区他们也觉得有可学的地方、啊、中国的这种创新能力很强。我觉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中国和俄罗斯能深度协同。第三，教育领域的合作往往是这个互惠共赢的啊。这个俄罗斯在基础研究领域其实有很强的实力啊。你看总书记刚刚在上海做出过重要讲话，关于基础研究我们怎么样更进一步发力。中国是创新能力非常强啊，我们的创新场景也非常多，这二者的这种结合确实能够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第三一个，这个刚才你讲到了，就是我们教育领域的这种合作，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浅尝辄止的，比如说我派几个留学生，你来几个留学生，
1: 对、
0: 啊、我简单单学学俄语，你学学汉语，不是这样的。你看有硕博联合的项目啊，也协同创新、大家肩并肩共同去攻坚一个科研项目，这中间培养的不仅仅是这个创造的不仅仅是科研的这种成果，而是培养的一大批人啊。我觉得培养的一批这个青年啊，内心当中有很强的这个科学素养，同时有很友好的这种友谊啊，深重的这种友谊，我觉得对于未来中俄在各个领域当中啊，加强协同与合作啊，这个造福两国人民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对，中俄的教育合作未来不可限也。好，从元首会晤的战略共识到高校签约的强强联合，我们看到中俄教育合作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相信当一批又一批的中俄青年在顶尖的实验室里并肩攻关，他们也将托举起中俄关系的美好未来。好的，关注一下要闻。
2: 国新办2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据介绍，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多万件。记者21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应用程序 SDK 第三方软件开发工具包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开展治理。近期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共发现31款应用程序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21号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中国足协21号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
1: 好的，异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遗产管理人制度。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5件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的典型案例，聚焦了遗产管理人制度在司法实践当中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兼顾维护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破解了被继承人死亡后债务清偿难题。那么大家想问，遗产到底谁来管，怎么分，来看看这次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
2: 据了解，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促进定分指争、减少矛盾冲突、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风险、维护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批案例体现了人民法院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意愿，被继承人生前订立的遗嘱中明确了遗嘱执行人的，遗嘱执行人依法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同时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继承人不得放弃继承，同时占有处分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依法应负的债务清偿责任。对于继承人下落不明的，典型案例明确可以参照没有继承人或者

0: 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申请指定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对下落不明继承人，应继承份额可以交由公证处通过提存方式代管。案例还明确，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依法可以分起适当的遗产。葛甲城李某平诉某区民政局非遗产继承人分配遗产纠纷案中，葛甲城李某平作为被继承人葛以成的堂弟弟媳，不属于法定继承人范围，但在葛以成妻子去世后，二人时常探望独自居住的葛以成，并在其癫痫发作时予以照顾、送医治疗。在葛以成去世后，办理丧事及扫墓祭奠。二人对葛以成并不负有法定抚养义务，而是出于亲情道义自愿提供扶助和照料。法院判决二人分得适当遗产。
1: 嗯，遗产管理人制度看似离大家很遥远，其实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可能都会遇到哈。你看这个制度其实是2021年民法典发布之后所确立的，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这一次最高法发布了这个5个典型案例，在你看来他想透露出什么信号？
2: 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重大。你知道现在的这个社会背景来讲啊，到今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人会在这个遗产的这个问题上，我们会见到越来越多的新闻，而且我们的制度体系会围绕着遗产做更多更精准的设计。过去中国人几千年来，说实话没有太多遗产的这种概念啊。现在伴随着大家的这种房地产啊，包括这种家庭的这种财产越来越多，这遗产的问题要摆上议事日程了。但是在这方面呢，我们确实缺乏特别符合法律体系的这种传统。过去都是讲这个亲情啊，这个讲家里的大家长怎么说啊，这事儿就怎么定。但是到现在呢不一样了，这个法治时代，我们必须要沿照法治的这种轨道去做各种各样的设计。你看这一次刚才你讲的2021年，我们这个创新的制度体系就是法，这个叫遗产管理人，其实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某些基金会啊。我们看到西方国家一些这个所谓的富豪吧，或者是家里财产比较多的，交由基金会，然后在身后由基金会来按照遗嘱进行分配，那总有一个这样一个角色的这个方面来处理好相应的这种遗产。那我们民法典很好的做了这种制度的安排，但是做了制度的安排呢，2021年到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尤其是在司法判决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些模糊的这种地带。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公布的5个典型案例，我觉得就是要把这些模糊地带啊搞清楚。要让大家在更多的司法实践案例当中知道该怎么判啊，怎么合理，既合法同时又合情合理啊，这对中国的这个法律体系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次呢，我想只是一个开始啊，这5个案例呢，我觉得只是一个开始。大家可能对于以后遗产管理人究竟怎么处理，他承担什么样的职责，他的角色定位究竟是什么，哪些是他必须做好的，我觉得会头脑当中会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关于或者说围绕啊这个遗产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司法判决啊，司法制度的这种创新，我觉得还会一路的走下去。
1: 其实对于这个遗产管理人制度，老百姓是很关注的，关键在于其实有一些细节需要去了解清楚。所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王涛。王律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1: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管理人制度看似遥远，但是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首先请教您，普通的家庭他怎么去选定遗产管理人？也就是说法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介入进行指定呢？
3: 好的，主持人，整体来说这个问题还是遵循意思自治，法院有限介入。我国民法典在原继承法的基础上首次规定了遗产管理人制度，结合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具体到咱们普通家庭来说，首先遗产管理人是由遗嘱执行人担任，这个人可以是配偶、子女甚至是律师，通常由立遗嘱人来指定。如果没有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由继承人推选，继承人没有推选的，由全体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遗产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那么什么情况下会由法院来指定管理人呢？那么法院介入的这个前提就是各方对遗产管理人存在争议，经利害关系

0: 分析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通过特别程序来指定遗产管理人。
1: 对，王律师，关键一点，其实你看这个制度，它在2021年就设立了，但是你看最高法这一次进行了5个案例的典型的发布，所以在你看来，是因为大家不太信任这样的制度，还是说它落地的难点究竟在哪儿呢？
0: 个人认为，通常这个制度最终落地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当遗产由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来兜底管理时，这些机构往往不了解逝者的详细财产状况，查清核实非常困难。二是存在假放弃真逃债的情形，法院也明确禁止假放弃，如果继承人嘴上说放弃继承想甩锅，背地却想实际去拿这些遗产，法院最终也会认定无效，仍然由继承人去负责相应的债务。
1: 对，王律师，回到这一次最高法所发布的5个典型案例当中，好，我们回来看，你看民法典当中其实早已经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女婿纳入到第一顺位继承人，但是这一次最高法对了这个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做了进一步的细化，比如说这个丧偶的儿媳即便再婚，她与公婆的关系也不会消灭，所以这透露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0: 是的，最高法它透露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那就是鼓励赡养行为，引领争相赡养的风尚。法律奖励的是实实在在的赡养行为，而且无论是否再婚，只要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继承权就在。法律通过确认继承权，鼓励家庭成员在配偶去世后仍然延续亲情，继续承担赡养责任，也解决了赡养难题。
1: 最后请教您，您看现在有很多是多子女的家庭，还有一些独生子女的家庭，所以他们在遗产继承的时候分别需要注意什么呢？您简单说一下。
0: 对于多子女家庭而言，应当充分认识到丧偶儿媳和女婿只要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同样具有继承权，那么子女、儿媳、女婿之间可根据转账记录、医疗陪护证明、看望记录等证明赡养的贡献度，确定继承分配比例。同样，对于未尽赡养义务的儿媳和女婿，老人家也可以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排除其继承权。
1: 好，谢谢王律师所带来的分析哈。遗产管理人制度让身后事有了明白人，他告诉我们，法律不仅能够管生前，也能够护身后。遗产管理的本质不是分钱，而是守护。下面将视线从家事转向国事，来关注行政复议制度的升级。近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正式公布，将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的自我纠错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比如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营业执照、工商不认定等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那么此次修订做了哪些调整呢？来看一看。
2: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即通常所说的列入黑名单行为。
3: 如果你有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良的行为，然后我们给你记录到一个系统，比如说叫失信名单、不诚信名单，后面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啊，你其他的权利都会受到限制，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权益影响是非常大的。
2: 根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专家提醒，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指的是相关政府部门、行政机关对于法院、市场主体等的失信惩戒行为，并不在行政复议的范畴内。
3: 比如说法院做这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像这种呢，实际上是不是行政行为，它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同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
2: 条例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
3: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去诉讼，都可以复议，但是有些权利是很关键的，比如说他的学籍，他在读书， 啊，一点。

0: 轻微的违纪，你就把他开除了，或者你是误解了把他开除了。还有学生在学校里面可以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这个学位一辈子是非常重要的，不给你学位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那服役不能诉讼。那万一学生搞学校搞错了呢？
1: 条例首次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应当先由学校作出决定，学生不服的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申请行政复议。条例还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
0: 比如说，我颁发他一个行政许可证，我给他行政奖励，都对公民是有利的，但是我对他做出个行政处罚，或者取消他的许可资格，或者把他列入黑名单，都是对他不利的。如果是不利行为，那么行政机关在做出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你对这个不服，有申请复议的权利。
2: 这次进行修订呢，刚刚其实我们通过新闻看到了主要三个方向。第一个是这个申请黑名单可以复议，包括学校里面的开除啊、退学处理，这个可以复议。还有一个就是讲到了对不利的行政行为有告知义务。怎么样看待这三个方向的调整？
3: 这三点都非常重要啊。这个首先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或者说我们这个黑名单的啊，老赖，过去说老赖，我们曾几何时我们在新闻当中探讨说要真正的让这个失信被执行人的这个名单啊有法律效力啊，这个让他感到疼啊。因为过去有些老赖好像你把他拉到名单上曾几何时也没啥，对他没啥影响。
2: 对，
3: 后来我记得曾经我们有40多个部门协同起来说一起干这个事儿，那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这个影响力就比较大。但是你这个人上了黑名单到底能不能行政复议啊？你对这个民告官的这个渠道，你对这个政府部门或者是行政部门不满意，你有没有这个法律这个权利去复议啊？这一次做了非常明确的这个确认，你是可以的啊。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就扩清了一个边界和大家模糊的意识，说过去惩治你呢，你哪有权利还民告官呢？
2: 对
3: 啊，我觉得这一点很清楚很重要啊。我觉得第二一个呢，关于学位的问题、开除的问题、
2: 学籍的问题，
3: 过去曾经有的学校确实对那调皮捣蛋的孩子，有的时候可能
2: 比较
3: 下手比较狠啊，这个说开除开除，说不给你学位不给你学位了。但是一个人一辈子其实这学位或者说学历学习的权利还是很重要的。你看刚才把这渠道讲得很清楚，你首先向学校申诉，不行你上教育局申诉，再不行你能行政复议，最不济后面还有上法院去告这样一条呢啊。所以学生手中不是没有权利的啊，这个在学校管理学生的过程当中，学校有管理的义务，但同时学生的权利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2: 对，
3: 那第三一点刚才你也讲到了啊，就是我们行政执法部门在惩治的时候你要讲清楚你有行政复议的权利。
2: 对，
3: 这个话我觉得这个是执法过程当中一个必备的法律要素。我们过去看美剧的时候经常讲啊，你有权保持沉默什么，既处罚你，同时又告诉你，你有权利不可剥夺。我觉得这是执法部门这个严格执法的非常重要，公正司法严格执法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行政管理部门真正的在对当事人或者相关的主体啊，比如说单位啊、企业啊，进行处罚的过程当中，真正的把这件事做到实处啊，让这个被执行人啊或者被执行的主体能够感受到他身上的这种法律的权利。
2: 对，是不是也代表一种理念的转变？从过去你看，其实行政复议是一种被动的纠错，那现在有告知义务就变成了一种主动的化解了呢？
3: 那当然如此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告知对方、处罚对方的时候，告知对方他有的权利，我觉得不仅仅是政府部门、行政部门提升公信力的一种表现，也是执法程序正义的非常重要的表现。
2: 那么对于行政复议制度的升级，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来连线的是黑龙江大学的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的副会长王静波。王教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2: 首先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大的突破，就是这一次列入了失信惩戒的黑名单啊，对于学校开除的学籍、退学处理等行为，正式纳入到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所以特别想请教你，这两类为什么过去是没有被纳入的呢？
4: 这主要是因为

0: 那这个失信惩戒和这个开除退学处理这些行为啊，在实践当中长期面临着法律属性不明确的一个困境。失信惩戒呢，对当事人权利影响非常深远。
1: 对，
0: 但是因为没有被行政处罚法明确列举为行政处罚，所以在实践当中呢，有的人就对这个失信惩戒它究竟是什么性质，一直呢是持一个比较怀疑的态度。那这样就导致他的权利救济渠道是不畅通的。
1: 嗯。
0: 第二个，像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呢，一般是由学校来做出来的。但是学校对学生这个做出的决定是不是具有很强的行政属性，这个呢长期以来也是有认识不一致的。
1: 嗯。
0: 那么这样呢就导致他的救济渠道是模糊的，也是不畅通的。
1: 对，王教授，所以在你看来，这一次将这两者这两类纳入到当中，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另外，刚刚其实我们和嘉宾也在探讨了，这是不是也是代表了一种观念的转变？过去是一种被动的纠错，现在变成了一种主动的能够调解呢？
0: 我想这至少代表了两个方面的这个观念的转变。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有权利就有救济，不管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也不管这个权利呢它是什么性质，那么只要这个权利受损，我们在法律上就应该给他一个救济渠道。那么不管这个救济之后结果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这个权利救济的渠道必须是畅通的。
1: 嗯。
0: 第二个观念的变化呢，就是行政复议属于行政监督，扩大这个行政复议的这个范围，把这些处在模糊地带的行为呢也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实际上也是在强化行政监督的作用。
1: 嗯，
0: 就通过行政复议这种监督方式呢，来促进我们的权力行使更加客观公正合理，同时呢也坚守正当的程序。
1: 对，也是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体现哈。还有一个问题很关键，就是老百姓对于行政复议最大的顾虑在于说自己审自己，这次条例当中引入了外部脑力参与审议，所以这个脑力在什么样的案件当中可以发挥作用？它具有约束力吗？
0: 这次有专家委员会的设计，无论是复议法还是条例当中都做了规定了，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在个案处理当中呢发挥咨询的作用，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或者是专业性技术性比较强的一些案件和问题，专家委员呢可以参与到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证据分析等等，那么提高呢行政复议的公正性。第二个就是对案件中反映出来的一些共性的问题呢，可以对政府提出建言献策，以提高呢政府的这种治理水平。所以专家的这个委员会的作用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补强了行政机关的这种行政性，那么用专业性和客观性中立性进一步的促进了行政复议的公平正义。
1: 嗯，好，谢谢王教授所带来的分析哈。政府的纠错机制越完善，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越强。说到底，行政复议就是当公民认为政府做错了，有一个低成本、高效率说理的制度。制度是在守护公民的权利，而真相也需要有人去捍卫啊！来关注全网热议的耿同学学术打假风暴，时间交给柏林，柏林。
2: 好的，任杰。那么最近呢，一场由耿同学揭开的学术造假呢，引发了科研界的震动。根据报道，从2026年4月开始呢，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接连呢举报了多名高校学者教授学术造假。被点名的呢，包括手握杰青和长江学者头衔的资深学者，已有被举报的学者受到了查处。那么这场由民间发起的学术核查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看报道。
3: 4月14号，自媒体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发视频公开质疑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团队在《自然》发表的论文存在数据造假，相关视频在学术圈引发震动。不到一个月，同济大学就发布通报，确认耿同学提到的论文存在学术不端，王平被免去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第一作者金佳丽被解除聘用关系。由此，一场由自媒体博主发起的论文打假风暴就此拉开序幕。 截至目前，耿同学接连举报四所高校五位教授团队学术论文涉嫌造假，被点名的包括手握杰青长江学者头衔的资深学者。5月1号、5号、12号，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先后启动对被举报论文及相

0: 相关人员的调查工作，并表示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五月十七号晚，耿同学再发视频，称手里还有结清造假素材。五名结清 Nature 的正刊、子刊都涉及严重的学术造假，要求结清们自查，对拒不整改者再行举报。作为 B 站粉丝数量超过180万的知名博主，耿同学本硕毕业于吉林大学，博士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专业。2025年，在读博第五年，他选择了退学。根据平台信息，耿同学讲故事短视频账号近30天新增粉丝27.9万。视频爆火后，耿同学收获了大量网友的赞扬与支持，被不少人称为学术造假吹哨人。同时，质疑与诋毁也随之而来，部分声音指责他博流量、片面解读，更有涉事论文当事人主动联系他，请求删稿、撤稿，平息争议。耿同学表示，举报论文造假也并不是他最大的目的，希望借此机会让更多人认识到学术造假问题，相关部门可以加强监管。
1: 都能花在刀刃上。
2: 那么我国政府和科研学界呢，历来呢对学术不端呢坚持零容忍的原则，从博主的吹哨到网民的围观，那么再到高校的不护短的处理，这既反映了我们各界对于学术真实性的严要求，同时也暴露出了期刊审核与高校自查机制的漏洞。要完善制度约束，健全监管体系呢，才是根治学术造假的治本之策。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任杰。
3: 好的，谢谢柏林哈。耿同学的视频最近受到大家的强烈关注，首先不得不说要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对吧？
4: 我觉得的确如此。一个人啊，这个通过自己的这个揭露啊，让这么多结清长江学者这个学术不端的这个行为得到曝光，我觉得确实这一个人的力量确实很大哈。当然这件事儿其实通过这两天媒体的发酵，公众的热议之后，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思考。
3: 对，
4: 我们过去都觉得像结清啊、长江学者都是带着一定学术光环的人，
3: 对，
4: 都是可望而不可企及的人啊。在这种情况下，竟然如此简单的被一位耿同学拉下马了这么多啊，就指出了他们学术不端的这种问题，学术造假的这种行为。我觉得这些人是给什么结清啊长江学者，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我相信很多的结清长江学者其实是有真才实学，
3: 对，
4: 是很努力在做的。那这几个人乃至更多的吧啊，学术造假的，我觉得玷污了这个学术的这个学术圈和一些荣誉的这种称号，愧对。组织愧对这个一些高校给予他们的这些荣誉和待遇，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一个呢，你看刚才这耿同学曝光的一些，我们从刚才视频当中的一些画面来讲，一些数据的比对，其实好像并不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哈。一个人就能单挑这么多结清于马下，那我们过去的这种学术期刊的审核机制啊，包括高校的自查机制，是不是存在很严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哈。就是当这个学术造假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教育部做了那么多明令的这个规定，各个高校似乎也在积极的努力的在配合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这么出的这么简单啊？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思考的。第三一个，我觉得，我其实不敢想象，你比如说刚才有那些学术不端的是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
3: 对，
4: 你的学术论文是要引导科研的，未来甚至是要指导着治病救人的，救人性命的。你里面数据如果是造假的，那这个论文的价值在哪儿？会把科学研究引向什么样的领域？你这做这个科研的过程当中，你使用的国家资金打了水漂不说，你误入歧途啊，让我们的研究，
3: 而且你写的那个数据的话，很多时候其他的学生要引用吧，对吧？

0: 大家好，
1: 各位好，
0: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1: 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职通高招职教季，
3: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

0: 片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1: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0: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称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四频道重磅上新。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崔鹏，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数学高级教师，人大附中、北京经济开发区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北京市骨干教师，中国教育电视台同上一堂课高三总复习主讲教师，北京数学会会员，撰写课本里不可不知的100个数学知识点，初中高中篇，担任高考关键真题必刷视频讲解版副主编。
1: 好，同学们好，欢迎走进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直通高考冲刺课的数学课堂，我是主讲人，来自北京人大附中的崔鹏老师。那今天的数学课呢，我们在一起讨论高考的一些重要的知识点。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全国不同的地区它的一些试卷的结构。比如说全国新课标卷啊，它是统一命题的，分成一卷和二卷，基本上呢是单选题、多选题、填空题和解答题这样一个结构。单选题是8道题，多选题呢是3道题啊，合起来是58分。那填空题呢是3道题，一共是15分。解答题呢有5道题哈、啊，合计是77分。知识点呢当然覆盖到我们高中数学的全部内容啊。那其实同学们在做的时候呢，可能平时已经有很多的经验了，每一部分该大概花多少时间啊，基本上有一个这样一个余量啊，上限是多少啊，或者说最少要用多长时间，用时太多呢可能就会慌了，对吧？用时过少呢好像也会慌啊，因为你后边题目这个还会怎么样，也会充满了一些这个怀疑哈、啊。所以呢，时间要和平时的训练呢基本持平。一般情况来说啊，这个真正高考的时候呢，会比平时的模拟啊会稍稍快一些哈、啊。还有比如说类似北京卷哈、啊，单选题是10道题，40分；填空题是5道题，是25分；解答题呢是6个大题，一共是85分啊，合计呢都是150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看这个高考当中的核心板块哈、啊。我们以全国卷为例，其实这个各个试卷呢基本相似，比如说函数和导数这地方呢，一般来看大概会占到15到22分哈，22分是个上限。几何几何，包括直线和圆、圆锥曲线等等呢，大概是最多能到27分啊，至少呢也有22分。立体几何啊，也是17到22分，包括一个大题，啊，可能一般还会有一个小题，甚至不排除有2个小题的可能。还有概率统计啊，同样也是个大题啊，15到22分的样子。包括像三角啊、数列呀、啊、这些呢，可能这2个合一起呢，大概会有30分的样子。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向量啊、复数啊、不等式啊等等这样。

些这个小的知识点呢，大概会占到10到15分。第一个板块就是选择题板块。那么对于选择题策略呢，我这儿这个适当的运用解题策略哈，它虽然说是选择题，可是考试一般的20几个题一定不是从头算到尾的。所以呢，对于选择题，它常用的方式呢，当然包括直解法，那我们去求解它，还包括验证啊、排除啊、数形结合呀、特殊值啊，甚至包括推理分析啊。我这举了一个例子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比如说有这样一个不等式组，一方面呢 x 要大于零，另一方面这样一个分式啊，3-x=3+x(2-x=2+x) 的绝对值，求这个不等式组的解集。那同学们一看，这个不等式也还好吧，对不对？你说这个绝对值我去了，讨论2-x=2+x 的这个取值范围，它是非负的时候直接去到绝对值。它是负的时候呢，加个负号。当然前提可能需要对3-x=3+x 适当的做一个判断，它比一个绝对值大，它自然就得是正数。所以在 x 呢有一个粗略的这么一个定位，然后再去展开。当然还有同学说，这个绝对值怎么办呢？我可以平方嘛，一平方这个绝对值不就都没问题了吗？平方之后呢，也就是这个二次的这个分式形式去解不等式，好像也没有太大困难。可是这个题呢，同学们想啊，你说考试考这么一道题，它难道是在考你不等式的解法吗？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考填空题呢？填空题让你填个答案，不是也挺好的吗？你刚才那个做法就是在做填空题做法，对不对？所以你想，那这个题我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分析这道题？那我以为这个题啊，它其实在回扣这样一组知识点啊。我们都说函数、方程、不等式是代数的三个核心问题，那么这三个主要矛盾的公共的部分恐怕就是跟零点相关的。那函数零点应该是对应方程的实根，那么这个方程实根呢，可能也会对应着不等式的解集的边界。那如果你对这个关系掌握得非常清楚，你一定会发现这个不等式的解集应该是它所对应那个方程的实根作为边界的那么一个不等式组，对吗？于是呢，这道题我就把解不等式变成了解方程，因为你看答案长得都是大于零小于什么东西，那它小于那个东西应该就是这个方程的另外那个解，因为显然零是这个方程的一个解。我这方程指的是3-x=3+x)(2-x=2+x)绝对值，对吧？那零是一个解，另外那个解是谁呢？你说你解这方程跟我的解不等式没什么太大区别，我不解方程，你看我这个题干哈，如果答案是 A 的话，那二就是一个解，对吧？可是二显然不是解，所以 A 错了。答案是2b 的话，2.5是个解，2.5是分子相同分母不同，所以2.5也不是。那答案如果是 d 呢，3就是个解，可是3显然也不是，因此这根号6是怎么算的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同行一衬托 ABD 全是错的，是不是？你看这题我有没有计算呢？没有计算。但是我用了什么呢？其实是我们把这个题目背后的一个底层逻辑给它挖掘出来了。这个大家注意，我凡是列出几条建议的，那恐怕这几条之后就会有一些遗漏啊。我这没有说我便利所有的办法，我只是提供几个思路。比如说策略一，肯定一支，这个后边的话不解释了哈。你要能够 ABCD 选出一个来，那当然是最直接的了。策略二呢，否定其他三个，这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时间或者更高的火候，对不对？策略三的逻辑分析，所谓逻辑分析呢，就是我们先对选择之间的逻辑关系做出判断，减少干扰。比如说如果 A 正确，那 B 也正确，于是 A 就不能正确，因为咱们这个要是单选题的话，多选题那另当别论了。单选题如果 A 对发现 B 也对，那 A 就不能对啊，否则两个对就不对了吗？那同理，如果 B 对 C 也对，那 B 就不能对，以此类推。当然这种题目呢，如果真的出一个的话，还不能这个太显然，还是对命题老师提出较高要求了啊，不好出这种题哈。第四个是核心推理，因为选择题呢不用咱们说理呀，对吧？所以你可以虚实结合，我可以带特殊值啊，我可以去这个用其他的方式啊，而不是直接计算啊。在考场上选择直接计算，有的时候其实是比较消耗精力的啊。还有一个就是选择值本身也是已知信息，

填空题呢不同于选择题了，它真的需要一点功夫了，对吧？它需要你计算了，你是去验证啊，好像也没准是个必要条件，它不一定是完全等价的，对不对？所以呢，这儿呢基本策略是我们要在准、巧、快上下功夫。还是那句话，我们不建议拿过来就夸夸直接算哈，这个其实有风险的。你万一选对一个路子，那可能就这个顺风顺水；你要选错一个路子，那可能就要走回头路了。这个时候呢，无端的产生了心理压力，所以我们在做之前先动手看一看。如果你在这个发完试卷哈，看整体结构之余还有点时间的话，老师反而建议你看一看填空题，尤其是比如你平时模拟题，我错过填空的最后一个，或者说这个最近一次模拟题我填空第一题我就错了，那考场立刻把这个窟窿堵上啊，可能你会发现呢，没有什么这个。在这个后顾之忧了，是吧？当然一些细节，比如说分母不可以为零啊，解集范围要写成集合呀，或区间呢，单调区间不能写集合，只能写区间，对吧？包括区间的端点是开的还是闭的，你要问我单调增减区间，那开闭都无所谓。你要是问我这个结果取值范围，那开闭和这个不等式的这个朝向是一样重要的。能取一还是不能取一，那你必须想清楚了，是这样吧？这个填空题常用解法，直接法呀，发现规律啊，树形结合呀，包括必要条件探路啊等等，都是一些不错的法子。总之呢，这个我们这儿计算上应该给自己一些特殊的形式、特殊的内容。填空题呢，这个大概这样，我也写了几个啊，但是这个呢就相对的这个宽泛一些了，比如说。我这个策略零哈、啊、解题信念啊，这个地方有点这个玄妙。审题准确吗？审题不准确，方法不可能简洁。当然你可能一直是沉浸在一种不知情的情况下，那这个就有点难受了啊，你出来这个再回顾，没准就细思极恐了。审题一定要准确，那方法尽量简洁，多选项目的题目能够认准正确选项。啊，这个不要用做法来代替做题，这些呢其实是相对高位的一些建议。还比如说，你看策略三啊，关联选项，很多这个地区的试卷呢喜欢是这个下面这个若干个答案当中正确的这个分值有，是吧？正确选项有，比如答案是一二四、二三四之类的，是吧？这时候呢，好像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局部的赋分，如果没有的话，你也要看清楚这一对还是不对，一个一个看清楚。那这时候呢，要适当观察选项间的关系，可能前面的选项是给下面铺垫用的，对吧？同学们注意挖掘这题目的这个选项间的关联，这可能也是这命题人的高明之处。如果在做试题分析发现，你看这个选项一对选项三有帮助，那岂不是很自洽吗？你要在考场发现这件事，你是不是就这个洞悉了这一切，可能感觉又会松弛一点啊？包括特定方法啊、特殊值啊、树形结合呀、等等这些。下面的说说题几何哈、这一页呢，这是我的一个学生，这个做的一个图。这个当时我自己画了一个图啊，画的呢比较简陋，他呢借着复习的这么一个时间啊，把这图呢完整的做出来了，并且中间呢做了标注，比如说他这个标为橙色的这些矩形小框，那其实就是立体几何当中定理体系当中的核心矛盾啊，核心问题，是吧？线线平行、线面平行、面面平行。但如果说同学们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这么一个框图啊，或者一个蓝图，那你会发现在这个图目当中，这个跟它衔接最多的、接头最多的，恐怕就是最重要的那一个。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数列啊，这个地方因为数列考的比较单纯，就北京来说，数列呢前面题目很单纯，那最后这个题呢也很单纯啊，也很单纯，它的这个情境可能大概是不太好预设的，所以这儿呢我也没有举例子啊，我这样提这么三句话。当然前提是我们要注重基本量和基本公式的应用啊，知三求二啊，是吧？这个前一项和的等差数列前一项和的函数特征啊等等啊，注意这么三点。第一个是注意数列中项的范围，尤其是起始值，一个数列的首项太重要了，没有首项你后边再有什么规律没有用啊，对吧？所以数列研究首项了没有，如果你不研究首项，没准真的第一项和第二项以后的各项不是一个规律，对不对？因为你要允许前面几项是混沌的啊，

怎么做物理实验？这个打点计时器前面那段不都是乱的吗？对吧？那怎么去把它给掌握好呢？可能前面像需要去单独写，咱们可以分段写。第二是注意通项公式、求和公式性质的准确灵活运用。再说等差数列的求和公式，你用哪一个呢？是用这个 SN 是二分之 A 加 AN 乘以 N 呢，还是 N 倍的 A1 加上二分之 N 乘 N 减一倍的公差呢？那就看你自己选择了，看题目的已知了，看你接下来准备用什么办法了。那这时候这些公式它的上位概念还记不记得倒序相加呀？还记不记得累加呀？等比还记得累乘吗？还记得错位相减吗？那第三呢，是注意从方程和函数角度理解数列问题，看数列是否确定，数列的单调性如何。我写这句话呢，没有举具体例子，但是我想跟同学们再多说两句哈。方程和函数角度理解数列，这是好事，因为我们学函数、学方程学了好多年了，对吗？数列是在我们的选修课本当中的，它其实呢，这个不算是那种特别基础的知识了。所以我用一个基础的常规的法子，比如说我把数列问题变成函数问题，然后再用函数的方式去处理去，没有问题，无可厚非。如果函数是单调的，它所提取出那个数列它必然单调的。可是你别忘了，数列可是离散的。很多你把这个数列想象成函数之后，其实是增加了问题难度了。比如说我要研究数列的单调性，我要研究函数单调性吗？不一定，有时候不对。函数单调，数列单调，这没有问题。函数不单调，数列也可能单调，对不对？那为什么函数咱们要用导数研究单调性呢？说个这个最容易的这个道理，就是函数你不好研究最近两点关系，它没有最近，只有更近呐。而数列呢，最近的两项它分别就是相邻项嘛。所以数列的问题，我永远用 a n 加一减 a n 来讨论它的单调性，这就是对数列的微分啊，它的术语叫差分，对吧？相邻项做差，算瞬时变化率。所以呢，数列是离散的关系，对不对？还有就是看数列是否确定，研究单调性等等，这些呢都要适当的选择办法。下边就是三角部分了。三角呢，这个地方其实在考前呢，同学们特别的关注它啊，因为这部分呢要求，基本要求是特殊角准确记忆，公式再过一遍。如果这个6月5号、4号有时候我想我该做点什么呀，该做椭圆大题吗？导数大题吗？我都觉得你应该抽点时间看看三角公式。比如说一个三角正弦形式，正弦形函数是如何画到这个形式的，它前面那个 A 你是怎么取的， Omega 是怎么样的， Phi 是取什么值，到底是六分之派还是三分之派呢？你要不要画完之后再展开看一看呢？这可是真正的关键的地方啊，所以这儿不可以太快啊，加速不在这儿，因为这儿一旦错了，下边就全都错了，那高位就下边就瘫痪了。那注意角啊、明啊变化啊，可以先展开后合并，对吧？往往呢，这个变形就占一半的分了，剩下计算呢，反倒你可以巡航了。因为计算上同学们都没有问题了。还有呢，图像变换要看是谁变到谁，我这一写你立刻就懂了，左加右减都记得是吧？比如 sin2x 向左平移六分之派的单位，应该变成 sin 二倍的括号 x 加六分之派括号结束，对不对？绝不能加个 2x， 应该加个那个 x 自己。还有第三，注意特殊角啊，熟记30啊，这个45啊、60啊、120度啊、150度这样的这个角度啊。还有我这写了个倍角公式和降幂公式。三角函数当中如果考察图像性质问题，我觉得这还是大概率会考你降幂扩角公式的。还有呢，辅助角公式我这写两个，我也不准备跟你说了啊，但是大家要记住这种变换关系那没有不能出错的。还比如说三角形当中，三角形里边呢，这个正弦定理、余弦定理，那只能是烂熟于心。好了，我们下边说说概率统计哈，这也是一块这个硬骨头啊。概率统计呢，考试的时候，你可以回忆回忆你的模拟考试，这道题还是比较耽误时间的。老师要求格式还是很严格的，对吧？甚至有些题目呢，需要你去大量计算排列数、组合数的，还可能去对题目。

做一些估计，还不让你计算啊，直接写结论。你就想算吧，不敢算哈，但不算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所以这个题其实还是要注意的啊。那首先呢，还要分清概率问题的模

数学期望的时候呢，忘掉一些细节，比如说你需要一个一个算概率，对不对？每个都算清楚，你少一个就扣一分。第四条有没有关注的是有放回无放回呢？是吧？是否独立重复试验呢？如果是有放回的，你看拿出一个球，记个颜色，放回去了，那就独立了。拿出一个球不放回去，那你下边空间就变了，自然就不独立了，对不对？还有第五条特别关键，注意是从样本中抽取还是从总体中抽取。还有，注意别数错了数，这话呀，我想了又想，还是放在这儿了哈。好了，我们来到一个关键地方了，叫圆锥曲线。我认为圆锥曲线在高考当中是考察计算的核心的一个区域。在高考题里边，当然每道题都有数学运算，核心素养里边运算是无处不在的。但是，这个空间向量用解决立体几何问题和圆锥曲线综合题是集中考察运算的地方。先说几个细节，第一条，数形结合思想的应用。你要想画图，那相对准确，别人随手一画，画一个奇怪的椭圆，那下边肯定不行了。画得清清楚楚的，注意几何命题的转化。我后边会给同学们列几条哈。第三，注意运算的策略和路线的调整。我在最前面就说过了，不要上来就直接计算的。还有已有结论的应用和转化。我们刚才提到高考题会行大道，所以它大概率不会考什么递几定义啦，是吧？这个二级结论啦，不太可能啊。但如果说你真的特别熟悉，记得很清楚，比如说椭圆上的一点到关于中心对称的两点的连线，如果存在斜率，它们的乘积为定值，这几个你特别熟。那你经过简单证明用上了，那可能也会很方便。我这儿列了几个常见问题的类型和方法，这些呢同学们都很熟悉。我这列了六个，那大概还会有缺失哈，定值啊，这个求值啊，参数啊，定点呐、啊，共线呐、啊，位置关系啊，包括面积啊等等这些该怎么样去对策哈？我是设点呢，还是设直线呢？是吧？我最后一定要用韦达定理吗？还是说我可以直接去这个演化代入这个椭圆方程呢？都是可能的。还有呢，书写表达的注意事项哈，我这儿写这么几句啊，同学们可以去补充。第一条，注意求得的方程适用条件，注意检验啊，焦点位置啊，长轴啊，对吧？你要通过这个长轴什么焦距之类的定义定位出来的椭圆，它是没有具体的这个端点坐标的信息的，也就是说它可以是一个立直椭圆，也可以是一个横躺的椭圆，那要讨论，对吗？第二，比如说选择合理的直线方程形式是 y 等于 kx 加 b 还是 x 等于一矩的讨论，对吧？好，那第三，代入校园啊，注意判别式条件，甭管你怎么样，判别式在韦达定理之前都得有，对吧？因为两根之和两根之积的前提是有两根，假设这个直线过椭圆内的一点，比如说焦点，那判别式大于零也应该摆在那儿，你可以不算它嘛。尤其判别式大于零才能列韦达啊。这儿呢提一个细节哈，还比如说归纳总结转化题目中的条件啊，包括这个整理最后的代数式，用不等式或者函数性质求得结果。好，那这个针对考题试题分析呢，有这么一些细节啊，比如说概念教学呀、目标意识啊，这是给老师提的建议，同学们可以看一看。包括用主动量表示被动量进行化简，对吧？用代数法解决几何问题等等啊。还有呢，解题中的思想方法总结坐标法啊，该怎么去处理，是吧？函数思想怎么去解决动点问题，怎么在变化过程当中找到一些不变量进行相互制约。还有方程思想啊，大部分都是以方程形式呈现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包括弦长啊，包括面积啊，以像这样一些几何量该怎么去处理啊，怎么样用韦达定理去整体解决以及化简这个问题。还有呢，数形结合几何问题嘛，解析几何本身这个名字就是具备数形结合的，所以这图长什么样子啊，特殊位置在哪儿，该怎么去检验，都非常核心。那常见的几何量的坐标方式呢，我这儿也列了几条哈，这还是不一定全啊，供同学们参考。比如说线段长用线量公式，是吧？三角形面积底乘高除以二，这是可以的。正弦定理，然后四边形面积怎么去转，夹角问题怎么去处理啊？假如说这题问你这个夹角是定值，我先怀疑它是不是90度啊，先算双积，即便不是90度，这个双积也是有用的，所以说判断夹角啊，用余弦定理啊，用面积关系啊都可以。

包括第四个面积之比啊，也就是线段之比，这是个重点啊，这个需要同学们去转化去回扣一下这个概念，包括下边三点共线等等，我就不再一一说了啊，同学们可以去以这个为纲去简化。包括常见图形的性质选择是吧，等腰三角形三线合一我不用腰相等，平行四边形我用对角相等，我不用对边这个平行斜相等，对不对？菱形对角线互相垂直且平分，矩形对角线平分并且邻边垂直啊，包括正方形这些关系呢，包括像圆是直径所对的圆周角是九十度。好了，做一个板块呢，我们简单说一说函数和这个导数。还是先嘱咐几句哈，这个地方要先求定域啊，正确求导、列表、命题转化这些呢，不重复了，同学们都已经耳朵摸出茧子了啊，再提醒啊，互相提醒，注意加强师生结合的方式，因为这个地方它有推理在了，对吧？一是涉及函数性质问题，借助图形直观解决；第二呢是图形问题，转化成数量关系，精确讨论啊，要能理解基本图形，比如说二次啊、指数啊、对数啊等等。那对于这儿呢，我们讨论需要看清题目的已知，用导数为零的点去划分定域，当然包括注意高次项影响、分式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幂次影响啊，结合定域，还有就是参数讨论，对吧？当然了，这个看表得结论，同学们要有这个意识，老师让你列表，绝不是给你找麻烦的。你要不列表，你可能要把这函数的变化趋势从头到尾说清楚，这可更啰嗦啊。所以这儿呢要注意，包括特殊点的处理、引零点的处理，这个好像咱们这个全国卷特别喜欢干这个事儿，是吧？找到那个引零点，怎么找啊？我这提了这么几个方向，这个呢供同学们参考。比如说第一条，保留主体，消除局部，这可能比较大方哈，把这项给去掉了。第二个，划归模型，便于求根。比如说我这个形式化成一个我们熟悉形式，好，或者说这个特值检验啊，附带参数，回看题干，挖掘条件，解决函数问题，它需要有这样一个数到函数的演变过程，函数到变量选择的这么一个这个内化过程、表达过程，然后分析性质，最后还给函数，再还原成式，这些是我们解决函数综合问题一个基本的逻辑啊，同学们要抓住这么一个链条啊。好了，最后呢说说考前建议啊。考前建议这儿呢，老师打在屏幕上了啊，这个其实是我建议我的学生跟自己的对话。第一句话叫考前要反复和自己对话。我给你提供了24个话题，我不都念了哈、比如说第一个，集合中元素属性看准了吗？它是点集还是数集呢？有没有 X 属于 N 星啊？有，那零还算吗？判断子集时考虑空集了没有，看清是交还是并了吗？这太关键了，是吧？第二个，虚数看虚部了没有，纯虚数怎么办？平方是实数的数，一定是实数吗？还可以纯虚数吧，对不对？什么是共轭啊？你还记得吗？实数有共轭吗？我不给你答案啊，我就问你问题，这答案都从书上找，你可以从同桌身上找，互相去问啊。这个包括像第五个，解不等式时解集写集合后区间了吗？考虑最高次系数正负了没有？均值不等式注意到一正二定三相等了吗？有没有写取等条件呢？对吧？包括像向量、平行垂直，写清道理了吗？写清缘由了吗？向量平行有没有零向量呢？平行关系具有传递性吗？啊，这些呢，我这个不在一条就说了，我给大家列了这么多条，这个同学们可以把它一一的截取下来哈，把它打印出来，问问自己，考前呢贴在你的桌子上啊，问问自己，包括像数列首项检验了吗？对吧？等比公比讨论是一了吗？因为公比是一，它跟另外的公式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还有二项式系数怎么办哈？等等这些都要关注。包括截距是吧，还有抛物线的性质啊，求函数、列表了等等这些吧，同学们把这些话呢反复和自己去对话，其实非常重要。除此之外，考场上还要和自己对话，比如说你感觉很困难，别人可能觉得更困难，那你不要害怕啊，大家都一样，我们看相对数据，对吧？你觉得很轻松啊，或者很紧张，那别人呢可能都不富裕，对不对？但是你觉得题目简单的时候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简单，那这时候你还会这个很松懈吗？这题是不是要求要完美呢？还有当你感觉题目很眼熟的时候，更是要小心翼翼的时候了。所以送给你四个词，叫不卑不亢，不紧不慢，不折不扣，不依不饶。我想字面意思很清楚，

0: 什么叫不依不饶啊？你既然这个题是个基本问题，就不可以扣分，那一点我也要去争取。不紧不慢，你是既然这题它是应该拿到分值的题，你不要赶它。我前面提到过，你要是为了后边的题来节约，所谓的节约前面的时间，是得不偿失的啊！你可能会因小失大，后面这个难题做不出来，前面容易题拿不全，这不就赔了吗？总而言之吧，其实我希望同学们通过今天这节课呢，未必说掌握什么样的知识点啊，但是希望传递这样一个声音，就是我们在最后的时间，哪怕考试只有一天了，我们应该静下心盘点家底，找回底气。那做题是一个抓手，但是做合适的题，讨论合适的内容更重要。希望每一节课对同学们都最后呢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我们最后考出一个理想的成绩。好，同学们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3: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2: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永乐大钟，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功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80.54%，锡16.41%，与周礼考功绩6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十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世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风五谷登，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御，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12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钟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铸为共同体，它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3: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2: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3: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护绿色家园。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0: 南边这块啊，根据最新的情况，这个地方可能会形成一个大的气旋。这个气旋现在还没有形成这个台风，就目前还没有形成台风，但是它看着这个预报的情况往后发展的话，是有可能形成一个台风的，有可能到我们这边时常这个区域来。
1: 你看现在进展怎么样？现在进展怎么样？
0: 大概在那个巴士海峡这个菲律宾以北。台风这个变化也是很快的，它每天都是一个大个变化。
2: 有低压上来，但是它是这么个一种东西，有点。
0: 对对对，目前看这样。
2: 你能搞北面上来，这么一个高压顶着，它不能上。天天出差，我们你要看这个距离，离我们苏北四百海里。他说上西医最好，他要上东北医那个麻烦。

0: 家上午好。我谨代表东方海外，衷心感谢各位的来临。今天我们齐聚大连，共同见证东方海外最新的集装箱船D138轮的命名。非常感谢大家拨冗出席，与我们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分享这份喜悦。趁此机会，
1: 白宫提出的重振美国航运和造船业计划在公布数月后遇到重大阻力。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的造船办公室近日遭遇裁员风波，令人质疑其是否有能力落实今年4月签署的旨在振兴美国造船业并遏制中国在全球航运领域主导地位的海事行动计划。
2: 第138船起航在即，这是他第一次出海试航。海试是交船前最关键的一步，通过这个机会，我们正好把观察中国造船的视角从陆地转向海洋。
3: 邱船长，船头外挡的给解了吗？
4: 对啊，外挡就那个几个，要不掉不上腿了。
3: 啊，好，收到了，船头外挡给解掉。
5: 1、2、3、1、2、3，
3: 点船头到了。
4: 对呀，手里缆绳全部解掉，到时候小心缆绳就碰电啊！
3: 啊，好了好了，小子，我认识了，我也快挂了。
6: 右舵20，
4: 侧推向右30%，
6: 侧推向右30%，
4: 侧推向右50%，
6: 侧推向右。
2: 几个月来，大连中原海运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在第138的身上已经耗去了太多时间。这条大船并非凭空出现，在我们此前的章节里，它曾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提及。
4: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轴载发电机，多一些看轴载发电机。
2: 四月初，大连中原海运川崎曾经从欧洲紧急采购了一套轴带发电机，但在海运途中，航运公司单方面取消了前往中国的航线，轴带发电机被卸到新加坡。这一突发事件给整个造船工期带来严重影响，计划好的海试只能取消。现在交船时间非常紧张。

0: 向的那条大船正是第一幺三八。
1: 把那个温度计改成那个背置式的。
0: 这就是那台轴带发电机，它成为第1138最后一个安装到位的大型关键设备。通过乳机驱动螺旋桨轴的机械运动，轴带发电机经电磁感应会产生电能，从而为全船发电供电。它是第1138绿色低碳最显著的标识之一。D1138是一个超级复杂的大工业系统，海事将对包括轴带发电机在内的所有设备进行最终检测。现在最后的交船时间已经确定，没人愿意这条大船再发生任何意外。海事只有这一次，没有备选方案。
2: 好嘞，大连传奇138现在起航。
0: 它将从渤海出发，穿越黄渤海分界线，开往北纬30度附近的目标海域。整个海事包括50个正式项目和10多个临时项目，这些项目将在漫长的航程中一一展开。其中测速实验是最重要最复杂的一项。D1138的长度超过360米，宽度超过50米，全船焊缝累计长度超过1000千米。由中国自主研发设计和建造的这条超大型集装箱船将通过海事向船东现场证明中国造船的出类拔萃。它的船东是东方海外货柜航运有限公司，一家享誉全球的集装箱航运及物流企业。
3: 这南边这块啊，根据最新的情况，这个地方可能会形成一个大的气旋。这个气旋现在还没有形成这个台风，就目前还没有形成台风，但是它看着这个预报情况往后发展的话，是有可能形成一个台风的，有可能到我们这边适航这个区域来。
2: 你看现在经纬度多少？现在经纬度多少？
3: 它这个还是比较靠南的，目前这个位置的话还在比较靠南的位置，大概在那个华氏海峡这个位置，菲律宾以北。
2: 东北一个高压顶着，它可能上不去。它要是上西移最好，它要是上东北移那就麻烦。
4: 东北移，那我们就考虑把我们的计划要修改一下。
2: 对。
3: 它应该是18、19号以后到我们这个位置，这影响比较大嘛，我们还是对这个事情保持关注。看这几天，
2: 对，你看它移动方向，
3: 它这个发展的话，我们还是要密切关注一下。
0: 天气是最大的变数，如果遭遇台风，测速只能终止，这意味着交船时间面临调整的危险。问题是，东方海外已经提前锁定了D1138的首单贸易，确定了首发航线和交割日期，本就紧张的交船时间几乎没有延期的可能。D1138必须赶在台风形成前及时抵达测速区并完成试验。测速区位于日本南屿群岛附近，D1138需要航行至少800海里。
5: 这个星期大家就辛苦了，因为我们的试航很多东西我们都希望大家一起啊，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提出，就跟船长沟通。我希望这次试航顺利。好，再见。
0: 现在风平浪静，没人愿意碰上台风。
2: 看时间啊，你要不要看时间呢、啊？
6: 时间你
2: 听你的，听你的，
6: 你
2: 不不不，这个应该你这个，这个你定。我们这个
6: 三哥，是吧？原址龙岗，差不多就好了，建好了，建好，咱然后
2: 在那下面
7: 变什么了？

0: 边弄好准备好了，然后咱拍完照放上。拍完照，然后那个放个边。
1: 知道，那个四十八左右对吧？
0: 对。还有啥门啊？那就十点四十八分。对。这个要十点四十八啊。那个还有十米到了。还有五分钟。
2: 挪威碧欧黑公司的半潜式重型甲板运输驳船已经在厂房内完成了第一个船体分段，现在转移到室外，准备在坞内铺底建造。北极光公司的三号船，也就是凤凰号，前不久刚在这座大坞完成的下水。
0: 这个船宽，
3: 这个船宽
0: 165克73米，这个船被国外已经称为变形金刚，海上巨爆。
2: 四月份，当白宫提出美国海事复兴计划时，这条重型驳船刚刚开工。目前看，复兴计划并没有像白宫期望的那样对市场表现出强大的穿透力，至少是这一船型，欧洲选择了中国。
4: 来，这边，咱们可能再
5: 三排吧，
4: 再三排吧，
6: 车厢咱行不行？你们给排排。
2: BOA 公司和北极光公司都来自欧洲，欧洲一直是大船海工面向国际市场的深耕区域。
0: 那仪式结束啊！谢谢老板，谢谢。
7: 这个吧。
8: 今天最后就两点钟右了，最后一点半，现在不都一分了。
7: 这个浪是一人做到的吗？
8: 一天受不了，
7: 这个要求需要谁？
8: 保命的。
2: 海况没达到试验标准，救生艇测试只能延期。D-138从黄海进入东海，前方并不平静。气象预报显示，菲律宾以东洋面出现了热带扰动的迹象，如果持续发展，极有可能转为热带低压，进而演变成热带风暴或台风。D-138刚刚造好，没有应对紧急情况的任何经验。
9: 将于下午5:20在船头进行，请相关人员帮忙参加。
2: 项目组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赶在天气变化前完成这个测试。抛锚试验原本排在后头，现在提前进行，这对此时的D-138显得及时和必要。锚头的重量超过20吨，抛锚既要考虑入水速度，又要考虑入水角度。在极端恶劣的天气里，抛锚操作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全船的安危。抛锚之后再全速回收，考虑到锚头和锚链加在一起的重量，一般的锚机很难做到收放自如。
0: 9.26，
2: 中国制造的专业锚机相当可靠，但D-138只是暂时解除了后顾之忧。夏季是太平洋气象变化最剧烈的季节，即便水天线晴空万里，它们的出现意味着D-138已经接近测速海域，男女群岛应该不远。
7: 两百米短时间，这个线以西就是140-150，这个线以东瞬间掉到400多，这地方是海底。
10: 我们是在400多的这地方。
7: 我们是在400多，这个400多500多这个位置上。
10: 这次是水深这么深？
7: 对，这个地方就是个特点。
10: 上面800多。
7: 对，这个地方海底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悬崖。在我们国家整个那个大陆架范围之内找不到这么深，何况在南面这个地方有一个挺大一个的位置，就这个地方有一个挺大一个的。

0: 不是谁都能轻易地做到这一点。
1: 三脚拉推，好，带过来。
2: Power. Yes. Have a good rest, eh? Have another drink. So, how are you doing? All right?
0: 中国造船能做到世界第一，靠的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力量。
3: 哪条船叫中国人？
4: 啊，中国南海，人家6000方的大连专机138，你管他保住，我们要掉头向北开了啊！我这个海事船。
0: 这里是真正的大洋，有着蓝宝石一样的光泽。D138能满载16828个标准集装箱，这个箱量数几乎是巴拿马运河的通航上限。显然 D138 是船东为太平洋和大西洋航线准备的长距离干线箱船，它的主机功率达到了50000千瓦，虽然采用传统燃油，但配备了世界一流的通流脱氮装置。另外，中国船厂还为它将来的甲醇双燃料驱动模式提前预留了改装方案。D138一路航行，一路测试，项目已完成大半，但最关键的测速还没有开始。现在是夜航模式。D138拥有先进的智能驾驶系统。按照规定，凡是夜航，甲板以上的照明要全部关闭，进入智能导航。但今晚不一样。
5: 好，报一下位置。
1: 现在船位北纬31度16，东经126度58。
0: 开始测试照明系统，轴带发电机这时候没有丝毫延迟，显然它完全匹配此前等候它多时的 D138。灯火通明，中国造船人正是在无数个熠熠烬日中，才有能力做到让中国的大船在大洋深处发出自己的光芒。测速海区就在前方，D138星夜兼程。
1: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速度测试78% MCO， 第一趟3、2、1，开始。
6: 机转速。
1: 船东马力计38601。
7: CPM 39250。转速67.9。
1: 转速67.9。第二段，3、2、1，开始。
0: 也许步履即将形成的台风，早前对测速形成干扰的捕鱼船队，竟然出乎意料的转场，远离了这片海域。D138的运气相当不错。整个测速从北到南分段直航，然后再折返往复，航程达到200海里，至少持续10个小时。在强劲的动力输出下，D138所有系统都运行平稳。稳定对这件复杂的工业品而言非常关键，它不去即兴表达，只管向前乘风破浪。

0: 船大副想对一下救生艇航向和大船航向。
1: 行，我这里的手带着。
2: 带点啊。
3: 船长，问一下现在可以了吗？为你和船座。
4: 在做准备吧，
5: 测速刚一完成，第一138便立即北上。一直没做成的救生艇性能测试，总算等到了机会。
6: 可以等点了。
7: 等点吧。
1: 这天儿热。今天这天适合出去跑一跑，不能落雨。
5: 最新气象显示，菲律宾以北的热带扰动发展很快，第138的身后，热带风暴正在形成，一切恰到好处。所有人都希望他能一次成功。
1: 第二就行。
5: 确实，他一次成功。现在，第138彻底摆脱了风暴威胁，行进在往来中国的航道上。这片辽阔的海域几乎云集了世界上最繁忙的贸易航线。他一路北上，正在返航，包括船长、船东、船机社、服务工程师，共有157名成员参加了这场海试，总航程超过2100海里。显然，第138未来会跑得更远，远远超过这次。但在未来无数个航程里，这次将是他从中国迈向全球最关键的一步。
8: 我要向这艘船的建造者大连中原海运川崎致以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以精湛的技术与工艺打造了面前这艘伟大的船舶，向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与国际航运的又一次完美融合。请允许我代表东方海外向每一位有份参与设计与建造、付出过心力和汗水的同仁送上最深的敬意。
9: 我命名你为东方冰箱花。
10: 作为促进世界贸易的重要纽带，愿你为所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带来繁荣及光明。你要秉持贸易大使的使命，以促进开放贸易疆界为依归。谢谢。
5: 我们熟悉的第138今天被正式命名为东方丁香花。海试过后，大连中原海运川崎按期交船。这艘大船的集装箱最高能堆到13层，载重吨位达16万吨。对东方海外来说，它的加入恰逢其时。3天后，东方丁香花将从这里直接出发，开始商业首航，目的地是东南亚，正式开启属于它的崭新时代。
1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1.7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9%，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3万亿元大关，同比实现7.2%的较快增长。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已连续9个季度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这里是 FM95.3鞍山综合广播。
12: 就是我们家那板子呢，是70%是供给这个中船旗下的这些南船啊，南方的那个江南啊、沪东啊，包括广州那边有黄埔文冲，包括广成国际，然后北边呢就是大连那边。

0: 的都是在这边办的，是吗？
1: 川崎的呀、
0: 嗯，
1: 川崎的不是，川崎的应该是在那边。
0: 都是在八月的。
1: 对。
2: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7月，在财富世界500强发布的排行榜中，鞍钢集团第12次上榜。鞍钢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它极其庞大，城市的天际线几乎就是这家钢铁公司的天际线。没有谁敢轻视钢铁的力量，它顶天立地，举足轻重。
0: 那个船体结构都是咱在4米3这个钢板。
3: 它是哪年供的？
0: 23米，那个相当于什么呢？它是首制嘛，全球首制船，因为一号船已经交付了。
2: 从一号船到我们见过的凤凰号，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用的正是这里生产的钢板，当然也不是普通的钢板。
0: 然后下一步呢，我们想做这个全压全冷。它现在是中压半冷，它回忆温度原来是13度，现在我们做的是这样的话可以确保这个液态二氧化碳。而且呢，他原来做的船是7500亿，是万里以内的。现在我们要做这个1万以上的，1万5甚至2万以上。就想在你这个F36这个基础上，如果能趟出道来，就再做一下。至少我们材料肯定是要升级的。现在很多家都想干这个，包括现在这个江南省多，包括咱们家都很
3: 多。南昌鸟。
0: 对，这几家现在都很有一个想法。原来沪东也想做。
2: 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在大船海工的首制成功，不仅仅是填补了一个产品空白。如果欧洲对自身工业区的碳排放能做到碳捕获和碳封存，那么全球其他地区是否也会参照并迈出这一步？船用钢板是造船的核心金属材料，鞍钢对于世界低碳航运市场的下一步动向已经有清晰的判断。
3: 那业绩，
0: 业绩现在
3: 南钢有业绩吗？南钢有点。
0: 现在南钢跟我们现在是这个有业绩，
3: 对。
0: 然后下一步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升级版的这个低成本的，然后包括更低韧性的那种。一般它现在有那招标。
3: 上回我们供的就是华
0: 资，对，上回是华资做的。然后下一步现在是南钢太平洋，我认为现在也更有实力。估计在你这儿应该是能覆盖，没有啥问题。
3: 我们两大这个，
0: 嗯，
3: 对，别怕卖。
0: 所以你这边有基础吗？现在你们最大的这个短板就是，
3: 对，
0: 如果把这个升级改造了之后，干这个可能就是手到擒来了。
4: Brad 是有会是不是？
5: 对，他今天下午有两个会。
4: 下周一正常是主机开始正式那个报验，周一嘛，周一开始交，对
5: 呀、
4: 啊，周一开始交嘛，交个2天左右就结束了呗。马上那个
5: 那不可能啊，不可能，
4: 最多3天，最多3天，现在干一个成一个，3天以后就是看那个谁了，看那个 PMS 和周发了，完了15号正好加个气儿，一切都顺利的话，咱就出去了，是不是？
6: 希望那个一会儿东侧的时候，那个2部登山梯呢，看着哈，再叫有人上下哈。
7: 一会儿，啥呀？已经起了吗？
8: 那个起的东西压力低了，稍微等一会儿吧，再多个10分钟吧。
7: 好，
9: 这一带，这一带，这一带打了，
10: 漏了。
11: 汤的，
12: 汤的，
11: 汤的。
2: 大连是一座对足球充满热爱的城市，这里的造船工人也不例外。2025年前6个月，中国新签造船订单量占全球市场的52%，继续以绝对优势

0: 在我们的海工足球场。
1: 尽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基于301条款向市场发出不利于中国造船的明确信号，但市场以它巨大的惯性依然保持了既有航向。
2: 放大了呗，
3: 往哪儿？
2: 电池报警是放大的。
3: 现在我已经把电油报警放大了，然后第二遍咱来 Air Run 推的时候
2: 又报警了。
3: 又报警了。来，现在小六，你好。一会儿再吹一遍，
4: 是不是？直接动吹，
3: 直接动。我告诉他们把声卡给关了。
4: 你再吹一遍，我再看一眼，好吧？
3: 我吹两下就再来二分。
4: 我给你弄点。
3: 等会儿，别。
4: 大油。
1: 三号船北极光凤凰号的大心脏今天第一次点火试车。船用发动机是核心设备，为了确保第一次就点火成功，大船海工花了半个月时间做准备。螺旋桨开始旋转，
2: 调调
5: 今天转速多少？
1: 尽管凤凰号的发动机动力强劲，但它的桨叶现在转得并不快，毕竟是第一次，每个人都很小心。主机顺利点火，意味着大船海工距离交船又迈出了一大步。北极光公司的一号船已经投入商业运营，到目前为止，欧洲在绿色低碳领域还没有完全放弃自身的立场。当地时间8月12日，美国政府公开拒绝国际海事组织提出的净零框架提案，威胁称将对支持该计划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这被认为与白宫年初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表态如出一辙。
2: 各单位注意，现在主机启动成功。
1: 净零框架提案的宗旨是削减国际航运业的温室气体排放。联合国下属的国际海事组织将在10月进行表决。关乎全球航运业绿色转型的这场博弈，即将迎来最终摊牌。
6: 先站一下，站一排，站两排，
5: 就这样站一排得了，另一边站一排。
6: 哎，大家也排下队来，一排。
7: これは飛ぶ手はこういうふうに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これは初めてです。これは初めて。はい。
1: 刚完成海试和交船，大连中远海运川崎又迎来一个全新的造船项目。

0: 幺四八船今天开工。D 幺四八属于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载箱量达到24000箱。甲醇是一种清洁燃料。
1: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大连中原海运川崎首制甲醇双燃料24000箱集装箱船 D 幺四八船开工仪式。
0: D 幺四八的船东是中原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1: 好，请各位领导将右手放在我们的启动键上。3、2、1。
0: 4月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曾发布公告，将对中国建造的船只额外收费。4个月后，也就是8月份，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被指定为执行和征收新港口费用的代理机构。有消息称，新的对话征收系统将从10月中旬正式生效。
1: 请仪式台所有领导一起合影留念。
0: 面对大洋彼岸持续不断的压力测试，中国造船业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像 D 幺四八这种高端船型，船东在大连公司订造了5艘，在南通公司订造了7艘。
1: 请各位领导伸出大拇指，点赞。
0: 船东和建造方都来自中国，尽管交船时间是2027年，但 D 幺四八未来将经停上海、大连和汉堡、安特卫普等港口，显然，中欧航线是他的第一选择。
2: 两个人一起说吗？花儿，
3: 来一起说一下。
2: 好，好，收到。
4: 这岸边去几个人啊？岸边多去2人，前面去几个啊？
0: 身临其境，你很难想象30万吨超大型油轮的巨大尺寸。D 幺四六下水5个月后，准备第二次出海试航。第一次海试是7月份，用的是传统燃料，这次用的是液化天然气。相对传统燃料，它更环保，也更清洁。尽管美国对净零框架提案提出威胁，但中国作为国际海事组织的成员国，它的造船业对绿色低碳的追求从未停止或放慢过。在大连，从不久前的甲醇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到眼前的液化天然气双燃料超大型油轮，这些超级工业品体现的不仅是中国，也是人类无与伦比的创造力。
5: 这个船现在就升了那个主机，那个200那个双臂管啊，爆完焰，作为压力实验，就可以海试了。
6: 我们的攻击系统还挺重要的，是吧？
5: 对，因为海试之前必须全部结束之后，他才能去海试。
6: 这个海上风电项目怎么样了？
7: 哎呀妈，别提了，这项目我过段时间还得去，这项目太难了，
6: 到年底之前必须全部干完。这个项目很重要，这个项目是我们干第一个海上风电的项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它们像2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吗？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

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富豪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三千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请你的功课唱给他。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赢了，
1: 终于夺得了冠军。
2: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起程吗？
3: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2: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4: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2: 冠军是幸运吗？
5: 幸运什么意思？
2: 冠军是终点吗？
3: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2: 冠军是不败吗？
6: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2: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7: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8: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2: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9: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0: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2: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5: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奔驰，
6: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3: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
1: 你好，主任。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沁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
0: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1: 对。
2: 十年前，她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1: 十年了，妈，我们想你。
2: 十年间，她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1: 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他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啊！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他刚开始他还给我们说，他就说他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他就觉得他只有自己走，所以他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们找到了。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吃药就可以了。
0: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1: 对，刚考完。我妈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而且还是
0: 女大学生，
1: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生。
0: 哦，本科女大学生。
1: 那个第一天都只顾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收费。
0: 哦，
1: 四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10000块钱，我就觉得这10000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0000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当时这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省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海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盘的。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0: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1: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

0: 重度抑郁症加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的7月22号。
1: 嗯，
0: 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她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
1: 嗯，
0: 她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她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0: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1: 找了一年？
0: 嗯，
1: 没有任何音讯。
0: 没有。
1: 你们报案了吗？
0: 报了。就是我长那么大过的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搬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2: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0: 然后我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然后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2: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于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0: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1: 都来了是吧？
0: 嗯，
1: 来，我们有请小于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3: 大姐孩子生病了，
1: 哦，
3: 来不了。
1: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3: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嗯，这是妈妈给我们拿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1: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3: 嗯，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
1: 嗯，
3: 我觉得她是有准备的，她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边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她找出来。我妈妈就说她要走，如果她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她做梦到的。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它给看丢了。我觉得如果我们在家一直守着妈妈，她就不会离开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他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0: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1: 十年了是吧？
3: 是的，
1: 十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4: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3: 就算我们在她身边陪着她，我们是亲人对吧？
1: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3: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1: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好？
4: 好，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5: 李家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

0: 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信凤霞，2010年的7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1: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3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0: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伤心了，很抱歉的告诉你们，刚刚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她又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2: 好，
3: 谢谢。
4: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她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5: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他，他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6: 当时都是怪我，

0: 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
1: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儿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
0: 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一两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儿。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了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2: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2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他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他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他吗？他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0: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都把错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7、8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巴不得，我希望我巴不得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就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3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

0: 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1: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三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三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她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了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呢，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他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她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她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他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他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0: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一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就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骂我讲的，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
1: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她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他更加坚定地想要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卢娟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0: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舒服了照顾他们两姊妹，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1: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扛得下去。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0: 对不起你。
1: 爸爸也正常一点，叔叔啊，叔叔叔叔叔叔，来，给大儿子找回来了，大叔，
2: 回来了，
1: 大叔，来来来来，拉着儿子，来，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慢慢的，慢慢。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我自己有一些记忆，我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子玩嘛，完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在找你吗？
0: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1: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啊！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啊！
2: 你看我们
3: 今天我们家总算。

0: 圆的，
1: 对，
0: 细细脑的。
2: 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所以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6页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2: 这个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4: 就叫落枕穴。
2: 哎，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哎，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4: 找到了。
2: 哎，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4: 交叉
2: 对象。哎，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就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4: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哎，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4: 哎，好好好。
2: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也叫外劳宫。

0: 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1: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0: 哎，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
1: 嗯，
0: 哎，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比方说，我这儿落枕了，啊，你用三角雀是不是就能卡住啊？这个弧度刚好。因为落枕主要的病位是什么呢？它主要的病位是我们两侧的胸锁乳突肌，
1: 嗯，
0: 啊，就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叫胸锁乳突肌，啊，胸锁乳突肌中点这个位置僵硬，就会导致什么呀？落枕了。
1: 落枕，
0: 哎，所以我们一旦用落枕穴、用大椎穴这些配穴之外呢，可以把我们胸锁乳突肌进行一个刮的方法，就这么刮，啊，来用，
1: 嗯，
0: 现在3分钟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啊？
1: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按，
0: 哎，
1: 我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按啊，刮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疼了。
0: 嗯，
1: 哎，非常好用，这脖子好像转起来也灵活了不少。
0: 嗯，
1: 那我觉得这太神奇了，中医啊，
0: 有点缓解啊，这就好。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时间很长。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说肝息不调的便秘怎么治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绝不能用泻药，尤其你是你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到了后期啊，它会导致什么？胃肠神经官能症，导致你胃部瘫痪。那你胃瘫痪的时候，哎，他那便就是先干后稀的，说你一副泻药下去，病人直接躺下了，直接住院了，那怎么办呢？调理中焦。所以说，你看这种便秘啊，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都这是啊，肚脐旁边大概3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说你肝息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
1: 嗯，
0: 大承气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嘛。大黄配芒硝，哎，它往下走。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
1: 嗯，
0: 你说这事儿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的？
1: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0: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肝是息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1: 55、56。哎，还真是啊！看，
0: 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谷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
1: 对，我看到了。
0: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

0: 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
1: 嗯，
0: 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啊，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人说挤什么挤，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1: 嗯，
0: 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这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那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1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要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中医的这个

0: 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嗯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合谷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
1: 嗯，
0: 人中沟
1: 嗯
0: 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省，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哎，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
1: 嗯，
0: 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那个手腕都有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手腕上是不是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三条，
1: 二三，对，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又找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啊，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
1: 嗯。
0: 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

0: 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0: 见过，
1: 电视见过是吧？
0: 电视见过。
1: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是吧？看到人呢、老伴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啊，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啊，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啊，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哎，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哎，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哎，就指这儿去了，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0: 扎有劲儿。
1: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啊，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0: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0: 对。
1: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0: 对，红了。
1: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

0: 你好，
1: 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嗯，来，请坐。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1: 我哥给我买的唯一的一件衣服，还有我们的全家福。
0: 哦，你哥哥，那就是说你今天是来找你哥哥的。
1: 对。我叫马腾，从山西永济来的。我今天来呢，是想找我的哥哥。之前呢，我们家里有三个孩子，到现在也就我一个人在爸妈身边。
2: 马腾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他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但是11年前，他却变成了父母身边唯一的孩子。他看着原本热闹幸福的一家人，变成现在冷清陌生的三个人。他充满

0: 活，家为什么变成这样？
1: 你哥哥多大走失的？
2: 我哥哥其实22岁的时候。
1: 22岁了？
2: 嗯，
1: 都成年了，为什么离家出走啊？
2: 这个我真的不清楚，我也很不理解。
1: 不知道啊？
2: 不明白。
1: 那时候你多大？
2: 我那时候上高3吧。
1: 哦，姐姐呢？
2: 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因为那时候家里穷嘛，然后姐姐就帮辍学了，就帮家里面干活，然后就到河里面给牛割草，然后一不小心脚下就滑了一下，就掉进河里，这样姐姐就走了。
1: 去世了。哦，
2: 对，当时姐姐，
1: 那时候姐姐多大？
2: 都15岁了。
1: 哦，这对你妈是不是打击特别大？
2: 妈妈打击特别大。姐姐走之后，她天天晚上做梦，她呜呜的哭，嘴里面还喊着娟儿啊娟儿啊。到大冬天的时候，妈妈就只穿一个秋衣躺在地上，精神几乎都快崩溃了，并且妈妈以前连一个脏字都不说。姐姐走了之后呢，因为一件小事嘛，然后妈妈她就跟爸爸就吵起来，说得很难听。小时候记忆里面，我妈她性格就是很暴躁，就是平时脸上也冷冰冰的，没有笑容。妈妈是这样，但是我哥哥很好呀，我哥哥对我很好很好。嗯，小时候我就是上1年级的时候，有同学欺负我嘛，然后我就哭了。回家之后我没告诉哥哥，可是哥哥背地里帮我教训了那个男同学，男同学之后再也不敢欺负我了。真的，我就觉得哥哥是我的靠山。哥哥不是上大学去吗？然后暑假回来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件白色的运动衣。这是从小到大哥哥给我买的唯一的一件衣服，我穿上它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过年的时候回来，他给爸爸妈妈，爸爸平常其实刮胡子，他说他不是用刮胡刀，他没有钱买，他就用剪刀剪胡子。哥哥知道这些，他给爸爸回来带了刮胡刀。妈妈呢，手经常裂口子，其实哥哥很多事情他看在眼里，他就回来给妈妈买了护手霜。真的，哥哥特别特别懂事儿。
1: 在你眼里，你哥哥这么好，他为什么还离家出走啊？
2: 可能是妈妈不关心他，然后他爆发了。我哥哥上高三的有那时候嘛，就是高考完了，其实哥哥很喜欢体育啊，他当时就考上了体校。哥哥当时很开心啊，考上体校了。那回来之后就告诉了家里人，告诉了妈妈。妈妈当时就讲，家里面就这情况，你还上体校，体校费用很高呀，他就没让哥哥上，哥哥也

0: 哥也很理解，我就说那行，那我复读吧。可是当时那个复读班他没有凑齐人数，也就没有开班。哥哥当时就是很沮丧的，他背着他包就回来了嘛。回到家里面，妈妈什么话也没问他，然后就跟哥哥说，你把这袋麦子扛上去，扛到楼上去晒吧。哥哥本来就已经很不舒服，很不高兴了，在扛麦子扛到就是最后一个阶梯的时候，他就把麦子给撒了。当时妈妈就气愤地说，怎么好好的把麦子撒了，干什么呢，拿刀杀了你。不但这样，哥其实很生气嘛，他就转身，因为没有上成体校，也没有复读成，他肯定心里面很不高兴，转身他就背着包准备走，妈妈又说了一句，你不要回来了，走了就不要回来了。所以这件事儿，我觉得对哥哥心理上的打击特别大，也许是因为这件事儿让哥哥走了，也就不回来了。
1: 姐姐离世后，母亲性格大变，家中事情不论大小，妈妈都会发火，稍有不慎便会吵架，跟哥哥之间争吵也就成了。
0: 妈妈很反对，只要打了
2: 他选择离开家是他自己的，
0: 这么多年又不回来，他要是想回来他肯定就回来了。
2: 怎么开始想起找哥哥了？
0: 小时候我们家里特别特别穷，妈妈她就是很辛苦很辛苦，然后妈妈那个手啊很多很多口，裂得很多口，还有那指甲跟肉都分开了，棉花那个尖儿很尖很尖的，有时候不小心它就扎进去了，特别特别疼。可是就是这样子，她妈妈她那时候她舍不得让我们辍学，她从来没有说过说你们俩不要上学了，我们俩学费都凑不齐的时候他就去向亲戚借，可是三百五次借的话有时候人家可能就不借给他。其实我想想当时妈妈心里面也很难受，心底里面也很痛苦也很煎熬，爸爸妈妈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妈妈。其实哥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又看到妈妈这么辛苦的，我就心里想，我一定要找到哥哥。
2: 你哥哥走了之后，你爸爸妈妈日子怎么过了？
0: 哥哥走了之后，我们都不敢在妈妈跟前提起哥哥走这一回事儿，然后说要找哥哥，妈妈就会很气愤地说，他那么大了，自己不知道回来还要去找他，不愿意回来就算了。
3: 其实妈妈心里面很想很想哥哥，她经常会把自己关到小房间里面，狠狠地扇自己嘴巴，说早知道现在你不回来，我当初就不生你了，生你干什么。
0: 我们家这张全家福是97年照的，我回
2: 中间的是奶奶，
0: 外婆，对，我外婆，妈妈，我把她用相框裱起来放在我们家桌子上，我妈她就把她扣下去，她特别害怕看到哥哥。每年8月28那天是我哥哥的生日，妈妈她就做一大桌子的菜。还有就是我们那儿有个风俗有习惯，就是给生日的孩子就是煮一个红鸡蛋，妈妈也会准备上。爸爸他以前很以我们俩为傲的，他就是一出门就会讲到说我们俩孩子很有

0: 出息。哥哥走了之后，他连门也不出，更别说这些话了。他还经常自己一个人抽闷烟，喝闷酒，自己一个人。到地头里面，他就是坐在地头里面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1: 我妈妈她年龄已经很大了，你看她头发都已经花白了呀。爸爸呢，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2: 当时看到这些，心里面特别特别怨恨哥哥，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他还不回来。
1: 哥哥走之后呢，我整个人就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根本不想跟外界去交流，就觉得自己，哎呀，就是个克星。
2: 家里面，您知道吗？倪老师，从我一出生，我家里呢，当时爷爷、奶奶都不在了。到五周岁的时候，姐姐就那样离开我们，然后再大一点，爸爸又发生那么大的事儿。到高三的时候，我外婆，其实我外婆对我们很好很好的，再紧接着，哥哥他走了就不回了。
3: 你把他都归功于自己，说自己是克星，别这样想，妹妹。这样想，你看，把自己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办法的地步，不是你。这十一年来，你一直在找哥哥。
0: 每次看到妈妈那样子，那么辛苦，我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找到哥哥。高考完填志愿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讲说，你哥可能在湖北。你高考其实当时是填六个志愿的，我就只填了一个湖北的志愿。我就想着，到了湖北是不是就能遇见哥哥呀？
3: 能理解。
0: 到湖北上学的那三年里面，我就想尽办法的做各种各样的兼职。我发传单，我送餐，我去超市里面去做促销。那时候我就拿着我哥的照片，我就问别人，我说你见过我哥哥没有？可是三年没有遇见他。当时我就想，多挣点钱，去全国各地去找。毕业完之后，我去了杭州，找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待遇还行。您知道吗？一一年元旦的时候，他一个高中他很好关系的一个同学，他跟我讲说，你哥哥六月份就是去北京了。我当时我怕错过这个机会，我就赶紧的跑到领导那里，我就要辞职。当时其实在杭州工作上我已经很有起色了，也是当时我们同一批同事里面就比较拔尖的了。领导劝我，你就不要辞职了，你看你做得这么好。不，我不干了，我一心就想着要找个哥哥。到北京之后，来来回回找了20多份工作，我就想着先找个工作，到六月份他肯定会来的。你要是我在石景山那边租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地下室，5-6平米，连个窗户也没有。到2011年3月中旬的时候，北京下了一场特别特别大的暴雨。上班完之后，我就坐着车回到地下室。打开门的那一刻，那个锅碗瓢盆都飘在那水面上，我的被褥也是。

0: 啊，我们当时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们说自己干嘛要这样子呀？最难最难的时候，手里面就剩1.8块钱了。我等到6月份，可是哥哥他没有出现。其实这个时候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了。当时很多朋友都会对我讲，你哥那么大，他肯定会自己回来了，你何必受这份罪呢？每天下班之后，不愿意回到那个地下室里面，我就会一个人坐在小花园里面。我当时我都不知道去给谁倾诉这件事情，我拿着电话翻呀翻，我不知道跟谁说，我只能对着天空，你能不能告诉我哥哥在哪里？
1: 春卫，你觉得他哥哥为什么会离家出走？
2: 当中，这本来是一个虽然辛苦但确实很幸福的一个家庭，但是随着姐姐的这个就是一个早夭的话呢，给这个家庭其实带来了特别大的创伤。但是由于生活的艰难，可能大家没有时间去来清理这件事情给自己带来的一个伤害，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就掩在了怀里。但是呢，随后带来的问题呢，就是每个人都记住了这个伤害，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去弥合它，于是每个人都选择特别独立的去面对自己的那一份艰难，而忘了家是一个港湾，一家人聚在一起，哪怕是很辛苦也会是好的。所以我觉得呢，今天其实妹妹是勇敢地站出来，她想把家团结在一起，而不是每个人独立去面对这个家的不容易。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而言，我觉得你的哥哥并不是不想回家，他可能也怕给家里面带来麻烦。
0: 我只想对哥哥说一句话，不管因为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回来，我和爸妈等着你。
1: 爸爸妈妈今天也来了，来，我们请爸爸妈妈上来和大家见个面。来，来，大哥大嫂请坐。来，你好，请坐。来，姐姐，我看你坐在台下一直在哭，坐吧。我看你一直在那抹眼泪。
3: 他走了11年了，他也不回家，把我们都忘了。我恨他。
1: 你不想找他？
3: 我不找，我辛苦的把养活他，他供到
1: 你怎么说？
3: 我要捶他两下子。
1: 捶他两下？
3: 哦，
1: 踢他两脚？
3: 哦，是
1: 这个不孝之子。
3: 嗯，
1: 是吧？
3: 哦，
1: 还是想他吧，想儿子吧。
3: 又恨又想，你11年了，不又不说，又不给家打电话，你难道你不知道回屋吗？
1: 嗯
3: 嗯，
1: 你盼着今天能见到他吗？
3: 我盼，希望。
1: 希望哈。
3: 哦，是，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树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好，树东来。
4: 马登你好，我是等落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的等落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要寻找马波的求助信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们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马波呢是毕业于山东青岛的某职业技术学校，所以我们的志愿者呢也是第一时间走访了。

0: 相关的老师和同学得知了一个线索，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啊，马波曾经跟一个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并向他借了1000块钱。后来呢，我们联系到了这位北京的朋友，得知当年马波打的电话的归属地是山东的烟台。所以马波会不会就在山东的烟台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的志愿者，去实地展开了寻找。
1: 我们跟马波的同学了解了他在校期间的兴趣爱好，得知他经常出没于网吧。随后我们在烟台的各大网吧进行了询问走访，经过照片比对，最终有一家网吧的网管向我们提到他曾在此上过网，但是最近几个月未见此人。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当时我都不知道去给谁倾诉这些事情，你能不能告诉我哥哥在哪里？
2: 你十一年了，不，又不说，又不给家打电话，你难道你不知道回屋吗？
0: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只想对哥哥说一句话，不管因为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回来，我和爸妈等着你。

0: 妈狠狠地捶打了儿子。该打。来，过来，
1: 来，妈，妈，你把您的儿子拉起来吧。来，看着二老，来，马步。咱们回去坐，咱们回去坐。来，看着二老。
0: 书东，你们是在哪个城市找到哥哥的？
1: 就是在烟台。
0: 就在烟台吗？
1: 其实离当年他上学的青岛也不远。
0: 不远啊，对。来，请坐，来。
2: 一鸣老师好。
0: 哎，你好。
1: 来来来。
0: 孩子，我们就想问问你。为什么离家出走十一年？
2: 也不算离家出走吧，就是我想自己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以后再回家。
0: 哦，想挣点钱再回家，荣归故里，结果最后也没成行。
1: 我们寻人小队去找到马波的时候啊，其实。

0: 其实这一回跟之前不太一样，就简单的跟他聊了，也就是二三十分钟，他就表达了要跟我们一块回来来见爸妈的这个意愿。其实后来我们跟他聊，也发现他好几年了也一直特别想回家，但是可能就是心里缺这么一个契机，或者一直没敢迈出这一步。
1: 哎，兄弟，
2: 分开呀！
1: 分开
2: 吗？
1: 坐吧，没事，坐坐坐。
3: 我只是想有所成就，越欠越吃。
2: 越是这样，我越是不敢回去。
3: 这些年没死孩子，睡不着，我有时害怕。我喊父母，突然不见了，怎么办？可是我不敢回去，我什么也没有。
4: 哥哥成家了吗？
5: 没有，
4: 没有，
5: 哪有脸成家？成家也不得经过父母同意吗？
4: 啊、嗯，要经过父母同意，心里其实还很有爹娘，是吧？
5: 是。
4: 妹妹这下子心愿也了结了，该回家好好过日子了。妹妹为你真是操了心了。
6: 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你，你们这一家人才能够团聚。正是因为有了妹妹的坚持，她才会知道我妈妈的不容易，我爸爸的不容易，我应该给这个家做点什么的不容易。有的时候一家人往往是每个人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想，我对这个家的义务尽到了，我可以走了，哪那么容易呢？父母把自己带到这个世间，他们没有享福，但是他们不应该承受着家人离散的这样的一个悲惨。正是有了妹妹这种微不足道的坚持，正是有了妹妹这种语无伦次的这种苍茫，就是这样的一个妹妹都知道要把家聚在一起。那些流离在外的人，想一想老父母，想一想高堂，想一想自己的成长，回家是所有离开家的人最应该去反省自己的地方。
0: 所以马波，你刚才在讲你今天回家了，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5: 首先我接受所有的谴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妹妹大好的青春年华里面，应该家庭所承担的一切由我这个男人来承担，却一切压在了他的肩头。
7: 没事，哥，你只要回来就行了，真的。以后好好对咱爸妈，不要再走了，真不要再走了，好吗？
5: 我不想立什么誓言，因为誓言这东西太不可靠了，实际行动才是。
4: 啊，另外小玉，爸爸妈妈没有任何收入，我们给他申请点钱吧。
5: 哦，啊，依萍阿姨。这点千万不要
4: 表达我们的心意，你自己能够哈，
5: 这养活不了自己还算什么？
4: 好，
8: 那个，我觉得我们在场的观众就为哥哥的这句不要钱要他自己来承担的这句话，以他用实际行动来孝顺父母的这句话，我们为他热烈的鼓一次掌。
4: 好，哥哥带着妹妹爸爸妈妈走向你们的新生活，祝福你们。
7: 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志愿者，倪萍老师，谢谢东东哥，
9: 不谢啊，妹妹，
7: 谢谢，谢谢大家。
10: 别了十一年，马波终于勇敢地踏上了回家路。面对父母和妹妹，他充满歉意。
5: 爸妈，我错了，妹妹，我错了，我回来了，这个家交给我吧。
10: 我们相信，经过这件事，马波会明白一个道理：家人在，家。

0: 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所以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是六页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0: 这个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2: 就叫落枕穴。
0: 哎，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哎，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0: 哎，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2: 交叉、
0: 对象。哎，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就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2: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哎，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2: 哎，好好好。
0: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也叫外劳宫。又叫落枕穴，俩名字。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

0: 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1: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0: 侧的胸锁乳突肌，
1: 嗯，
0: 啊，就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叫胸锁乳突肌，啊，胸锁乳突肌中点这个位置僵硬，就会导致什么呀？落枕了，
1: 落枕。
0: 哎，所以我们在用落枕穴、用大椎穴这些配穴之外呢，可以把我们胸锁乳突肌进行一个刮的方法，就这么刮，啊，来用。
1: 嗯，
0: 现在三分钟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呢？
1: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按、
0: 哎，
1: 我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按啊，刮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疼了。
0: 嗯，
1: 哎，非常好用，这脖子好像转起来也灵活了不少。
0: 嗯，
1: 哎，我觉得这太神奇了，中医啊，
0: 有点缓解啊，这就好。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时间很长。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说肝息不调的便秘怎么治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绝不能用泻药，尤其你是你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到了后期呀、啊，它会导致什么？胃肠神经官能症，导致你胃部瘫痪。那你胃瘫痪的时候。哎，他那便就是先干后稀的，说你一副泻药下去，病人直接躺下了，直接住院了，那怎么办呢？调理中焦。所以说，你看这种便秘啊，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有这事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
1: 嗯，
0: 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说你肝息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
1: 嗯，
0: 大承气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嘛。大黄配芒硝，哎，它往下走。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
1: 嗯，
0: 你说这事儿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的？
1: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0: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肝是息呀、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1: 55、56。哎，还真是啊！啊，
0: 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
1: 对，我看到了，
0: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字儿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

0: 八，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嗯，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2: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0: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0: 嗯，
2: 当时是绿皮车呀，
0: 嗯，
2: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
0: 嗯，
2: 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啊，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人说挤什么挤呀？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0: 嗯，
2: 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0: 嗯，
2: 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
0: 嗯。
2: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哎呀，
2: 等等，9种，
0: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0: 嗯。
2: 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0: 嗯。
2: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0: 嗯。
2: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0: 嗯，
2: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0: 嗯，
2: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0: 嗯，
2: 我们叫1寸，
0: 嗯，
2: 1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0: 嗯，
2: 1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1寸那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1寸都是穴位啊，
0: 嗯，
2: 你这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3份，上1/3和中1/3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1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0: 嗯，
2: 这不就送医院了，
0: 嗯，
2: 因为就没事了嘛，
0: 嗯，
2: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
0: 嗯，
2: 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0: 穴位，
2: 急救穴位。
0: 嗯
2: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5个，掌握这5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0: 嗯，
2: 这人体的5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合谷穴。这5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人中沟，
0: 嗯，
2: 分3份，1/3和中1/3的交界点，
0: 嗯，
2: 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

0: 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这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省，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哎，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那个手腕都有是吧？
2: 嗯，
0: 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手腕上是不是啊？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2: 三条。2、3，对。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2: 啊，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哎，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2: 不
0: 知道，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2: 见过，
0: 电视见过是吧？
2: 电视上见过。
0: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

0: 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是吧？看到人呐、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就指这儿去了，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这个时候劳宫穴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转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一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啊，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1: 皮筋儿。
0: 这是内关穴吧？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儿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

0: 啊，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每年五月，青岩古镇里都要举行一场重要的民俗活动。舞者身穿战袍，额顶面具，手执刀剑胡剪。起源于金罗的青岩地系，传唱的是前辈们的忠勇故事。600多年来，这高亢激昂的唱腔在古镇上从未中断，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让人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青岩古镇因镇旁有座狮子山呈青灰色而得名。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稳定西南边疆，在此设置屯堡。来自江浙安徽等地的将士携带家眷来到这里，他们和当地居民一起开荒屯垦，过起了战时为兵、何时为民的生活。
1: 这是一条古老的驿道，600多年前，青岩的先祖们经由这里从中原迁徙而来。他们就地取材，用石头筑起了一座牢固的军事屯堡。数百年间，青岩古镇历经了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磨砺，但是它始终屹立不倒。
0: 如今的青岩古镇依然沿袭着明清时期的格局，巍峨高耸的城墙把古镇分为内城和外城，30多座不同时期的庙宇祠堂述说着古镇深厚的历史积淀。青石板铺就的老街由南向北延伸开来，铺陈出小镇数百年的风华。据《贵阳府志》记载，青岩自古以来就是周边地区向贵阳输送粮食的必经之路，有着定番米3日不到，省城即成饥荒的说法。
2: 十二青岩铺以后，主要是保护他，现在贵阳城嘛，就贵州被军队啊带着家眷来个军屯，就一边种田一边可以守保护这个地方。所以说你看它里面建筑啦、它那个城墙啦、都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
0: 历经600多年的风雨，当年的城楼依然屹立，他仿佛一位老人守护着古镇，也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曾经的风云过往。明天启年间，水西土司安邦彦起兵叛乱，兵围贵阳城。当时青岩人周思济与7000多名守城将士一起对抗

0: 城外十万叛军。叛军截断了青岩通往贵阳的粮道，在没有任何粮草补给的情况下，周思济和将士们没有丝毫退却。然而叛军比想象的要狡猾许多，他们围而不攻，长达十个月的封锁让贵阳城内陷入绝粮的境地，甚至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为了打通粮道，周思济多次率军突围，却始终没能成功。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难以治愈，于是以死殉国。
1: 至少自己能说，哎，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遗体也当作军粮，你们就吃了吧。所以说，史书上说，自杀以身殉军。
0: 周思济死后，将士们厚葬了他，并立下誓言，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坚守到底。两个月后，援兵赶到，贵阳危机得以解除。明熹宗感念周思济舍身报国的忠义之举，追授他为程义伯，而他以身殉军的故事也被写入周氏族谱，被后人世代传颂。
2: 你看族谱怎么讲，周思济的人呢，这个人可谓杀身成仁，信节取义，其重节轻身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后来在青岩一带啊传播开来啊，就影响了很多代人。
0: 百年传承的军屯文化造就了青岩人刚毅顽强的性格，无论是留在家乡还是行走四方，他们大都遵循着祖先的教诲，践行着人生的志向。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周氏家族的老宅。清康熙年间，周中轩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千里之外的台湾诸洛县担任知县。当时诸洛县占台湾本岛面积的三分之二，但是地广人稀，十分荒芜，生产方式也很落后。面对着一片蛮荒之地，周中轩并没有气馁，他立志无论多么困难也要改变当地的面貌。然而刚一到任，他却发现那里除了贫穷外，还有官场的腐败。当时诸罗县的官员们为中饱私囊，巧立名目，肆意课税，让百姓民不聊生。周中轩上任第一天，就召集地方官员，宣布除正常上缴的赋税外，其余不合理的捐税全部免除。要革除腐败并不容易，势必会得罪一大批官僚，但周中轩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免税条款刻在石碑上，摆在县衙前。
2: 周家的人啊，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知难而进，再困难他们也要想办法去克服，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0: 清除腐败后，周中轩开始教导当地人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组织百姓开渠堰、修城楼，并拿出自己的俸禄为诸罗县建起了文庙，兴办了义学。在他的三年任期中，诸罗县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然而周中轩卸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却不问民间疾苦，以苛政相逼，最后激起了民愤，引发内乱。为了安抚当地百姓，朝廷决定再次派遣周中轩回台湾任职。
2: 按道理来说，他可以去可以不去，你想台湾又刚发生了动乱，肯定白费殆心啊，那工作有多艰苦啊。但是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就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为国家，为了事业，那么你就不要退缩，不要畏惧。所以周中轩有义无反顾的，毅然而然的去了台湾。
0: 内乱后的台湾满目疮痍，

0: 愿倾尽家财带头捐款平价出售粮食，并主持兴修水利广建粮仓，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在前后治理台湾的十多年里，周仲轩励精图治，使得整个嘉南平原成为台湾最富庶之地。30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周仲轩的故事依然在台湾广为流传。台湾嘉义市的城隍庙中还供奉着周仲轩的神像，人们每年举行秋季大典时都会缅怀他的功德，而周仲轩也成为了青岩人的骄傲。
1: 自然不会，它是一种勇敢精神，以正义为前提，以道德为前提的一种勇猛。这种勇猛就是孟子讲的虽千万人为一王矣，那么以道德配合的勇猛，那才是真正的大勇。
0: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一代代青岩人凭借着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兴邦安民，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定与繁荣。明清时期，作为茶马互市的驿站，各地的商人来到青岩开设商号，修建会馆，经营着盐、茶、布匹等买卖。青岩逐渐发展成为黔南地区最繁华的商贸集镇。
2: 在青岩古镇的南街，保留着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赵公砖祠。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不仅是青岩人的骄傲，发生在它背后的故事，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岩人。
0: 赵公砖祠肃穆而庄严，山门两旁“金汤铸石”四个大字，寓意着青岩城池牢不可破，固若金汤。这也是祠堂主人一生的心愿。清咸丰年间，赵国树担任青岩镇团务总理。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战火四起，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由于没钱维护，镇外13里长的城墙栈道塌陷，一旦战事发生，后果不堪设想。为保卫当地百姓，赵国树决定重修城墙。他当众立下誓言，6个月内如果修复不成，宁可自杀谢罪。咸丰3年，赵国树拿出了自家全部的积蓄，连同大家的捐款，投入到城墙的修复中。他和工匠不分日夜，用上等的木料和石块垒砌城墙，在规定日期前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2年后，敌军攻打青岩城，连攻5日，始终没有撼动青岩的防御，最后只能放弃。赵国树当年修复的城墙再一次守护了当地百姓。后来赵国树在一次外出征战中战死沙场，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建起了这座赵公砖祠。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对联：为地为天为百姓，多仁多德多贤良。
3: 人有可为，也可不为。他为的是天为地为百姓，能够不为的是艰难与挑战，所以就是我们青岩人的这种挑战和敬奋精神。
0: 如今，延续着传统，青岩古镇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那些留存下来的老建筑经过岁月的打磨，更加质朴凝重，尽显沧桑之美。今年56岁的吴真祥是一名建筑工程师，虽然常年在贵阳城区工作和生活，但每到周末或是假日，他都会回到青岩古镇。一碗香甜可口的高巴稀饭是他每次都要品尝的家乡美味。
4: 那个糖烧的，

0: 多一点哈。
1: 可以可以。
0: 好，尝尝看。
2: 对于吴真祥来说，古镇里的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太多的记忆。1988年，青岩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古建保护和修复工作，第一期工程就是要修复已经坍塌损毁的古城墙。毕业于贵州省建筑工程学校的吴真祥也组织了一支施工队，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当时有意参与竞标的施工队很多，但是当大家拿到工程要求时，都开始犹豫了。
3: 一个是工期紧，资金少，起步费是3万，很困难的。
2: 面对这个有些棘手的工程，其他参与竞标的施工队都放弃了，但吴真祥却下定决心，即使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也要接下这个工程。
3: 因为我是青海人，我是听到老的故事，他们在以前是修几代人，都是不会艰难的情况下来修。到我这一代，我觉得我是当之无愧，可以承接这个工程下来做的。再有很大困难，我们也能够克服。
2: 为了能够修旧如旧，他和施工队走遍了周边所有的采石场，才找到合适的建材。修复定广门时，他们又遇到了最大的技术难题。拱门顶部的合拢处需要嵌入一块石料，只有毫厘不差才能牢固不倒。为此，他们试验了上百种方法，经历了上百次失败，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拱门合拢的那一天，古镇人都来到了现场。
3: 当时心情很激动，周边老板也很高兴的。
2: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当吴真祥再次登上古城墙时，自豪感依然会涌上心头。
3: 你看现在我们修了一段就是新的，这段是老的，但是同样坚固，我们可能修的这个应该要比老的还坚固一点，
4: 是吧？就这种维修方法能够挺多少年，
3: 可能是千年万古啊。
4: 啊，
3: 但是因为破坏自然的事，管它的时间很长的，让千秋万代都能够永存。
2: 凭借着一份使命和担当，吴真祥和其他古镇人一起用了1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镇里所有古建的修复工作。虽然每一项工程都是一次挑战，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过。如今古色古香的青岩镇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沉寂多年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在古老的建筑中，人们细细品味着当地独特的军屯文化，在热闹的老街上，人们体验着青岩独有的人文风情。清凉爽滑的玫瑰冰粉，香甜浓郁的清明粑，浓香四溢的双花醋、卤猪脚，这些特色小吃不仅是青岩人的家乡记忆，也成为游客们最爱品尝的美味。
4: 如今的青岩老街依然延续着数百年前的商业繁华，街边店铺贩卖的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琳琅满目的工艺品独具匠心，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对于青岩人来说，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更是祖先们留给他们的宝贵遗产。
2: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古镇，青岩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无论是汉族的木雕竹刻，还是苗族的葫芦丝、银饰、刺绣，都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王启平是苗绣挑花技艺的传承人，苗族服饰的美在于它精美的花色和图案，每一处纹饰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一块1.5丈的布料上就要缝制1500多针，多一针少一线都会对整体效果产生影响，没有一二十年的功夫难以掌握这门技术。
4: 非常漂亮。这个里边难点在哪儿呢？
0: 难点就是我们这有很多的很多针法，这我们叫做。

0: 小豆豆花，这个是什么？就像现在我们吃芥菜的那个芥菜，如果你看这里面错一个，它就不一样，一根插的都没有，一根错都没有。
1: 由于技艺的复杂，手工绣完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两三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工业化服饰的冲击下，耗时又费力的苗族手工服饰一度失去了市场。当时很多人迫于生计放弃了这门手艺，但王启平却有些舍不得，他没日没夜地干着绣活，衣服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却无人问津。
0: 就觉得太累了，你做了又卖不出去。
2: 这么难一个东西，为什么还坚持还要做呢？
0: 我是知道是我们民族的东西，民族的东西一定要保存，一定要学下去。难的东西也要做，不是说难就放弃啊，
2: 就放弃，
0: 你放弃就没人做，
2: 没人做。
0: 对，
1: 技艺的坚守需要耐心，更需要过人的勇气。40多年间。王启平心无旁骛地练习着，花样越绣越复杂，技艺越来越精湛。2001年，已经51岁的王启平听到省城里要举办一次能工巧匠的比赛，那时他就想着，如果自己能参加，能让大家关注到，也许苗绣挑花技艺未来还有一线希望。
0: 我根本不想说需要什么奖啊，需要什么钱啊，我就想，那时候我就想，我搞这一行的，我不管他怎样，我说我把我的把我绣的东西亮出去，让许多人都知道，展示给大家。
1: 当时家人担心他太辛苦，身体吃不消，都劝他放弃，但王启平却横下了一条心，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试一次。靠着这股执拗劲儿，他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了第3名。从那以后，原本逐步没落的苗绣技艺重新被人们所关注。在他的努力下，苗绣挑花技艺已经成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年轻人也慕名来到这里拜师学艺，古老的手艺又有了新的传承。
3: 进入现代社会，青岩古镇依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年轻一代的青岩人大多数选择留在了家乡。对于他们来说，去大都市去打拼，并不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家乡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更值得他们去继承和发扬。
1: 端午节即将到来，古镇里响起了喧闹的锣鼓声，当地舞龙队的小伙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在古老的传说中，青岩曾是一条巨龙的栖息地，龙头在河里，龙尾在山上，龙身则贯穿整座城池。古镇人认为，千百年来龙神一直护佑着青岩，因此每到传统节日，他们都要舞起神龙，纳祥祈福。27岁的谭刚强已经加入舞龙队10多年，这一次队里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在正式的表演中舞龙头。龙舞的有没有精神，出不出彩，就看龙头舞的好不好。能够舞龙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儿，但是对技巧的要求也更高。
4: 这个舞龙是哪几个动作是最难的？
5: 就是站在肩上的，我龙头站在我对应的肩上，然后我举着龙高高的举上去，保持不能摔下来，然后我在上面举着高龙看上去特别的雄伟的一条龙，像是活的一样。
1: 在表演站肩动作时，队员们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完成配合，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一旦掌握不好平衡，整个表演就可能功亏一篑。当队里决定让谭刚强舞龙头的时候，

0: 候，他就把站肩作为重点训练的技巧之一。虽然在表演时只有短短的10秒钟，但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站得稳不害怕，他每天要花4-5个小时练习站木桩。然而即使经过了10分苛刻的练习，他还是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次训练时从高处重重摔了下来。
1: 然后就把腰一下就从高空一下就这样闪了一下。
2: 严重吗？后来
1: 还是挺严重的。在家已经休养了2个月
2: 啊，2个月
1: 才好的，就是腰部啊严重性的扭伤了。
0: 当时一些朋友听说这件事情后，劝唐刚强干脆别练这个动作了，因为在整个舞龙表演中少一个动作，外行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有些倔强的年轻人明白，在青岩古镇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在人前是抬不起头的。当唐刚强腰部的伤势刚刚好转，他又出现在了训练场上。而舞龙队的其他成员们为了能够更好地配合他，唐刚强练多久他们就跟着练多久，龙舞了一遍又一遍，托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为了让表演能够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拼尽了全力。
1: 我们这么年轻的人肯定不会怕吃苦，肯定不会怕累，肯定要把这个最传统的文化给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它就是我的生命里的一部分。
0: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谭刚强也已经准备就绪，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舞龙表演。阵阵锣鼓声中，青岩人就像是一条矫健的神龙，在历史的舞台中凭借着勇气和毅力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和成就。如今青岩人正以一种更加青春和活力的心态去迎接挑战，展望未来。

0: 河北武安市城南有一座千年古镇。据武安县志记载，早在距今36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北宋年间建村时，因村庄形如大雁而得名博雁，后改为博岩。穿越历史的时光，如今的古镇更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150多座明清时期的老宅院静静矗立，悠闲的人们坐在门前聊天，孩子们在幽深的巷弄里嬉戏玩耍。
1: 走进博岩古镇，可以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质朴。青石板铺就的街道纵横交错，一道道拱门连通着古镇人家，人们在这里过着安逸自在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北方小镇，却因为一段传奇的往事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0: 上世纪60年代初，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探索阶段，3年困难时期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为了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来到了博岩。
2: 当时总理来的时候，树叶都没有了，榆树皮都拔光了。
0: 在博岩的4天时间里，周总理实地去百姓家中了解情况。但在当时，没有人敢对集体食堂、大公社等国家政策提出反对意见。一次调研会上，当周总理问到大家对集体食堂的看法时，会场一度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一个叫张二廷的农民突然站了起来。
2: 二廷当时说：“你是想听正话的，你是想听假话的？”很激动。那个时候总理说：“我听正话。”说：“你要听正话，要叫我说，办食堂不好，吃不饱。如果这个问题要不解决，几年以后总理你要再来，你就连活肚也喝不上了，你也得挨饿的。”

0: 张二婷的话一出口，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一个普通农民竟然在总理面前对国家的政策提出反对，这在当时是让人不敢想象的。
1: 当时周总理就问二婷，你必须要给我刷个理由。当时二婷就说了，我是个文盲，我也不识字儿，

0: 库，那个仓库不能站俩车呀，能车少嘞。
1: 张二庭的话让总理陷入了沉思，会场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大家都觉得张二庭闯了大祸，但周总理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大家都吃了一惊。
0: 总理目的站起来了，两手抓住二庭两手，说：“二庭啊，说我是第一个遇到叫你刷着我的人，说咱交个朋友吧。”
1: 总理的一席话就像热油锅里滴进了一滴水，会场的气氛立刻沸腾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发言，说起对集体食堂的种种感受。周总理详细了解了当地食堂的问题后，在5月7日凌晨3点向毛主席电话汇报了情况，并提出了解散集体食堂的建议。
2: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二庭的一句真话也算救了当时播音人？
0: 确实是，不是播音人，而且是牵挂农村，那个时候都是大食堂。因为张二庭一句实话，总理给毛主席汇报了以后，把大食堂散了。
1: 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一句大实话，在当时的环境下却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就在总理要离开博园前，张二庭又一次说了大实话，这句话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命运。
3: 正想下来我手下再见二庭，我不行，再见不着了。他再见不着了，什么意思？这个东西他也不懂这个话。他你们一走，那个喝的枪都把我害了，把我枪毙了嘞。
2: 那时候其实也担心。
3: 后来中午了，掉了头，开了车，又回来到这儿，又开了一晚上会。哎，这后来第二天总理走的时候，他就放心二庭，啥问题宾馆我全无，由我负责。
1: 周总理在博研的调研成果，对完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产生了积极影响。1961年6月，中共中央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年后，全国相继解散了公共食堂，解决了当时10万农民的吃饭问题。
4: 一个说老实话的农民，遇上了一个办实事的总理。这两个人都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实事求是的精神，时时刻刻发挥着他自身所具有的重要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是在战争和困难之际，就更能够彰显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力量。
1: 离开博研后，总理一直牵挂着这位说实话的农民朋友，每年都派人到张二庭家里探望。对这个敢说真话的朋友，周总理想要帮帮他。得知张二庭老婆去世，孩子多，生活困难，就提出要帮他抚养一个孩子。但是善良的张二庭却不愿给总理添麻烦。
3: 因为我们这边四个嘛，说我小，说我小，说我给你带一个小孩走。哎，就我妇女说，我老伴临死之前，你必须把我的四个孩子尽量到，不能给别人。所有妇女听了我母亲一语言，不能我叫他代驾，不给你周总理当麻烦。
2: 一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改变的不仅是古镇人的生活，也把小镇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其实博言人实事求是、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些传统的街巷和宅院里。这一座座古老的院落就像一位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记录着古镇曾经的往事，也把这些充满智慧的故事讲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1: 战国时期，博言所在的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长达158年。在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无数金戈铁马的战役。
5: 战争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因为每一个信息都决定了战争的成败，决定了家园的安危和沦丧。
1: 为了捍卫疆

0: 土守护家园，燕赵大地上的人们在战火的洗礼中逐渐形成了慷慨侠义的气概，也铸就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性格。西汉年间，汉景帝的二子刘德为了收集古籍经典，走遍了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只要听说哪里有古书，刘德都会亲自前往，花重金购买。买回的书籍，他每一本都参与整理，为后世留下了《左传》《毛诗》等多部经典之作。在班固所写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就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来形容刘德，而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成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种风骨，代代相传。背靠太行山，面朝华北平原的博岩镇，历史上一直物产丰饶，不但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还特别适合棉花的生长。每到农闲季节，博岩人就推着家乡的土布药材走南闯北，进而带动了整个武安的商人都开始外出经商。几年时间就闯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
1: 说在东三省有句话这样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武安人在卖药，就是整个东三省卖药的几乎90%以上都是武安人，他整个就是垄断了东北市场。
0: 清嘉庆年间，博岩人徐敬修在东北做药材生意，有一次总店的一位小掌柜因为贪图便宜，趁徐敬修外出进了一批次品药材，卖出去之后为店里赚了一大笔钱。徐敬修回来后，小掌柜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2: 徐敬修当时就闹怒了，当场指着他，你这样卖你是坑客户，砸我的饭碗，你赶紧把这个货追回来，把货快退了人家。
0: 货物追回后，徐敬修不但辞掉了那个小掌柜，还当众销毁了次品药材。看着几千两银子付之一炬，人们都说徐敬修是徐疯子，但是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的买卖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
2: 我徐敬修在东北为什么哈哈都赢，我就是明明白白做人，坦坦正正的卖药，没有这个前提你这个行业做不好。
0: 从此以后，徐敬修对药品的品质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订立了四不原则，凡是违反四不原则的店员都要严惩。
2: 第一不中，就是你这个药材没有调研好的不中经；第二个，这个药材没有炮制好的不中经；第三个，没来的药材不中经；第四个就是货路不对的，不是原产的货不中经。
0: 实在踏实的四不原则为徐敬修赢得了口碑。最辉煌的时候，他在东北开设了72家总店和不计其数的分店。
3: 他们呢，宁肯给自己造成损失，绝不给客户造成损失，讲究货真价实，这既弘扬了当地人的精神，也给他们带来财富。实事求是是他们待人处事生存的信条，是他们战胜各种困难的法宝。有了这种精神，弱小可以变强大，贫穷可以变富裕。
0: 南筹北要的生意越做越大，博岩人把在生意上赚的钱源源不断地汇回家乡，建起了许多深宅大院，广亮门、明楼院、文昌阁、文华楼、九门香照、珍珠倒卷帘，从这些建筑的名字中足见当年的辉煌。这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徐家大院的九门香照。

0: 一进四的院落建在同一中轴线上，四个院落九门贯通，据说当年是仿照故宫格局而建。故宫有房9999间，徐家建房99间。站在门外向里望去，可以看到四进院落中的九道门层层相叠。宅院的主人当年为了修建这座院子，曾三次去北京考察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十分严谨和认真。百年的时光过去了，当年建房的细节已无从考证，但这种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却被镌刻在一座座老宅的门楣之上，时刻教化着后人。
1: 这外面是用之成囊，里面是寒门坐镜，它的含义就是要博采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达到明察秋毫，明断是非，要实事求是。
0: 运至成囊，寒明作镜，不仅是为官之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同时也成为徐氏后人做人做事的准则。
1: 我们就是从这个门经常进进出出，就可以经常看到这几个字，它成了我们家这个家训一样，成了我们就是在外边做事情做人的一个行为准则，要实事求是，
2: 就不能混淆
1: 啊，不能对，不能
3: 欺骗、
1: 是。
0: 承袭着燕赵古风，坚守着古老的文化，数千年的时光中，一代代博言人始终把求真务实、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伍伦佩1900年出生在博言一个世代从商的家族，祖辈们求真求实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1925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伍伦佩，看到中国各地军阀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寻求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他毅然投笔从戎，进入了东北军骑兵部队。
4: 可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东壁龙旋以后，蒋介石的命令就是不抵抗政策，最后东壁三省就都叫日本占了。他对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不满，辞职不干了。
0: 回到家乡的伍伦佩组建起一支小规模的自卫队，他以博言镇为基地，联合周围20多个村镇一起抗日。就在这时，伍伦佩的外甥回到家乡，他给伍伦佩讲起了在外面的所见所闻，告诉他只有八路军才是人民的队伍，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接受了进步思想的伍伦佩多次派人去寻找共产党的队伍，几经周折，终于在山西找到了八路军。
4: 其实他一个政委叫吴福山，认为他这个人为人正直实在，是一个确确实实想抗日的。当天就来到北岩，给伍伦佩亲自座谈，座谈了一晚上，两人谈得很投机。
0: 在那次谈话中，伍伦佩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救国之路，立即决定要加入八路军，加入共产党。几天后，伍伦佩的自卫队改编为中共冀豫边区独立游击大队，伍伦佩担任大队长。1938年九月的一天，伍伦佩率部袭击日军，击毙了10几名敌人。撤退时，伍伦佩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8岁。但是，被激怒的日军并没有善罢甘休，到处搜查伍伦佩的遗体。
4: 日本人家准备在3天以内把伍伦佩的头割下来，挂到那南门楼上，销售示众，镇压抗日力量，秘密的转移。我们老百姓谁也不跟他说。
0: 伍伦

0: 给为他毕生所追求的真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守护这位家乡的英雄，伯颜乡亲们冒险多次转移他的遗体，并最终把他安葬进武家的祖坟。
1: 这是伍伦佩在北大读书时的一张照片，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是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追求人生真理，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却依然让人感动。
0: 动荡的年代渐渐远去，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聆听着小镇的故事，也感受着小镇的魅力。伯颜三道饭是古镇人家最隆重的宴席，21道菜中7凉8热，3个汤3份主食，因此得名三道饭。
1: 那咱们当地一般什么时候吃这个三道饭
2: 啊？娶媳妇了，有喜事就做满月了，吃这个饭。
0: 赵书本是伯颜镇做三道饭的一位老师傅，谁家有个婚丧嫁娶迎来送往，都会请他去掌勺。几年前，镇上一户人家要办喜宴，邀请赵师傅去做三道饭。去了之后才发现，主人家少买了制作甜饭的江米，提出可以用大米替代。来参加婚宴的都是自家人，不会介意。赵师傅听到这话，有些生气。
2: 咱是少是少，咱不能糊弄。稻米长得跟江米再像，我不能做。这个甜饭啊，这醒过来以后就是江米做的，就没有点顶替的。所以说你就做饭就11、12、12。
0: 因为赵师傅的坚持，那次喜宴上少了一道甜饭。大伙知道后，非但没有埋怨他，还纷纷来敬他酒。
3: 少嘛了，
0: 大家都觉得吃他做的三道饭心里踏实。这场不完美的宴席只是赵师傅几十年厨师生涯中的一件小事儿。在他看来，1是1、2是2是做人的本分，也只有这样日子才能过得踏实从容。这一天，作家徐军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古街中，感受着来自乡亲们的那份浓浓亲情，让他感慨万千。
4: 别人来参观时，他们看到的都是古文化，埋怨的是欢声笑语，我能看到老爷爷当时一步一个脚印做生意，所以说我很感慨。
0: 伯颜人诚实认真的为人之道对徐军影响极大。12岁那年，年少的徐军因为说谎话被父亲发现了，一向疼爱他的父亲大发雷霆，让他跪在祖宗牌位前反思。3、4个小时后，当年少的徐军要站起来时，腿一软，额头磕在了香炉上。
4: 当时是血流满面，长到最后呢，就留下了这个疤，你看月牙疤。我爸说这个疤叫记性疤，说你那个长大之后来，你每当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你都多照照镜子，看看你的疤，以后遇到什么事儿呀，都要学会诚诚实实的去做的，坦坦荡荡的。
5: 徐英雄是在三战这个
0: 额头上的记性疤，时刻提醒着徐军做人做事不欺不骗。长大后成为职业作家的徐军，琢磨着要把祖辈经商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为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他多次往返东北，但要找到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却十分困难。有一次，徐军接到一个电话，说在东北的一座大山深处找

0: 找到了一位曾在徐家药铺当过伙计的老人。联系人对徐军说，大雪封山，路途艰难，打个电话聊一聊就行了。但徐军却坚持要见到那位老人。
1: 因为这个书要经得起后人推敲，必须要是一个一个脚印去走出来，去写出来。如果我没有他的真实性的东西在里边，那么我写出来这个东西也是枯萎了，没有生命力了。
0: 经过30多个小时的行程，徐军终于见到了那位曾在徐家做过伙计的老人，并顺利完成了采访。就在徐军采访后的第二年，老人就离开了人世。就这样一次次的求证，一遍遍的推翻重来，7年的时间，徐军才最终完成了这部大商号。在书中不仅记载了商帮的历史和文化，也把古镇人实事求是的精神品格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次回到故乡，徐军就是要用这部作品来告慰故乡的先人，回报家乡的山水田园。古老的戏台上，咿咿呀呀的老戏还在唱响。深邃的宅院里，不时飘出三道饭的馨香。幽深的巷弄里，留下无数人儿时的美好时光。博眼古镇，承载着燕赵大地上那份浓浓的乡愁。
2: 历经数百年的时光，曾经因商帮而兴起的博眼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辉煌和喧闹，却留给今天的人们一个个发人深思的故事。这些故事所蕴藏的古老智慧，让一代代的博眼人养成了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无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他们总能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而这样一份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也成为了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

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2: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2: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1: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

0: 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公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不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15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译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哎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地方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它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3: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3: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个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得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把衣服弄丢了，交给你，就放下。喜欢吗？
4: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的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5: 盼瞿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6: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就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中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着，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是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没有，然后

0: 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2: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叫给他我也能叫给谁啊，叫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是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箱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啊，就是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啊，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啊，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的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说我写的这首歌，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4: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6: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2: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4: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患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8: 伙计，
9: 哎，您说
8: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9: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10: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8: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9: 哎，里边请。
4: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11: 真是不顾啊，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9: 合着怎么用啊？

0: 瞧了啊，不干，哎呀，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宗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1: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
2: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了，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宗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3: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粽子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1: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2: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1: 那不觉得冷吗？
2: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无。
3: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生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1: 这酒可是花雕，
2: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黄包车送来。哎呀，
1: 这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4: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5: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6: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1: 君去也，还斗篷，
2: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的知识。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3: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4: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3: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3: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6: 快，大学要去了，
7: 快军人，
6: 快军人，
8: 快啊，大学要去了，是
9: 造反的
10: 军人，
11: 快，大学要去了，快，
12: 这是治百病的呀。
3: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3: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4: 来，让我们宣誓。
0: 那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那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怎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5: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13: 您这是祭奠朋友？
16: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

0: 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蒋将的灾民一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0: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2: 刘成，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
3: 建这个？
1: 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3: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3: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3: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边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4: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5: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

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5: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择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呵呵，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兰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

0: 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了，多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3: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逼又咬着你妹妹，
5: 不是忘了？
3: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6: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南则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6: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他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7: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

0: 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砂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少年在的淮安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蔡总，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3: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3: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4: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吧，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5: 重不重？
6: 对，有一点点重。
7: 有10斤吗？
6: 应该是有吧。
7: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6: 我要跳8到10分钟。
8: 都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9: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3: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10: 亲爱的游客们，欢迎光临。
1: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11: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12: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13: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1: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14: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1: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15: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不到就化
4: 了。那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7: 他人丹是吗？
16: 对的。
1: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

0: 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1: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
0: 下午四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一百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四天三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2: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三千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3: 您是球迷吗？
4: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了，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5: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2: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但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0: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6: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看是哪一
7: 组。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这个好重啊！
8: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9: 这阵头很不错呀。
7: 可是现在都十一点了。
9: 十一点没事，我们年轻。
10: 只要观众喜欢，

0: 累死了，累死了。
1: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2: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就是在同车嘛。
1: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3: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0: 能。
4: 哪怕过了十二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1: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5: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6: 对。
1: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7: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
8: 我们最高峰的入围人是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9: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10: 我们常州前几场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供子。
11: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12: 今晚看球吗？
11: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潮运广场户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13: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1: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龟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6: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14: 加油加油
6: 加油！
15: 朋友们，此刻淮安西游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节奏神仙陪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1: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16: 我是宋峰，助力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17: 我是小段峰，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18: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19: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2: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20: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2: 加油！
1: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原籍比利时的丹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这里采取土样，这是他多年的职业习惯。米卡和米鲁是两条比利时马犬，是当地的老朋友送给丹尼的，他们已经陪了丹尼六年。最近丹尼与一块荒地较上了劲儿，这种荒地在此前的20年里丹尼没少打交道。
1: 石家山什么那个今天特别种地，我都不想搞了，真的。看今天土取了，老板面也不露。
0: 丹尼知道，只要搞定他，其他田地就不在话下。为了这单生意，丹尼采取了最中国的办法，请客吃饭。
2: 干面啊！
1: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2: 就是，你在那边也在播种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加盐嘛。
3: 我哎呀，那山里不离都不想弄呢。
0: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2: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0: 四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2: 一定要注意啊，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0: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2: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0: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2: 如果地瓜呢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0: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2: 啊，28.9
4: ，pH 的话9.3，电刀11.3。
2: 十一点三，盐度很大，
4: 盐度特别重，
2: 2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1: 你给我测了这么多遍了，肤质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5: 我有希望了，
2: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2: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
6: 卖多少钱？
2: 好的。
0: 这是塔门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2: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便宜啊，那边68了。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2: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

0: 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2: 嗯，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0: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 多少？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
3: 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吗？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1: 丹尼，注意安全啊！
4: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1: 是啊，
4: 很不一样。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有一个，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了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算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不了，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拿走，当地人
1: 对我怕直接一回又给
0: 污染了，全部污染。
2: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1: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富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2: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1: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然后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2: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1: 我就两个想法吧，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2: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1: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3: 要过去吧。
2: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1: 没啥太大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2: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1: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4: 值班室，你闸车发了吧？
5: 发了。好嘞。
1: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6: Next point。
1: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2: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1: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4、5个小时、5、6个小时，但咱拉伊铁路开通之后，这也就2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南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2: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17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

0: 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1: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2: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1: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3: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1: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4: 拿飞，
5: 嗯，
4: 陈露，
5: 嗯，
4: 哦，
6: 这个妹妹，
5: 嗯，
4: 哦，
1: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5: 这个不是生
1: 活，认人，
5: 这个呢，
4: 花露露，
5: 啊，就小姑姑，
4: 哦，小姑姑，
5: 啊，
4: 哦，这个你的嫂子，
5: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4: 哦，
1: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7: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婚礼，
1: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8: I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0: 闺蜜们聊聊。
1: You can feel in that his mom love you and very like you, right?
2: Yeah, yeah, yeah.
1: You think you closer here or not? Them or not?
2: Closer? A little close, but not too much, you know.
3: 我会跟我妈妈说，但是很少，
4: 我基本
3: 没有跟我爸爸说。
4: 我也不会说。
3: 我们会把自己想的事想，就是藏在心里。
0: 与朋友的讨论，让卢卡越发好奇中国子女与父母的关系。
5: 所以我每次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爸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事儿？怎么了？
0: 他不理解为什么结婚生子这样私人的事情可以放在饭桌上调侃，而在平常他们又羞于沟通。
6: In Europe, we always, like at dinner time, we would have dinner together. Though even if we eat separate, we still, you know, stay in the living room together, we talk. But here is a little different. That's what I really noticed.
7: 李医生姐姐，很高兴见到你。
8: 李医生姐姐，好高兴。
7: 一路辛苦了。
0: 直白的表达情感对于卢卡来讲很重要。他决定改变一下计划，他要在父女俩的旅程中增加一点东西。
6: Make up a very special plan for Dr. Lee and his daughter to go to Nanati. Is it possible?
9: 你很漂亮，快来一里，快来一里，你开心吗？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很漂亮。
10: 你好，李姐姐。你好，李伯伯。你好。
11: 我在抖音上面看过你，抖音上面看
10: 过。哦。我给你一礼物，这个你，这个你。哦。
12: 这是一个哈萨克的帽子。
0: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10: 漂亮。
0: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13: 都特别的好看。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
14: 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样，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
15: 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愿意进来。
14: 谢谢啊。
0: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6: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they even stand a little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d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She said inside, it's inside, not,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15: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11: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0: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纳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at all.
2: 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在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路径。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

0: 初夏时节，石塘古镇里的人家开始忙碌起来，压水、洗米、烧柴、上屉。对于酿酒人来说，米酒是否美味，全靠这段时间的辛劳。一斤糯米经过洗、蒸、晾、堆等十几道工序，能酿造出两斤上好的米酒。几百年来，醇厚甘甜的米酒陪伴了一代代石塘人，成为最难忘的家乡味道。
1: 青山叠翠，绿水环绕，历史上由于水运交通的便利，石塘成为了连接闽浙赣皖四省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因山而兴的古镇也因此有了武夷山下小苏州的美誉。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街巷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的繁华盛景。一座座古朴的院落在岁月的磨砺中被完好的保留了下来，成为古镇历史的见证，而里边发生的故事也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江西盐山县石塘镇位于武夷山北麓，一条盐山河穿镇而过，汇入信江。青山秀水间，小镇走过了1000多年的时光。早在五代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周边有十口池塘，故而得名石塘，后改称石塘。元代起，当地的手工造纸业逐渐兴起，成为中国南方地区纸张生产和销售的集散中心，被誉为江南纸都。如今石塘古镇依旧保留着明清时期三纵十横的街道布局，200多栋古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修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水渠清澈见底，宛如蜿蜒的玉带穿街过户，人们在渠中洗衣洗菜、提水劳作。

0: 孩童的嬉闹，邻里间的闲聊，伴随着木杵锤衣的清脆声荡入远山，成为千年古镇的生命律动。祝家是石塘历史上的名门望族，至今仍是这里人口最多的姓氏。在古镇的老街上保留着两座祝氏宗祠，里面珍藏的族谱记载了这个家族曾经的过往。南宋年间，石塘人祝可久跟随名将刘子宇北抗金兵，南定叛乱，立下赫赫战功。有一年，正在贵州任刺史的祝可久回石塘探亲，顺道去福建探望哥哥，却发现哥哥身患重病，卧床不起。
1: 哥哥就跟祝可久说，要是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是吧，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嫂子跟你两个侄儿，他说你不会有事的，啊，即使有事你放心，有我在，按照你说的去做。
0: 让祝可久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短暂的相聚竟成了永别。半年之后，噩耗传来，祝可久的哥哥因病离世，嫂子也因伤心过度在不久离开了人世。听到这个消息，祝可久立即辞去官职，行程千里赶到福建，把两个侄子接回石塘。
1: 当时他家里人呢也很不理解，是想你官当得好好的。当时呢祝可久他就跟他夫人讲，我当时呢既然答应了，我一定要信守我自己的承诺。
0: 为了不辜负哥哥的托孤之举，祝可久放弃了前程似锦的仕途，带着两个侄儿回到家乡。当时两个孩子年幼，十分贪玩，常常逃课去河里游泳。
1: 祝可久当时 也挺生气的，但是一想到自己对哥哥的承诺，他就静下心来。于是晚上的时候就把两个侄儿叫到了房间里面，教育他要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一定要把书读好。
0: 为了给两个侄子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祝可久拿出全部积蓄，在石塘建起了一座占地八亩的龙教学院。学院内设六个书斋，凡是贫苦家庭的孩子都能免费入学。一时间，石塘文风大盛，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在浓郁的学习氛围影响下，祝可久的两个侄儿也开始发奋读书，先后考取了功名。但是他们并没有登科入仕，而是留在石塘担任学院的老师。在祝氏家族的苦心经营下，石塘成为当时皖浙赣一带的文化中心。当年一代理学大家朱熹年少时曾就读于龙教学院，学业有成之后又多次回到这里开坛讲学。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也因仰慕祝可久的高尚品格，专门赴石塘为祝氏家族的族谱撰写了谱序，称颂祝可久始于不孝而为贤治矣，可久之有功于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无数文人墨客循着先贤的足迹纷纷来到石塘，为这座千年古镇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2: 说文解字里讲，人言为信，人说的话就是说你先掂量掂量做不做得到，所以不要轻诺，如果是做了，哪怕赴汤蹈火，我自己蒙受艰难困苦，我都一定要做。所以以前叫一诺千金嘛，这是做人，也是我们立足于社会做事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0: 以信立誓的为人之道在古镇中世代传承，成为石塘延续千年而不衰的奥秘所在。依山傍水的石塘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从元代开始，人们就利用漫山遍野的毛竹来制作纸张。发展到明清时期，石塘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最重要的造纸中心。尤其是这里出产的莲寺纸，以柔软坚韧、不易变色而名扬天下。

0: 当时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很多古籍都是选用连四纸印刷。繁盛时期，小小的古镇密布着500多家造纸作坊，码头上每天都有上百艘满载纸张的货船进进出出。江南地区也就有了"药不过樟树不灵，纸不过石塘不齐"的说法。如今在古镇上的造纸作坊里，依旧保留着最传统的连四纸生产工艺。
1: 我们老艺人啊，他有一句话叫骗纸不易得，错手72，也就是说一张纸从毛竹到最后纸，这张纸成的话，它大的工序有72道。
2: 哪些环节是特别要谨慎的？
1: 自浆到最后下了槽了，这一段过程是非常要紧的。比如说五勺纸浆兑5担水，如果洗水浅了，它就要下去一点，这个纸就厚一点了，它都会对这个纸的这个质量造成影响。
0: 一张连四纸是否合格有着严格的标准，多一毫则厚，少一毫则无法成型。精细而严谨的制作工艺成就了连四纸寿纸千年的美名。数百年来，这些手艺人如同他们的先辈一般，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尽心尽力地守护着自家的金字招牌。明朝末年，古镇上有一个姓李的年轻人接手了父亲的造纸作坊。为了扩大经营，他向当地纸商预支了一大笔钱，在山上开挖做纸浆的新槽，商定好日后用50担连四纸还账。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眼看纸浆就要出槽，却连续遇到几天的暴雨，
1: 所有的纸槽都给毁了，借来的钱都已经投入到这个池子的改造，这个毛竹的砍伐等等都用进去了了，不光是我不能提供纸，我还欠了他的钱。
0: 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刚刚独立门户的年轻人欲哭无泪。由于制作连四纸的原料只能选用初夏的嫩竹，当年恢复生产已经没有可能，这就意味着他无法按时还清欠款。在食堂不信守约定，以后是没人愿意和他做生意的。年轻人思前想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1: 就把自己的房产变卖了嘛，把这个钱筹住了还给这个老板。这个老板看到这个小伙子这么年轻，这么有诚心，因此第二年多借给他一点，让他再重新搞。
0: 宁可变卖家产也要遵守约定的举动，让年轻人在古镇上赢得了名声。第二年，有更多的纸商提前付钱向他预定连四纸，年轻人得以重整家业，生意越做越好，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造纸大户。
1: 余年起始，一等人削发就双数，二等人就是削齿为数，三等人就是削发削齿都不双数，而当地人呢都以做一等人为光荣，
2: 大家尽量都去做一等
1: 人。哎，对对，一等人。比方明天我答应你的纸张，卖给你多少？明天分的，明天后天涨价了，你还没来提货，那这个纸张涨价以后，我这纸张还是我的原价，你前天讲的价钱给你，形成了一个相属。
0: 做说话算话的一等人是食堂为人处事的标准，在古镇制样会馆的遗址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副楹联：本忠孝做神仙，何用练道，凭信义连桑梓，世乃合群。数百年来，正是凭借着重信守诺的传统，食堂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凡是当地生产的纸张，只要是盖上食堂二字，就能成为通行四海的免检产品。
2: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食堂的先人们始终把重

0: 信守诺作为安家兴业、家族传许的根本。他们把这种文化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建筑上雕刻的纹饰也都是充满着寓意，时刻提醒着后人。
1: 作为历史上的文化商贸重镇，石塘曾经汇聚了天南地北的文人和客商，很多人在这里安家落户，开设商号，他们按照自己家乡的风格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虽然形态各有不同，但门楼上却大都雕刻上莲花和白菜的纹饰，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清白做人的家风。2017年，有着百年历史的裕康号进行整修，修缮的重点就是客厅里的18幅壁画。借着这次机会，程波从上海回到了家乡。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曾祖父程秀文经常指着这些壁画给他讲述当年做生意的传奇故事。20世纪40年代，裕康号接到了一个杭州书商的订单，要购买2船联4只。当货船开走的第二天，程秀文却发现由于伙计的疏忽，成捆的连四纸还在仓库，发给客商的是价格低廉的图纸。
2: 当时很紧张嘛，就发电话给客商，客商也没收到，因为降落嘛，信息发不出去。
1: 程秀文接连发出10几封电报，却始终没有回信。如果客户发现收到的货物不对，不仅裕康号的信誉毁于一旦，也会让整个石塘纸业的名声蒙羞。心急如焚的程秀文马上装了2船联4只，让手下的伙计随船一起赶到杭州，当面说明事情的原委，并且把发错的2船图纸作为礼物送给书商。
2: 那个客商觉得就很感动，他就依然想把那个我们发错的那张船纸的钱也给我们，但是我老爷爷说坚决不收。
1: 事情过后，程秀文还亲手写下了家训：以诚为利，以信为盈，以善为德，以真为达。从小听着前辈故事长大的程波，也就把这种为人处事的道理记在了心里。2005年，30岁的程波在上海打拼，当时他看好一桩生意，可手中的资金不足，于是找了几位好友寻求合作。
2: 大家说，哎，这项目不错，要不我们一起来共同投资这个项目。当时呢，正好我是比较可以全职去管理这个公司的。
1: 然而，由于市场的原因，不到一年的时间，新成立的公司不但没有盈利，程波的本金和朋友投入的20万元就全部亏完了。到了年底，程波把朋友们请到家中，告诉他们公司破产的消息。
2: 我说失败了，然后他说经营中肯定会有失败嘛，输和赢嘛，我想选择你，我们也相信你嘛。
1: 朋友们的豁达让程波更加不安，虽然大家不追究他的责任，但程波却觉得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儿，于是他开始四处打工。2年之后，拿着辛辛苦苦攒下的10万块钱，程波找到了当时给他投资的朋友。
2: 我说我把这个钱就还你一半起，我说过一年再还你一半。他就觉得很惊讶，这怎么能还呢？过我们投资的钱，过风险承担的，我说我应该承担一些的。
1: 用了3年多的时间，程波还清了朋友们投资的20万元，这让大家既感动又钦佩。不久之后，其中一位投资人找到程波，邀请他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自己新成立的公司。
2: 我手上钱不够，他说没关系，只要你钱自己给的，可资金我来垫无所谓。我觉得他一句话蛮感动我的，我相信你。
1: 一句我相信你让程波感慨万千。成为新公司的合伙人需要投资300万元，可程波手中只有几10万元，靠信誉结交的朋友替他垫付了投资款，让他用每年收益来补上。

0: 如今程波成为这家公司的副总裁，年收入有上百万元。在他看来，正是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才让他赢得了今天的成功。
1: 一个人他只有真诚不欺，他才能立足于社会，他才能被人所相信。周易里面说了，人之助者信也，就是人能得到周围人的帮助，一定是由于一个原因，就是你这个人诚信，你真诚，你不骗人，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0: 千年时光悠悠走过，如今的石塘古镇虽然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和喧嚣，但依然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清晨早点铺里坐满了人，一碗正宗的石塘烫粉浇上浓郁喷香的汤汁，给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色泽艳丽的灯盏果，鲜香柔糯的烧麦，各种家乡小吃挑动着食客的味蕾。老街上古朴大气的建筑，精美传神的手工艺，则吸引着往来的人们驻足流连。在新的时代中，这座古老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慢慢蜕变，石塘再一次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2: 街巷上各色的美食摊和杂货铺，演绎着市井的繁荣和生活的百态，古老而质朴的景致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访古探今。千年古镇在岁月的变革中不断向前发展，然而对于石塘人来说，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血脉中传承下来的古老文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历久弥新。
0: 72岁的徐方锦是石塘有名的竹编艺人。20世纪80年代，他开了一家竹编厂。工厂成立的那一天，他就向所有工人承诺，只要自己有一口饭吃，就绝不会饿着大家。1995年，一个外地客商预订了40000多元的竹编，老徐带着工人们没日没夜干了一个多月，按时把竹编交给了对方，可是对方收到货后却迟迟没有付款。
3: 对方那边没拿到钱，他也不给钱给我。
2: 差你们多少钱呢？
3: 40000多块钱。啊，伙计讲着急啊，真的睡不着啊。
0: 货款收不回来，没有钱发工资买原料，工厂面临着破产的危险。那段时间，老徐心急如焚。眼看发工资的日子就要到了，他翻来覆去一夜没有入睡。第二天，徐方锦早早就来到银行，用自己的房子做了抵押，贷款40000元，按时给工人发了工资，付清了原料款。
3: 到时候不给工资给人家，人家工人下次你不理你的。信用是最关键的一点，你没有信誉不行。
0: 贷款发工资的举动让徐方锦赢得了工人的信任，更赢得了古镇人的尊重。在那之后，很多人慕名找上门来跟他学习竹编。几年的时间，徐方锦的工厂里就招收了100多个竹编艺人。老徐不但还清了贷款，而且每年还有不错的收益。时代在发展，生活在改变，但古老的文化却在古镇人家中世代传承。即使他们远离故乡外出打拼，那份流淌在血液中的精神也依然存在。

84岁的姚小舟是从石塘镇走出去的一名诗人，他的作品《唱支山歌给党听》曾经红遍中国大江南北。这一次，姚小舟的侄女儿特地接

0: 他回到家乡看望亲友。虽然离家多年，但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依然有不少当年的街坊认出了他。
1: 什么时候来的？昨天来的。
2: 你们过去不久。杨老师，看看老家怎么样？这是生母养母的故事。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一句句来自家乡亲人的暖心问候，让这位已经耄耋之年的老人感慨万千。
3: 那是我小时候记得，那个家家，如果你做了什么果啊，一送好几家好几家，就是好像特别新搬来的同志啊，有时候就是各个邻居去借锅啊、借瓢、借碗，家乡的这种农村那种淳朴、善良、诚信。
0: 姚小舟出生在石塘，1949年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离开了家乡。抗美援朝期间，他在朝鲜战场结识了一位河北籍的战友。
3: 年龄跟我差不多，这个脾气很相投。他每次回写信回家的话，他是给他父母亲。但写信时候，我们床对床睡觉的嘛，对吧？所以就是他看我的，我看他。
0: 在朝鲜的两年时间中，姚小舟和那位战友同吃同住，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回国后不久，他的战友突发重病，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战友委托姚小舟代为写信回家报平安，并希望姚小舟答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一直写下去。
3: 他意思说，如果不在了，给一段时间，他说一段时间你给我写信回的这个家里安慰我母亲。
0: 几个月之后，战友因病去世，姚小舟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替战友寄回一封家书，随信寄出的还有赡养战友父母的生活费。这样的书信往来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战友的家人得到了亲人离世的消息。虽然完成了战友的嘱托，但姚小舟始终难忘对战友的承诺。很多年里，他依然定期给战友的家人写信，给老人寄去生活费，直到他的父母百年之后。夕阳西下，姚家老宅里热闹非凡，亲朋好友端出最有家乡特色的美食，灯盏果、笋干烧肉、芙蓉糕，熟悉的味道慰藉着老人的乡愁。古宅里温馨的家宴上演着浓浓的亲情，老街上百年只号的门楼前，孩子们在嬉戏打闹，尽情玩耍。这是游子眼中最动人的家乡画卷，也是他们内心深处最魂牵梦绕的地方。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认真。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

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

将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洞庭阳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0: 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了。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

0: 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清一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清一。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十八九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二十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

无语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

0: 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将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田东家的那个胆子比我的还小。再说了，万一要是真的有事情的话，他那个胆子咋顶得住哦？
3: 哎呀，喜妮儿姐，你莫再折腾你爹了嘞！
4: 对对对对，哎，小四川说的对啊，你爹那胆儿比耗子还小呢。
5: 哎呀，这事儿是俺爹自己的主意，不信你们问他。
6: 你爹跟你一起来的？
5: 来了，就是。

0: 外面。
1: 那赶快请他进来。
2: 吴掌管，
1: 都到门口了，怎么不进来说话？来坐。
2: 中啊，
1: 都坐。田东家，帮着动员乡亲们转移粮食，是你自己的主意吗？
2: 吴掌管呐，李省拼了性命救俺和俺闺女。俺的心也不是铁打的呀，要说打仗吧，俺不会，帮不上忙。可要说是藏粮食，那俺是行家呀。俺明天一早就和喜妮儿回田家村去，叫上俺那些亲戚们，由他们帮忙啊。这事儿一定能成。
3: 行啊，田东家的觉悟提高了，老鼠胆儿变成老虎胆了啊。
2: 这话是咋说了呀？
4: 哎呀，哎呀，田东家，我说你现在这个思想觉悟这个速度啊，那就像火车那个速度一样，都快赶上我小四川了，我有点不服气啊。
2: 咦，你这个娃娃啊，说话还冒酸气儿了。哎，是不是那受伤的时候，俺给你吃了糖饼？现在冒酸水了，
4: 那是喜妮儿姐给我吃的。我就晓得，就那么两个糖饼子，你三天三夜都没睡着觉啊？你那思想觉悟，不得行。
2: 吴长官呐，不要听他们说笑俺了，俺真是真心了呀。前些天把俺闷在屋里啊，做活死人。憋死俺了，可是俺呢，也想了很多道理。
1: 那田东家说说看。
2: 要是小鬼子在呀，就是八路军和老百姓都没有安生日子过呀，所以咱得一块儿啊杀这个小鬼子呀。
4: 耶，田东家的思想还是进步了。哎，给我们大家再汇报一下，汇报一下。
5: 得了，小四川。别老挤兑人家田东家，听听队长的安排。
4: 听队长，听队长的。
1: 田东家，我同意你们的行动。
2: 好，
1: 但是记住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好，
4: 那俺们就走了。
1: 田东家还有什么事儿？
2: 吴长官啊，这件事要是办成了，能不能给俺记上一功啊？也把俺呢给小鬼子干的那些事儿啊抵消一些。哎呀，当初啊，你拿着那个出剑雷呀，俺现在想起来呀，还心惊肉跳嘞。
1: 田东家，你放心，那个出剑雷只炸汉奸，咱们现在都是打鬼子的一家人。
2: 那中啊，那俺就放心了，俺走了。
6: 走。

老爹儿啊，爹想你了。你爹我身经百战，自以为早是铁石心肠，可是你的死让爹心如刀绞啊。爹对不起你，爹生了你没有照顾好你。姑娘别怪爹啊，爹对不住你。

0: 小丁儿。
1: 爹。

0: 陆队长，我这俩姑娘都是抗日英雄，你说我这个当爹的还赶不上两个姑娘了。从今往后再打小鬼子也算我的队伍一份，这次行动你需要我做什么？
1: 乡亲们呐，日本人前些时候的命令大家都知道了吧，加征五城啊，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商量一个章程，这件事儿到底该咋办呢？
2: 不交，一粒也不交给鬼子。
3: 乡亲们，俺知道你们好多人家里粮食也是紧巴巴的，这要是交给了鬼子，俺们天家村得饿死多少人呀。再说了，就算这回交上了，以后鬼子要再收那可咋整？加七成加八成，俺们还活不活了？
1: 新妮儿，你不是投了八路了吗？
3: 俺是投了八路了，俺爹也投了八路了。
1: 你爹？你爹不是被八路给杀了吗？
3: 谁说俺爹让杀了？八路从来不乱杀人，俺爹还活着，他在那
4: 儿。他来了。
5: 诸位乡亲，诸位乡亲，俺田有胜啊还活着，俺回来了。前些日子呀，大家伙以为俺死了，其实那是为了配合八路军的任务。过去俺替小鬼子催过大伙的粮，在这里给大家赔罪了。其实那时候啊，俺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过去俺给小鬼子干过事儿，俺知道那小鬼子根本就没有把咱中国人当人看呐。也许有人觉着自己留下一口救命的粮，其他嘞交给小鬼子，自己紧巴紧巴就挺过去了。可是大家伙想过没有啊，咱勒紧裤带把粮食交给小鬼子，喂饱了他们，让他们有了劲儿，返回头来杀咱中国人呐，说不定那一天就杀到恁家去了。咱不能饿着肚子在家里等死吧，对不对呀？现在啊，咱这是让那小鬼子给吓住了。哎，俺打个比方啊，比方说俺就是那个小鬼子，俺手里拿着这个雷呀，俺扔出去咣炸死好多人，可是他能把这田家村人炸光吗？炸不完呐。这时候俺手里也没有这个雷了，你们也不怕俺了，你们不得起来把俺弄死呀？所以啊，俺这个小鬼子呀，这个雷就不扔出去，俺就拿着它吓唬你们。今天杀个田大勇，明天杀个田大帮，说不定哪一天就把这村长给杀了。他小鬼子打的是啥主意啊？他就是要霸占咱中国，让咱中国人亡国灭种啊！大家说咱们能答应不？
2: 不能。
5: 不能啊。所以啊，咱不要怕他，咱中国人有四万万人呐，小鬼子才有多少啊？咱一人一口唾沫也把他淹死了，所以大伙儿啊不要怕，大家拧成一股绳，跟着八路军和他们干，一粒粮食也不要交给小鬼子，早晚有一天把他赶回他老家去，对不对呀？

0: 你说的真好，说的好吧？哎，难得呀，赌了又活了。可是这小鬼子手上有抢有抛啊，咱要是不缴粮食，他要是到咱村里傻认，那可咋办呢？
1: 不用怕，八路军已经把主意给俺们想好了。八路已经打听到了，
0: 鬼子呀，明天开始收粮，俺们啊，从现在就开始转移粮食，
1: 把粮食全部藏起来。
2: 这一时半会儿往哪藏？
1: 哎呀，咱宝渡沟还缺大山吗？往山洞里，往那个底角里啊！总之啊，哪怕是就是为了过冬的耗子，也不能交给了小鬼子呀，对不对呀？
3: 对。
4: 可是运粮食走不快，万一被鬼子追上咋办？
0: 不用怕，八路军说了，帮俺们挡着鬼子，为俺们转移粮食，争取时间。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咱也走。
1: 哎，
0: 啊。女儿啊，
2: 恁爹今天表现不错吧？
1: 太不赖了，爹，以后再没人敢说你胆小了，
2: 是吧？俺以前想都不敢想呢，俺还能这么痛快的说话，人心相通啊，胆子也变大了，腰杆子也直了。哎呀，这要是恁爷爷知道了，一定得夸赞俺，还得说胆子大，虎狼怕。
1: 爹
2: 啊。
1: 我看武大哥这回肯定给你记上一功，
2: 是吧？
1: 啊，
2: 那咱走回去找他请功去啊。
1: 爹，俺看啊，请功的事儿不着急。
2: 哎，事儿都办完了，咱不回去弄啥呀？
1: 俺想着俺们要干就干成大事儿，这一个村子算啥呀？俺们把附近几个村子都走上一遍，把你刚才那番话挨个说上一遍，俺们要立呀就立个大功。
2: 那中，那咱走。
1: 走。
3: 怎么样？
4: 什么怎么样啊？我爹一听是打鬼子，立马就同意了。看你们这一个个信不过我爹的样子。
5: 真的，铁的当家没提什么条件。
6: 就是，哎，他爹那人比猴还精，啥条件不提，肯定有鬼。
4: 呸！你们这是看扁我爹了啊！
7: 铁大当家的是诚心诚意的，他说了，从今往后一条心跟着八路军打鬼子。
8: 太好了，还是老丈人仗义啊！哎，他就在给李四面子，
9: 就不怕我呀？
8: 你做啥子哦，李连长，你又打我做啥子嘞？不是，哎，那副队长，你帮我出。
4: 小四川说的没错，为了我姐，往后我和我爹就跟八路军是一家人。
7: 好，从现在开始，大家轮流盯着鬼子的动静，临到天黑鬼子一开拔，咱们就堵着他。
10: 陈四啊，城内的防务你安排的怎么样？
11: 按照阁下的吩咐，我都已经在各处布置好了。渝中那种事儿，我担保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10: 哟西，明天就要大规模收粮了，我会派部队督促的，到时候城内的防务就交由你们保安团了。保德固附近的村庄，我今晚就派部队过去。
11: 阁下，收粮的事儿也用不着这么急啊，这提早把皇军派过去，我觉得不太妥当。
10: 为什么？
11: 您想啊。那些偏远的村子路途遥远，艰苦得很啊，要是提早把皇军派过去，那些士兵难免心里头对你有怨气呀。
10: 哼，你与皇军是你们中国的军队，我的士兵不怕艰苦。
11: 这倒是，这倒是，不过要是今天就派兵，八路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来捣乱啊。
10: 你不是说城内的防卫交给你完全没有问题吗？
11: 这个有皇军在这坐镇，那不是更安稳一些吗？
12: 不行，渝中此

1: 那些人难免会阳奉阴违，
2: 还是把部队早一点派出去，这样会安心的。马上集合部队，一小时后出发。
1: 记住，每隔10分钟分批分队出发。
3: 嘿，阁下，那我们保安团呢？
1: 你们还是留守吧。

们要提前行动，这可怎么办？吴忠义啊，吴忠义，这下八路军要倒霉，我是想帮也帮不上你呀、啊。

0: 幻山，不是明天早上收粮吗？鬼子怎么现在就出动了？
1: 鬼子这次够着急的，
2: 我们马上就拦截鬼子的打狗兵力。

0: 韩大鬼子知道了我们的意图，提前行动，还故意采取这种分兵的战术。
1: 小鬼子太狡猾了，他们这样分散走，咱们的计划完全没有用了。你看，已经第五波了，他们要是在路上碰见老乡们转移粮食，肯定会血流成河。赶紧拿个主意。

0: 乱了，坏了，啊！要出乱子呀，要出大乱子！
1: 真是个胆小鬼！你说这节骨眼了，你不帮着八路想办法，你跑回家来干什么？怪不得铁鞭瞧不上你呢，你就是熊瞎子叫我们熊到家了。
0: 哎呦，我的好太太，你真的是冤屈我了！我是真心想帮他们。哎，可我现在上哪儿找他们去啊？日本人现在已经出发了，再说武仲义他们个个跟孙猴子似的，分散在各处。
1: 我上哪儿找啊？我就是想搬个石头砸了天，我也得够得着，不是？这倒是。哎，咱们去找铁鞭，铁鞭跟武忠义一直有来往，一定能联络得到。
0: 找铁鞭？我不去。
1: 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去。
0: 哎呀，那找那老东西干啥？他对你就没有死心，你不能去。
1: 我说都啥时候了，你还是陈年旧醋呢？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要是对铁鞭有半分心思，哪还轮着找你啊？你的心思我信，我信不过那老东西啊。你要是去找他，他一高兴不放你回来怎么办？不许去！
2: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现在救人要紧。
0: 你不去，我去。
2: 我去，还不行吗？啊，我去。
3: 村民们转移粮食，不知道进行的怎么样了？
4: 就是，那粮食要是没有捐出去，已经跟鬼子抢了的话，那就太可惜了。前头有岔路口，
3: 鬼子一定会从这进村。这个路口可以通向各个村子。仓库，我们分头埋伏。
5: 一定要做好隐蔽工作，一旦鬼子出现，给我狠狠的打！记住了，给我死死的咬住鬼子，不能让他们进村。
6: 明白。
5: 走。
7: 哎呀哎呀，不中了，不中了，累死俺了，俺得歇一会儿，累死俺了。
6: 还不中啊！你歇一会儿。哎，爹，前面不远就有个村子了。
7: 哎呀，今天跑了多少个村子了？人家八路啊，早就把事儿弄好了，咱去了也白去。

0: 哎呀，歇一会儿。哎呀，这不是还有两三个村子不知道信儿吗？哎呀，这信儿传得可快了，兴许啊，咱去了呀，人家早就把粮食转移好了。哼，
1: 爹，咱们再跑一个村子。哎，再说了，人家转移粮食也挺累的，俺们可以帮忙呀。
0: 啥？还要帮着装车来？哎呀呀呀！ 这一天了，俺都腿都快跑断了，在那前面看看，弄了差不多了，咱就回去吧啊！累了一天了，人一点粮食都没有吃，都快饿死俺了。嗯，
1: 前些日子也不知道是谁呀，成天嚷嚷，关在家里快闷死了。
0: 哎呀呀呀，俺也不想出来泡死啊。哼，哎呀，现在想起来呀，还是在家里好啊。
2: 弄两个小菜儿，喝两口小酒，那才是神仙过来的日子嘞。哎，
1: 爹，俺们就跑这最后一个村子，然后回去啊，俺给你弄四个小菜儿，烫一壶好酒，成不？
2: 真嘞？
0: 真的。那感情好。哎，
2: 妮儿啊，
0: 哎，
2: 关键是啊，恁得跟吴长官说，说咱们今天跑了多少个村子。 立了多大功？
1: 那当然，回去俺就跟他说去。
2: 那中，
1: 走，
2: 走。哎呀。

0: 这边。
1: 哟，这大名鼎鼎的陈团长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
2: 我这可不是怡空楼丽春院呐。
3: 铁片，话别说的那么难听，我找你有事儿呢。
2: 咋了？顾仙跟你过不下去跑了，你跑我这儿找老婆来了？
3: 呸，你才过不下去呢。仙儿在家里好好的，我们俩好着呢。
2: 哎，那你一个人出来瞎逛什么？是不顾仙给你打出来了？
3: 你个老东西，我不跟你计较这个啊。赶紧找到武忠义，出事儿，日本人是要收军粮了。
2: 收粮不是明天行动吗？那日本人收粮放粮跟我有啥关系啊？
3: 嘿，你甭在这跟我装蒜啊！武忠义他们的行动都少不了你一份儿，赶紧想办法通知人家武忠义，日本人都提前行动了，人都已经出发了。
2: 什么？提前行动了？
3: 你赶紧的呀！
2: 来人，集合队伍！
3: 哎，铁空种，嘿，这个老东西，数二踢脚的，说窜就窜了。
4: 就咱们这点人，鬼子要是来了，可扛不了多久。

0: 変だな。命令を聞け。第一小隊、モードに戻ろう。村へを食料を。
1: はい。第一小隊、村へ戻ろう。

1: 你们上去，撤！哎，
2: 莹儿啊，能看看？哎呀，这村都动员好了，哎，咱白跑了，走吧，回家吧。
3: 哎，爹，俺能帮帮忙去？
1: 帮忙？哎呀，俺一个糟老头子，你个闺女家家的，过去了还不够添乱了？走吧，回家吧。
3: 爹，不就是装个车吗？有啥难的？俺们都跑到这儿了，那不是白。
1: 这是小鬼子的蹦蹦车，小鬼子来了，咱快躲起来吧！
3: 哎，爹，啊，不能躲，乡亲们正在转移粮食，这让鬼子碰上了还不大开杀戒呀！
1: 哎呀，那不躲起来，这个命也送了，敢革命不能把命送了，那不就不值当了？快躲！
3: 爹，啊，俺去引开鬼子，你去通知乡亲们。
1: 哎，妮儿，妮儿，
3: 俺有手榴弹，鬼子吃不了俺。

0: 可怜吗？赶紧通知乡亲们，赶紧躲起来！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
1: 小鬼子来了！

原来啊，宁儿啊，宁儿啊，宁儿啊，不要怕，爹来了，宁儿啊，不要怕啊，爹来了。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0: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严围桥梁，玉微纽带。
4: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严围新生，自卫新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1: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7: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0: 中国姑娘赢了，中国夺得了冠军。
1: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2: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1: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3: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冠军是幸运吗？
4: 幸运什么意思？
1: 冠军是终点吗？
2: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1: 冠军是不败吗？
5: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1: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6: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7: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1: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8: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9: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1: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4: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奔驰，
5: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2: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1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1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

0: 自佩奇，你的未来由你下单。职能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职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职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姑娘，

小鬼子日的祖宗，我跟你们拼了！班主，走！

0: 队长，你看这次的机会实在是太好了，在这暴徒谷的大山里边，鬼子根本摸不着北，咱这次狠狠打他。
1: 不要恋战，带着鬼子绕圈子，主要是拖延时间，不是生死决战，大家都灵活点。
2: 对，我们是跟鬼子捉迷藏，又不是拼死，目的是拖延时间，时间拖得越久，对老乡们就越有利。
0: 哎呦我的妈，这个仗打的太不痛快了，有点憋屈。
3: 憋屈啥子？你就是个瓜兮兮的，我们要讲究战略战术。
2: 别嘚瑟，嫌你聪明啊。
1: 不能光想着痛快，达到目的才是最重要的。继续把鬼子往深山里头带。
4: 这是我多个的真的快

有事儿？不是，这怎么死在这儿了？这，啊？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哎呀！

0: 停！
1: 三虎哥，俺弹药不多了，支援俺一点呗。
0: 来，宝贵儿，一会儿悠着打。咱们主要是为了拖延时间，别一会儿见了鬼子又慌了。
1: 俺知道，一共就这么点子弹，俺倒是想敞开来打，也不可能啊。
0: 我怎么觉得鬼子的数量变少了呢？
1: 打怕了呗，说不上躲在哪儿当缩头乌龟去了。
0: 大家千万小心！鬼子，隐蔽。

0: 快走！
1: 神狐，别过来！

0: 队长，宝贵牺牲了。
1: 咋子？宝贵这个瓜娃子牺牲了？
0: 啥？宝贵？
1: 哎呀，你好实在！
2: 兄弟。

0: 不用的，怎么？出啥事儿了？
1: 宝贝牺牲了。
0: 啊！我来晚了。
1: 你就是个瓜兮兮的。
0: 来晚了，来晚了！你咋这次来找我嘛？
1: 闭嘴！
0: 我接到全组时候的信儿，我就马不停蹄的往这赶。
1: 不怪你，是鬼子提前下手了。
0: 那你说，下面怎么打？

目を開け、行こう、レモン。

0: 我明明看见你们突围了，为什么常宝贵还是着了小鬼子的道？
1: 我们的子弹不多了，宝贵儿想去鬼子那儿拿点子弹。

醒酒，常宝贵、喜妮，还有田东家，都来陪你了。宝贵儿，你是个当兵的，是个爷们儿，他们三个我就交给你照顾了。

0: 心灵去。我好想你啊。铁东家，你思想刚刚进步，你咋个也死了吗？
1: 喜妮儿，我们刚认识，你就把我们带到你们家。你说你要参加八路军，还让我教你打枪。我真后悔没教你，真后悔。但愿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没有枪声。田东家，你是好样的，你们在天上要安安心心的。武工队给你们敬礼了。

0: 就这些了。我刚清点完，我们的弹药就剩这些了，怎么办？
1: 宝贵就是为了都从鬼子身上拿些弹药，再牺牲了。军火库，鬼子一定还有军火库，一定要找到他。

0: 什么完了？什么事儿？我想回部队。
1: 回部队？为什么部队？你怎么忘了？我是国军的人呢。哦，我差点忘了你是国军的人。我早就把你当成我们自己人了。谢谢，我也是。在你们武工队待久了，我几乎都忘了，我还是国军的连长呢。为什么要回去？
0: 怎么了？舍不得？想留我？
1: 咱们大家都在一起这么久了，同生共死的。说实话，刚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确实是瞧不起你们，觉得你们不过就是一群土八路。
0: 是，刚开始你跟着我们就是为了找机会杀我。

0: 那时候啊，我要是狠狠心，说不定就杀了你了。
1: 可是后来我发现，
0: 这越来越下不了手，再后来，我连杀你的心思都没了。
1: 我知道，跟你们打了这么多次鬼子，看到你们不顾生死，
0: 一次次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可能，我觉得特过瘾，我很佩服你们。你我都是军人，我想回到我自己的部队，我相信你能理解。
2: 还是想回去当你的炮兵连连长。
0: 哎呀，什么长不长的，我现在早就无所谓了，我只是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顺便也给你们武工队运点军火过来。
2: 军火？
0: 你们还有很多硬仗要打，可是你看看武工队就这么些人，现在李医生牺牲了，宝贵也牺牲了，还有很多兄弟负了伤，我们炸了鬼子的军火库，缴获的武器现在消耗的也差不多了，这仗还怎么打？宝贵不就是因为想多拿几个手榴弹才牺牲的吗？
2: 是，我们是很难，可再艰难也得做下去。秀芬，你回去就是为了这个。其实我们还可以再想想别的办法。
0: 行了，别自作多情了，我回去不是为你们，我是正规军的军人，我想回到我的部队，我也想活着看着小鬼子被赶出中国的那一天。
2: 好，我能理解，我也必须要尊重。秀儿，你记住了，无论你走到哪儿，我们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是一家人，就不分阵营，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0: 我记住了，不分阵营，目标一致，打鬼子，为中国千千万万的同胞报仇。

0: 我的大少爷要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
1: 看，
2: 傻子，你要回规矩？
3: 莲子，你真的是瓜兮兮的哦！你不是就想当兵吗？你不是就想打鬼子吗？我们在这儿不是一样的打鬼子啊！
4: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回不回？
3: 我不回。我在这儿还有武队长辅导我，我要跟你回去的话，你肯定天天打我。
4: 那我保证，不打你，你回不回？
3: 那我也不回。连长，我们在武工队多好的，这都是好兄弟，我们可以一起跟他们打鬼子，这不是多好的吗？
5: 连长，你也没回了吗？
4: 你回不回？
3: 绝对不回。
4: 我跟你开玩笑呢，你留下。你记住啊，留在武工队要听武队长的话，别整天瓜兮兮的。我走了。

0: 报告立座，吕秀文归队。
1: 吕秀文，
0: 立座。
2: 哎呀，你还活着
0: 啊！
2: 哎呀，我们都以为你死在鬼子手里了呢。
0: 我活着回来，就是想看看吕座您和弟兄们。
2: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啊！上次鬼子袭击你们的防区，打得可惨了，战场尸体一片片的。我专门派人去找你，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你，以为你死了。你这段时间你跑哪去了？
0: 那场仗，我受了伤，被人救了，一直在养伤。这不，伤好了，我就回来了。
2: 被老乡救了，那也应该回部队送个信儿。
0: 报告吕座，我被八路军救了。
2: 八路军？
0: 对，
2: 这段时间你一直和八路在一起。
0: 吕座，前段时间重创日军的那几次行动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干的，卑职也参与了，卑职没给吕座丢脸。
2: 吕秀文
0: 在，
2: 你先回去休息，你归队的事儿回头我再找你谈。
0: 是。
3: 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4: 我的一个兄弟刚从阵地死里逃生，这不，我去看看他。
5: 哦，你说的是那个炮兵连的吕秀文吕连长？
3: 哎，应该是前炮兵连连长，现在的炮兵连那是咱炳坤兄做连长。
5: 哎，对对对，
3: 炳坤兄的才干那大家可是有目共睹的。这大运一到，那是挡也挡不住。炳坤兄现在是春风得意，一路高升。不定哪天就提升了师长、旅长了。
5: 哎，要真是有那么一天，你可别忘了我们兄弟啊！
3: 哎，
4: 哪里哪里，都是上峰的抬爱。
3: 哎，丁虎兄，那个吕秀文现在回来了，他可是在炮兵连立过赫赫战功的名人呢。那你这连长的宝座，这屁股还没坐热，不会就……
5: 要说也是。哎，我可听说，咱们吕座。对这个吕连长，那还是十分器重的。
3: 是啊，
5: 您这个连长，
4: 哎，你们两位这又是去哪儿呢？
3: 跟你一样去看吕秀文。
4: 你们两位，一位是装备组的，一位是步兵连的，你们也去看他，这是？
5: 我们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3: 是啊，
4: 那好那好，一起一起，
3: 走
5: 走走。哎。哎，好久没喝这么痛快了啊！来，吕兄，我单独敬你，你可是咱们的抗战大英雄。
0: 哎，
3: 英雄，一个连的炮兵能顶住鬼子的强攻。打下剩下那几个人了，还能灭那么多鬼子？我步兵连的兄弟佩服。哎，吕兄，要是将来委员长接见你了，你飞黄腾达，你可不能忘了咱们这些一起摸爬滚打的兄弟啊！
5: 不能。
0: 哎，我吕秀文这辈子没有别的抱负，作为军人。能对得起这身军装，也就不枉此生了。
3: 哎，吕兄，你这失踪了这么久，这又突然回来，这让大家有点手足无措呀。
5: 哎，去去去，
3: 哎，
5: 喝酒喝得正高兴，没扯这干什么？
3: 啊，嗨，我都得，我都得了。
5: 哎，依我看啊，吕兄能回来。那是个大好事儿，哎，你别看现在这炮连啊，是咱们少连长当家，可是，在吕座的心里，最器重的人，还得说是你吕兄。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肯定有更好的职位等着你呢。
3: 吕兄，咱们可都是自己兄弟，现在，炳坤。

0: 文兄接替了你的连长宝座，你可不能对他有意见啊！哎，怎么会呢？当时我生死未卜，部队不能少一个炮兵连，要不小鬼子还不欺负上门了？再说，我也不在乎。哎，对了，区区一个连长，吕兄。
1: 也不会放在眼里，可不，说不定这回就高升营长了。升我营长有什么用啊？你看咱平时这些任务，除了坚守防区就是坚守防区，这一年到头也打不了几仗。
0: 听这意思，吕兄在外面的这些日子，狠狠打了几次鬼子。

1: 讲讲，不是兄弟吹牛，三五天一小仗，十天一大仗，怎么不信呢？好。 就说最近的这次，阻击鬼子抢粮的事儿，我们就20多个人，生生干掉鬼子。啊，对了，这仗刚打完没多长时间，消息可能还没传过来。那矿区暴动的事儿，你们总该知道吧？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皮肤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 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

0: 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应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

0: 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

0: 酸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

0: 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指头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指头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大家好，
6: 各位好，
5: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6: 中国教育电视台
7: 职通高招职教季，
8: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9: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8: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躲避险，为自救。

0: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5: 宋文星，你的死期到

1: 将军，诸位，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
0: 怎么引？让他开枪。
1: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
0: 不错，但不能用尸体。
1: 为什么？
0: 尸体不会开枪。
1: 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0: 等他说话。

0: 花招的时候你开枪。
1: 你说什么？
0: 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这是命令。
1: 那我不就
0: 为了日本，为了天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1: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0: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1: 也许他已经跑了。
0: 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
1: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0: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小鬼，懦夫！
1: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

0: 周围，如果我死了，请把那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这两颗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它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江青中尉，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其实你也不知道，对吧？

0: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1: 没法撤。
0: 为什么？
1: 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
0: 那后来呢？没事吧？
1: 擦不点皮，没事。
0: 我看。疼不疼啊？
1: 不疼。
2: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1: 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3: 没事。
1: 你自己溜出来的。
2: 嗯。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4: 那你怎么溜出来呢？
2: 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1: 你怎么找到我了？
2: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1: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2: 还是没看见。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藏人。
1: 你比我先开枪，快一眨眼的功夫。要是我开的话，准得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2: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1: 会遇到的，我一定要杀了他们。
2: 是我们。

0: 团长，
1: 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咱们大家都很善良，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2: 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
0: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呢，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呢。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反正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小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4: 没准是被困住了。
2: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4: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1: 碰见鬼子咋办？
3: 碰见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3: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5: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5: 李杏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

0: 团长，那张响和李金花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1: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2: 集合！
3: 集合！
4: 集合了！集合了！
1: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2: 是。
5: 抓紧，抓紧，抓紧了。
6: 来来，到哪儿？

0: 团长，团长不会等咱们了。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1: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
0: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1: 我知道，别动。
2: 团长他们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2: 那怎么办？
1: 我已经没有放下他们，咱们跟上去。
2: 好。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要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明枪警告他们。

0: 团长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
1: 你怎么知道？以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
0: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堂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2: 什么话？
0: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3: 十月，
2: 嗯，
3: 最近辛苦你了。
2: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3: 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2: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
3: 嗯，
2: 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3: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2: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3: 十月，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2: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3: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4: 通讯器材、药品，
5: 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2: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5: 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2: 什么人？
5: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2: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5: 啊？
2: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4: 啊，这可不行，
2: 就这么定。
5: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2: 嗯，药品呢？
4: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
2: 唉，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

0: 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1: 我告诉你，我金镖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0: 嗯，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1: 嗯，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我，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0: 啊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1: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来干什么的？
0: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1: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0: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1: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0: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1: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0: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1: 真的？
0: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1: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0: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1: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0: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嗯，
1: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0: 两根小黄鱼。
1: 嗯，
0: 成交。
1: 好。
0: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1: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

0: 著名，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

0: 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0: 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 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

0: 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先生，您来了。
5: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4: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5: 我来了。
6: 货带来了吗？
5: 你是谁？
6: 别管我是谁。
5: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6: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5: 钱呢？咱捡好的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6: 够吗？
5: 别开玩笑了，咱们都很失望，不开玩笑。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

0: 祸留下。
1: 滚！
2: 钱呢？钱得拿来呀、啊。
1: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别想黑是黑，你们知道这货。

0: 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1: 杨经理，杨经理，他把挡着了，他不给钱。
0: 放！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哎
2: 呦，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3: 是，
4: 站住！快点！
3: 记住了，不许胡说。
5: 哎呀，杨老板，杨老板，
0: 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
5: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枪？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

0: 哎呀，别笑了。
1: 就你呀、啊。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0: 像吗？
1: 啊，
0: 哪有你装的像？
1: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0: 别招我，
1: 我哪敢呢？
0: 哎，说点正事儿
1: 啊，说
0: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1: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去的，我已经约他。
0: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1: 是。
0: 反了，
1: 遵命。
2: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3: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1: 好。
3: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1: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3: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1: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3: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1: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3: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要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1: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3: 换一个方式？
1: 对，
3: 有话直言。
1: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体会。
3: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1: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啊。
3: 好，我给你地址。